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朝堂之上，左都御史田德之，尚书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说他明知纪律规程有误，却并未加以制止，其心可诛，引起了朝堂上下一片哗然。这是梅长苏献给誉王的又一个权谋之计，他的目的是要让礼部脱离太子的掌控。
2: 微臣左都御史田德之有本上奏。
3: 何事？
2: 臣据本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陈大人。
4: 大胆！
5: 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
3: 田德之身为御史，自有弹劾之权。他都还没开始说呢，太子怎么知道他是胡言乱语啊？
6: 天星要弹劾陈元直，什么罪名啊？
2: 陈元直身为礼部尚书，多年来明知朝廷纪礼规程有误，却不加以纠正，视为失职。宫中贵妃以侧妃之身僭越中宫，东宫太子不敬皇后，孝道有失，礼部却不曾发一字一言予以谏阻，其心更是可诛，望陛下明察，议罪论处。
5: 放肆！朝廷纪律一向由礼部安排，你一个御史凭什么说规程有误？贵妃娘娘一向恪守宫规，本宫也没有半点逾矩，更何况陛下圣言在上，你竟然敢通篇诬告朝廷大臣，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3: 太子息怒，在父皇面前不是比谁声音大的，我倒觉得田御史的话不像无中生有，值得详查。
5: 父皇，
6: 陈元直历任两朝，掌管礼部数十年，朝中哪里还有比他更清楚礼制规程的呢？
5: 父皇说的是，
3: 父皇说的是，朝中是没有比陈尚书更懂礼字的，但是我大梁以礼治国，岂能有一不纠？儿臣以为礼不变不明，既然两相争执，那么自该请出在野的素儒大家于这朝堂之上与陈老尚书当面辩论，看看这些年的纪礼仪程有没有疏失，也断一断后宫的尊卑上下有没有废弛。
6: 景欢，你这是要朝堂论礼吗？
3: 明儒论礼素为正途，亦是圣举，先太祖、太宗、敬宗年间均有朝堂论礼之说，迄今仍为儒林佳话，请父皇恩准。
5: 父皇，

0: 朝堂辩论的主意到底是谁给你出的？
1: 怎么，母后觉得不妥？
0: 虽然你强行征得陛下恩准，怕只怕也惹得圣心不悦。那个贱人这几年不把我放在眼里，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陛下恩宠。
1: 苏先生说的对，陛下的不满日后可以慢慢修复挽回，但只要这场论辩咱们赢了，就会大大尊高了母后，打压了岳氏。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借此向朝臣们强调一件事，一件大家已经渐渐忽略的事。
0: 什么事？
1: 大家都忘了，岳氏是侧妃，太子即使是他的嫡子，也只不过是庶出。如果日后陛下要废了太子，改立他人，大家也不用觉得大惊小怪。他非嫡非长，有什么动不得、惹不得的？
2: 梅长苏赴霓凰之邀，前往穆王府共赏冬梅。在赴约之前，梅长苏就已经想好了一个打击岳飞和太子的良策，只是这计策需要霓凰首肯，让穆青鼎力相助。
3: 承蒙郡主相邀，苏某才有这个眼福可以赏此美景。前一阵子苏某乔迁新居，贵府还送来贺礼，苏某没有及时回谢，还望郡主勿怪。
4: 先生客气了。
3: 郡主来到京城之后有诸多烦恼委屈，但我却从未见你有何抱怨愤懑。郡主真是气量宏大。
4: 不过是见多了沙场铁血，看到这些勾心斗角，有些烦心，也不愿多思多想罢了。

0: 要论这赏梅之处，京城中恐怕没有几家能够比得过穆王府的梅园的。
1: 比我家梅园好的当然有，只是朝中情势汹涌，恐怕有心赏梅的人已经不多了。
0: 看来岳贵妃算计郡主一事，你的这口气出得还不够顺畅。
1: 也不是，誉王和太子争宠之事日盛，听说先生也参与其中，我就随口多问了几句。
0: 那我倒想听听郡主的见解，朝堂论理你更看好哪一家？
1: 皇后无子，誉王养在其膝下，即使没有被册封为太子，看起来身份也比别人更尊贵一些。
0: 那也只是看起来身份尊贵而已，皇上没有嫡子，不管是太子誉王还是宁王靖王，大家都是庶子，若将来要论起位分来，谁都别说谁的出身低。
1: 靖王
0: 既然要再打岳贵妃一记耳光，郡主想不想也出一份力？我想让穆青帮我一个忙。
1: 青儿能帮你什么忙？
2: 虽然梁帝答应了誉王朝堂论理的请求，岳妃和太子已陷于不利的局面，但此刻胜负成败还犹未可知，而岳妃和太子也不会坐以待毙。
3: 看来这场朝堂论理是免不了。
4: 父皇的脸色虽然难看，可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誉王，由着他去安排。
3: 明儒论理素来是正统，陛下不得不答应他。
4: 我看这个老五啊，是来势汹汹，他肯定是有备而来。哎呀，母妃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既然是朝堂论理，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怎么就先生了气？
4: 哎呀，母妃啊，这个老五一向是沽名钓誉，动不动就跑去礼敬文士，他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
3: 那又怎么样？你是东宫太子，自有你的地位。誉王能请来有名望的大儒，难道咱们就请不来吗？
4: 母妃的意思是，
3: 只要不吝啬财帛，不摆你东宫的架子，咱们请来的大儒未必会弱过誉王。
5: 这几位可都是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是我请来的贵客，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6: 是。
5: 天气冷，都是老人家，不能冻着，多添备一些炭火。
6: 我们小心着呢。炭火日夜没断过。
5: 好。哎，要用瘦金炭，不能用银屑炭，而且晚间要小心炭气，餐食衣物样样要精心。
6: 是，
5: 去安排吧。
7: 殿下，殿下。
5: 他请来这么多人。
7: 正是，太子请来的人都已经进了京，被太子供养在东宫，不仅酬金丰厚，还每日早晚都前去见礼啊。
5: 萧景轩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7: 是啊，东宫请来的这些素儒大家不比我们的声势弱呀，虽然咱们占着正理，但毕竟顺带着打了陛下的脸，到时候双方争执起来，若是陛下稍有偏颇，就算咱们不输，也难免变成糊涂官司，白折腾一场了。
5: 此事由我挑起，已经得罪了父皇，如果不能大胜，那就是得不偿失。
0: 真没想到太子居然能够请来这样的阵容。
5: 是我轻敌了，但是明日就是朝堂论辩，局面如此，本王心里实在是没有底啊。
0: 若是周老先生能够前来，殿下觉得如何？
5: 周老先生，周玄清老先生，不可能，他归隐多年，素来厌恶庙堂，不论是王室公卿，谁想见他一面都难，又如何肯在这寒冬腊月进皇城呢？
0: 事在人为，听说穆青已经全副车驾前往周老先生亲居的灵隐寺了。
5: 穆青，
0: 岳贵妃复位这件事，不高兴的可不止殿下一个人。
5: 说的对啊，郡主想必也甚是不悦。
0: 所以明天朝堂论礼的成败，就要看能否把周老先生请来了。
5: 以周老先生如此名望，他要是肯站在我这一方，那自然万事不愁。可是以他老人家的身份，穆青这个毛头小子又怎么可能请得来呢？
0: 说的也是啊，就让他去试试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8: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9: 老先生说他早已不问世事，也不见俗人，您请回吧。
10: 别呀、啊，我又不是空口白舌来的，我这儿有东西。
9: 你有什么都不行，不管是拜帖还是礼物，老先生不仅不收，他看都不会看的。
10: 我想这个他肯定会看的。这是周老先生一位旧友的信物，你肯定是不认识，但是周老先生认识。你把这个拿给他看看，我在这儿等着你。
1: 东西收好，路上小心。
10: 放心吧，姐。那我去了。
2: 与玉蝉一同送来的还有一封梅长苏的亲笔手书，书中所写京西灵隐寺周玄清，也就是穆青此行所要去的地方和所要找的人。看着这封手书，霓凰突然间想起了十二年前林殊在出征时写给他的一封书信，如果把这两封书信的字体相互比较，便会知晓梅长苏和林殊是否是同一个人。想到此处，霓凰不再犹豫，但是得出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1: 字句怎么会不一样？

0: 你姓什么？姓黎吗？
1: 姓什么黎啊？我姓穆。
0: 嗯，你等着，我再去问问。
2: 朝堂前的金钟已经被敲响，明赎论礼即将开始，但这场论礼成败的关键周老先生此刻却尚未抵达。
1: 宗主，刚才金钟已经响过了。
3: 母亲回来了吗？
1: 还没有。宗主，事隔这么多年，单凭一枚玉蝉真的能请来周老先生吗？
3: 我相信不管多少年过去，老先生的脾性是不会改的。只是不知道在经殿之上一往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2: 梅长苏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朝堂之上，誉王和他请来的名士们在与太子一派的辩论中落入了下风，虽然他们也在据理力争，但却难以扭转颓势，一切都在梅长苏的预料之内，除了周老先生能否顺利赶来。

梅长苏坐在火炉前，把玩着那块写着礼部字样的木牌，而此刻周老先生乘坐的马车已经抵达了皇城。即使时间如此急迫，但周老先生却仍然坚持在进入朝堂前跪拜苍天，为社稷祈福。周老先生最终及时出现在了朝堂之上，而辩论的最终结果也因为周老先生的到来而没有了悬念。

你知道我这双手，以前也是挽过大弓，想过练马的，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鬼地狱里搅弄风云了。

我已经开始参与夺嫡了。你也要加入太子，或是誉王的阵营？是我自己，我要得到他，为了齐王兄，为了小叔，为了所有的人，我要得到这个至尊之位。

0: 决定了，这很难，我知道，那你就去做。
1: 生死共担，又有何惧？萧王爷，哎，你说让你带玉蝉给我的那个人，他要在城外等我。
2: 啊，对，他说在你离京回灵隐寺的路上，会来见你一面。
1: 周老先生，这只玉蝉是你的吗？正是。何人所赠？是黎崇，黎老先生所赠。请。黎崇是你何人？
2: 晚辈曾受教于黎老先生门下。
1: 哦，当年黎兄身居太傅之位，可他从不惧平民，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弟子广布天下。
3: 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了无几人，我都见过。可是足下，我们好像从未谋面呢。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 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3: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

0: 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参加完朝堂论礼后，在回归灵隐寺的途中，周老先生见到了那枚玉蝉的主人梅长苏，两人在这山野之中相对而坐，谈起了从前的故人，也提起了许多往事。
2: 当年黎兄身居太傅之位，可他从不惧平民，设教坛与宫墙之外，弟子广布天下，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了无几人，我都见过。可是足下，我们好像从未谋面呢。
3: 晚辈学艺不精，有劣恩师圣明，且受教时日不长，周老先生自然不认得我。
2: 哦，罢了，好在有黎兄信物在此，老朽理当帮忙。不过时隔多年，再见老兄信物，为的却是朝中之事。当年黎兄在京城被贬离京，满腔愤懑，誓不回头。也不知此番老朽步入朝堂，是否真合黎兄之意啊？
3: 恩师当年明知违逆龙颜，却不改衷肠，直言不讳。此方是治学大家的风骨，故而晚辈认为世事万物无处不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只要其心至纯，不作唯心之论，不发妄辈之言，又何必执念立身于何处？
2: 不知足下可知黎兄佩戴此蝉的寓意？
3: 是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生皎皎而弥利兮，似真事之戒心。
2: 哦，没想到老朽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黎兄高足，余愿足矣。把寿参将过来。
3: 如此寒冬之际，老先生不顾年迈，为了往日旧情出门远行，晚辈感激莫名。
2: 哎，呵呵呵，见此玉蝉，慢说走一遭京城，就是让老朽边塞一行也在所不辞。好了，足下所托之事已了，老朽也该回寺中清修去了，就此别过。
3: 周老先生慢走。
2: 哦，当年黎兄门下有一心爱弟子，虽出身将门，性情飞扬，但绝顶聪颖，若彼时你在，你与他定会成为一时双璧。
3: 承蒙老先生抬爱，如此人物只恨无缘倾慕其风采。
2: 可惜啊，这个人如今是再也见不到了。

0: 目送着周老先生的马车缓缓远去，韦长苏的心里泛起了一丝酸楚，从前的往事又浮上心头。虽然伊人尚在身旁，但却不能坦诚相见。
1: 宗成，宗成，你没事吧？
2: 他来了，不知为何，霓凰最近起了疑心，一直在追查我的身份，多方打听，我怕是瞒不住了。
3: 霓凰郡主如果一直这么纠缠下去的话。

0: 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次去的目的却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林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去的 既然有穆小王爷，送周老先生回去，郡主又何必亲自赶来呢？
1: 先生不也是冒雪出门吗？寒冬腊月，周老先生都愿意为先生一驾，看来江左盟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
0: 江左盟中不过都是些江湖落拓之士，有缘相逢才结为兄弟，一向以义为先，不问出身，不问来处，方才能有今日。
1: 先生是想告诉我，你派来相助于我演练水战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不知身份不知出处的人吗？那位义士出自江左盟，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如若先生都不知道他的出处，那看来我知道的比先生还多了。
0: 郡主还知道什么？
1: 虽然他换了名字，异了容貌，我还是认出了他。先生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
1: 他不姓云，他叫魏征，是当年赤焰军少帅林殊的副将，他是一名朝廷钦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你手握天下第一大棒，而魏征在你麾下听从命令。要说你不知道他的身份，让我如何相信？
0: 信如何？不信又如何？
1: 那请你告诉我，江左盟内只有魏征一个赤焰叛军吗？
0: 郡主也相信赤焰军是叛军吗？
1: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相信我认识的那几个人不会背君叛国。
0: 既然郡主心有此意，又何必多问？
1: 现在再来评说判与不判有何意义？铁案已定，太子和誉王是不会为赤焰军平反的，因为这桩旧案原本就是他们最得意的解锁。
0: 没错，又有谁会指望让太子和誉王来平反此案呢？想要达到目的，只有一条路可走。
1: 晋王，原来你一直想要扶持的真的是晋王。
2: 他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娘娘，天气寒冷，您安歇吧。
4: 好，你也去歇着吧。
3: 是，娘娘。
4: 宸妃姐姐，今年已决定要走一条凶险之路，世道苍茫，前途未卜。你若是在天有令，请多多护佑他。
1: 是，也只有靖王能够做到，可是太难，一个不小心就踏入死地，永远也回不了头。
0: 谁又曾想过要回头呢？魏征有想过要回头吗？
1: 魏征不一样，魏征是赤焰救人，他要洗脱自己的冤屈。可你，你是谁？
0: 我以苏哲之名刚到京城时，有许多人都问我我是谁，有当面询问的，也有暗中探访的，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
1: 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人追问过？梅长苏又是谁？
0: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这样问的人居然会是你。
1: 你要如何做到？
0: 救人，和魏征一样的救人。
1: 如果你是赤焰救人，为何我不认得你？
0: 千万赤焰君。

0: 朕死在哪里？梅林，尸骨葬于何处？七万阴魂，天地帷幕。他的尸骨都没人收，一块遗骸也没有找到。
1: 战事惨烈，对峙如山，又有谁能认得谁是灵术呢？
0: 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可你若是赤焰救人，为何我刚才提到林殊之事，你不称之为少帅，而直呼其名？
2: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不管是林殊还是少帅，或是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霓凰撕开了梅长苏的衣衫。 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林殊哥哥胸前有一颗痣，可是梅长苏却没有。
1: 这里面有一颗痣，我记得这里有一颗痣。

0: 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林叔哥哥。
1: 霓凰紧紧地抱住了梅长苏，泪水不受控制地如泉涌般挥洒。虽然他在梅长苏的胸前没有看到那颗本该在那里的痣，但他却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的林叔哥哥。轻抚着拥在怀中的霓凰，梅长苏那冰封了12年的心彻底融化了。这一刻他没有再否认，也没有逃避，虽然明知其中的凶险，但梅长苏还是决定毅然面对。
0: 女人的感觉总是这么不讲道理，越是什么痕迹都没有，

0: 本该一直照顾你，我原本以为我可以一直照顾你的。
1: 你是在一直照顾我的。自从我统领南境那天起，对于青儿，对于云南幕府，我就是他们的支柱。可是每当我遇到任何的困苦，你就是我的支柱。我相信你就在我身边，我相信你会回来的。就像小的时候，每当我跑远了，跑不动了，我的林叔哥哥都会背我回家。
0: 可是时过境迁，恐怕再难回到过去了。

0: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你以前从来都不怕冷的，大家都叫你小火人。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是怎样残忍的事，能够抹掉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痕迹，让你变得面目全非？
1: 你先不要问，以后有机会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此次回京我所做之事危险重重，不能暴露我林叔的身份。
0: 我知道，
1: 尤其是冬季和景年，他们也不能知道。
0: 冬季我明白，可为什么不能告诉静王？
1: 我所谋之事不能牵涉丝毫往日的情感，包括你。
0: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1: 今日之后，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0: 好，我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林叔哥哥。
1: 我尽快回来了，别让他看出来你哭过，那样不好。我先走了。
0: 林叔哥哥，我还能去苏宅看你吗？
1: 如果你实在想见我，就来吧。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终于在霓凰面前卸下了伪装，承认了自己就是林殊。从前的记忆又一幕幕的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真的想就这样永远的和心爱之人相互依偎，不再分离。但理智告诉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还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使命。
2: 此次回京我所做之事危险重重，不能暴露我林殊的身份。
3: 我知道，
2: 尤其是冬季和景年，他们也不能知道。
3: 冬季我明白，可为什么不能告诉靖王？
2: 我所谋之事不能牵涉丝毫往日的情感，包括你。
3: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2: 今日之后，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3: 好，我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林殊哥哥。
2: 我尽快回来了。别让他看出来你哭过，那样不好。我先走了。
3: 林殊哥哥，我还能去苏宅看你。
2: 如果你实在想见我，就来吧。
4: 宗主，宗主，
0: 与霓凰分别后，梅长苏回到了苏宅。终日的操劳早已让他那本就羸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再加上今日与霓凰相认，又饱受了一番感情上的煎熬，此时的他已是萎靡不振，病倒在床。
5: 燕大夫怎么样？
6: 神思不宁，郁结寒气，以致体内虚乏，这几日需谢绝外客，安心静养。
5: 那他这病是要紧吗？
6: 什么叫要紧吗？活不到明天才算要紧吗？他若总是这么不知保养，点灯熬油下去，好得了这次，好不了下次。
5: 这我们也知道，可是宗主他那个性子，
6: 哎，
5: 这幸亏是您在这儿，要是单有我们，恐怕更拦不住了。

0: 参见殿下。
1: 沈大人，你刚刚接管户部不久，应该正是忙的时候，怎么还有空出门啊？
0: 我最近在清理户部旧账，发现漕运上有些东西不太对，所以趁着今日休沐到码头上去看看。
1: 漕运？
0: 正是。
2: 靖王与沈追一同赶往码头，他们在码头旁边找了一家茶馆，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探查着码头上的动静。哎呀，
3: 张大哥，这什么货啊？火书哪有这么沉？倒像是铁皮，密封着。
4: 问这么多干嘛？不少给你钱就是了。
5: 给弟兄们分了。
6: 大人，按户部的备物，这艘船运的应该是生鲜果品。
7: 虽说重量和大小无关，可按官船上报的物品种类来看，也不至于这么重吧。
1: 哪有这么重的生鲜果品，也不怕吃坏了肚子。
3: 还有啊，
7: 看来这历年的漕运官船中确实藏了些秘密啊。
1: 不管这秘密是什么，这楼之进的旧账多半与东宫脱不了关系，你要小心。
0: 放心，我自会注意，若是缺人手，我就找殿下来借。
1: 好。
6: 赵大哥，又有两艘官船要进港了，
4: 叫弟兄们搜着。
6: 赵大哥，这两艘官船也夹带着黑货
4: 啊。这都有六艘船夹了黑货了，王爷可没这样的事啊。谁小玉呢？
6: 不知道。
4: 这些黑货最后运往什么地方，也一定给我追逐了。黑货进京，干的绝对不是好事。宗主现在可在京城，马虎不得。
6: 是。
8: 咦，少爷，您回来了。
9: 是侯爷回来了吗？
8: 是，侯爷回来了。
10: 要带回去的东西清点一下，你千万要仔细一些，别漏了什么。
9: 爹，您回来了。
10: 啊，你去办吧。
8: 是，侯爷。
9: 那我派人赶紧去收拾一下上房。
10: 不必了，观里还要做几天道场，我回来是收拾一些东西，这就要走。
11: 侯爷，都收拾好了。
10: 好。
9: 爹，您求仙修道怎么都好，只是那丹砂实在是吃不得。
10: 你懂什么？毕竟啊，
9: 爹，
10: 你在府里银子还够用吗？
2: 经过一些时日的调养，梅长苏的病情稍微有了些许起色。这些天来，誉王不断差人送了礼品，但梅长苏却一律予以回绝。
12: 李舵主，
13: 什么事儿？
12: 誉王又派人送来一些礼物。
13: 都给他退回去两次了，他怎么还送啊？烦不烦呢？给他退回去。
12: 这次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说是一些机巧玩具，给妃留的，
10: 留下来吧。
12: 是。
14: 誉王殿下，这次您可输给我了。
4: 哦，你背的礼苏宅收了。
14: 嗯，
4: 好。这次朝堂论辩大胜东宫，全靠梅长苏全力相助，我不能不谢他。但是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他竟是一样不收。还是你有办法，竟能让誉王府的李湘进了他的门？
14: 我只是知道要投其所好。苏宅那个心智不全的孩子，表面上虽为梅长苏的护卫，但实际上如同他的小弟一般。麒麟才子不容易讨好，但讨一个孩子的欢心，般若还是有办法的。
4: 你呀，就别谦虚了。本王还是那句话，这些年多亏有了你。来人，备车。
11: 是。
14: 殿下要出门吗？
4: 你那份礼啊，虽然投其所好，但到底还是玩具，太轻了。听说梅长苏病了，我还是亲自探望一下吧。
14: 果然还是殿下思虑周全。
15: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 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9: 怎么回事？兄弟们一直都是跟着的，可是转了几手之后就跟丢了。
1: 在哪儿跟丢的？
9: 十字街。
1: 快！
5: 跟丢了？六艘船加运过来的，这么大批量的黑货，怎么会跟丢的？
14: 什么黑货？
5: 就是有人私下贩卖，未经官府许可的火药。按朝中法度，只有兵部直属的江南霹雳堂官制火器，户部下属的制炮房制作炮竹用的火药方是明火，其余的都是违禁的黑火。
14: 赵大哥，这批黑火到底有多少？
1: 每次量都不大，但是这六艘船加一起实在是非同小可，交运的货主不明，我还专门派了人跟着这些货去寻找黑火的下落，谁知竟然被他们跟丢了。
14: 那岂不是说有一大批火药在京城不知去向不知用途？这火药是危险之物，宗主又经常在京城四处走动。十三先生，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5: 一定要查出这批火药到底去了哪儿，你的人手不够，我派同路帮你。
1: 是。
14: 此事还需禀告宗主，让他多加小心才是。
2: 这一批运来京城的黑火，此刻已经被人转移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虽然火药会被制作成什么，作何用途，现在还犹未可知，但可以断定，其中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16: 年底祭典将近，后宫诸事繁杂，本宫一个人难以照管。许淑妃，
17: 臣妾在。
16: 宫里只有你、月妹妹、袁妹妹三个一品妃，你的年资最久，位分理当更尊，要协助本宫料理一些事务。
17: 是。皇后娘娘怎么了？是否贵体有恙？
16: 你就盼着本宫有恙是吧？
17: 啊，臣妾并无此意。
16: 以前是本宫宽容，以至于后宫礼度淑妃，陛下对此甚是不满。日后，
17: 哎呀，皇后娘娘。
18: 先生觉得如何了？
10: 只是受了些风寒，多谢殿下亲自前来。
18: 哎，近来吕蒙先生指点，实在是受益匪浅。先生也不爱身外之物，本王只恨无法以重礼答谢。近来天寒地冻，正是大意不得的时节，先生可千万要多多保重身体。
19: 殿下，吕王殿下，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殿下，吕王殿下！
20: 快去看看。
21: 是。飞流，快放开，让他进来。
19: 殿下，不好了！
18: 什么不好了？
19: 宫里传讯，皇后娘娘病倒了。
18: 什么？
10: 殿下别着急，究竟如何进宫一看便知，快去吧。
18: 先生保重身体，走。
21: 请。
2: 十三先生委派同路追查那批私运进京黑火的下落，几日之后便有了一些头绪。经过探查，六船黑火中的四船都被运往了一家私炮房，而这家私炮房的主人是原户部尚书娄之敬。
1: 京城这么大，一开始还真是有些漫无头绪，后来还是同路去调查了最近漕运直达的户部官船。
22: 从明面上看，船上载的都是鲜果、香料、南卷之类的贵宦之家新年所用的物品，种类极多，去向也很杂，很多府邸都有预定，一时之间很难查出谁家嫌疑最大。
14: 但能上官船 普通江湖人士做不到，应该有朝中贵官牵涉其中。
22: 宫羽姑娘说的没错，但船上大多是年货，提货的人遍布全城，本来一时间很难追查，没想到无巧不成书，我居然碰到了。
5: 你就直接说结果好了，我没工夫听你说书。
22: 是，我们查到有四船火药被运到了北门边上一个被圈起来的大院子里，那里有一家私炮房。
14: 私炮房？
22: 年关将至，炮竹价格暴涨，制炮售卖可获暴利，可官署的制炮房所有收入都要入库，户部留不下来，所以原来的尚书楼之境便偷偷地开了这家私炮房，偷运火药制炮售卖，所有收入他昧了一些，大头都是太子的。
14: 我明白了，楼之境虽倒，但太子不会放过这块暴利，所以私炮房还在运营，这些黑货想必就是运进京城偷做炮竹的。
22: 我们同时还发现，不光是我们查到这座私炮房，新任的户部尚书沈追大人

0: 派人在场。
1: 此事非同小可呀，应该禀报宗主。嗯，
2: 十三先生，让我去吧，我可以办成。
1: 嗯，我专门在西市买了一块菜园，童路现在是专门负责往苏宅送蔬菜的菜贩子了。宗主有令，一应消息，全由童路负责。
3: 一旦查到和四炮房相关的消息，都可以放给沈追。
4: 明白，我们会多配合沈大人的。
5: 据太医院那边的消息说，皇后这次的病情并无大碍。
3: 并无大碍？
5: 是。
3: 那怎么裕王府的人慌张成这个样子？
5: 因为病得太突然了，加之症状最初看起来以为很严重，所以引起了一阵恐慌。但是照太医的说法，确实并无大碍。
3: 你请郡主以问安的名义去宫中打探一下，想办法弄一张太医的药方子出来给我看。
5: 宗主是怀疑皇后这次的病情是人为的？
3: 这场病来得太巧，不查我不放心。
5: 如果说要对皇后下手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定是岳贵妃和太子啊。
3: 正因为他们最可能下手，所以也最不容易得手。皇后和岳贵妃在宫中斗了这么多年，对她处处警觉。岳贵妃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都没能把皇后怎么样，不可能现在反而能得手了。
5: 这岳贵妃才刚刚复位，更何况又经历了朝堂论理之事，这元气恐怕还没完全恢复呢。
3: 而且皇后的这场病无碍性命，如果真是太子和岳贵妃所为，他们下手不会这么轻。明明要得手了，却不置皇后于死地，这绝对不是他们的做法。
5: 宗主，您的意思是东宫这边是无辜的？
3: 现在下任何的结论都为时尚早，可能皇后不去参加祭礼有什么好处是我没有想到的，又或许皇后真的只是得了一场病呢。
5: 可是离年终尾祭已经没有几天了，如果皇后的病不能及时康复的话，此事定会再起波澜，
3: 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去查。
5: 是。
3: 我总有一种感觉，在这件事的背后藏着很深的隐情。难道是我忽略了什么关联？
2: 劳烦娘娘前来问安，皇后娘娘玉体并无大碍，不过太医说了，皇后娘娘需要静养数日，不能劳累。我请各位娘娘回吧。
6: 如此，我们就不打扰娘娘安养身体了。
7: 等等，七红姑娘，这是娘娘素日所用的茶具吗？
2: 是的。
7: 好生精致啊。
8: 静嫔拿起严皇后用过的茶杯闻了一下后，忽然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异样，似乎察觉到什么。
2: 殿下，皇后娘娘没事吧？
0: 太医说并无大碍，王妃也在左右伺候着，应该没事。
2: 那倒是辛苦王妃了。可是不管什么病总得有个起因吧。
0: 对，
9: 殿下。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自从吏部尚书何敬忠的儿子何文新被判入狱，何敬忠便一病不起，不理朝堂政务。年关将至，正是结党营私、拉拢官员、收买人心的大好时机。而在此时，何敬忠病倒，无法为己所用，却是给豫王又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2: 参见殿下。
3: 殿下，什么事？
4: 各地呈报给吏部的评核祭考和外放实缺的候选单子已经报上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批复。还有明年的升降奖罚多少应该定些份额才行，现在吏部门外天天都排满了人，谁去接见？
3: 这些都是吏部的事，怎么不去问和尚说？
2: 自从何大人的儿子被判入狱，他的精神是一日不如一日，近几日已经起不来床了。
3: 他病了？
2: 是。
3: 好了，我都知道了，先缓个两天，让吏部的两个主司把祭考给核定了，派个优等的单子给我看看。
4: 是。
3: 没事的话你先下去吧。
4: 是。
3: 何敬忠是真的病了吗？不会是故意撂挑子给我看吧？
2: 上午我去看过何大人，是真病了。他那儿子本来就是他的心肝，眼看就要被摘了，他哪里承受得住啊？
3: 可是年尾是吏部最忙的时候，各地的关系都得靠这段日子走动，有关的人心人情万万松不得。要是让太子趁机在吏部插一手，那咱们都别想再笑话人家楼之敬栽了跟头。
5: 恐怕当务之急，还是得让何大人振作精神。
3: 这恐怕无望了。为了那件案子我没少费心，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5: 翻案嘛，当然是不行了，但也不至于山穷水尽。
2: 难不成秦姑娘有什么好主意？
5: 文远伯想要一条人命，那咱们就赔给他一条人命。
6: 苏兄。苏兄，苏兄气色确实还好啊，前些天听说你病重都闭门谢客了，把我和景睿吓了一跳呢。
7: 这个节气得病不是小事，
8: 只是受了些风寒，好多了。
6: 哎，苏兄，我带了几筐最新从岭南运来的柑橘，你生病啊口里苦，吃那个最好了。
8: 好啊。
6: 哎，刚才进门吩咐他们拿点进来的。
7: 飞流，
8: 你们的虎丘之行如何呀？
6: 泡温泉真的太舒服了，苏兄应该去的，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8: 这个皮薄又好剥，汁多味甜，苏兄一定喜欢。我准备啊，把这些果子都收着，来年在自己院子里也栽它几棵。
7: 这橘啊，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称为枳。若真栽在你家里，我想结出来的恐怕也是苦瓜吧。
6: 就你懂。
8: 这橘子挺新鲜的，居然是从岭南运过来的，坐的一定是官船吧？
6: 没错，是从岭南府直接发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的，自然比普通运船要快一些。京城富贵人家都喜欢着呢，整整十船没多久就分完了，抢都抢不到呢。幸好我爹提早预定，咱们才有这般口福的。
8: 原来是这样啊，那可真是成了你的后勤了。
6: 哎，苏兄客气了，尽管吃，吃完了我再叫人给你送。
0: 看着手中的橘子， 想起刚刚飞流脸上对橘子嫌弃的表情，梅长苏若有所思。
7: 文天师。
9: 哦，斌大人。
7: 文天师，辛苦了。
9: 斌大人，您放心，我已按今年的星象将祭台的方位重新踏看修正了一遍，定位已定，误不了这年终尾祭。
7: 文天师本是坐镇玄天观的，为了这年终尾祭提早进宫准备，下官真是感激不尽。
10: 哎呀，身子烤得暖暖的，再吃着这个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7: 苏兄只吃了一个，飞流一个都没吃，你这一会儿都吃了好几个了，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一筐全吃完了再回去啊？
10: 好吃吗？苏兄若是喜欢的话，回头我再多送下来就是了。
11: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皇后娘娘都病了，你也不去宫里探望探望？
10: 皇后娘娘病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我得去问问了。要是皇后娘娘病得重，我得禀告爹爹，让他赶紧回来。
11: 怎么了？年后不在京里？
10: 去城外的玄天观打轿去了。你们也知道我爹，两耳不闻红尘事，一心只想着求仙问道炼丹。要没有我这儿子，我们家都改成道观了。
11: 那皇后娘娘也不管管他？
10: 哎，他们兄妹一向不亲近。我爹喜欢清修嘛，若不是宗祠在京城需要人照管，他一早搬到山里去住了。
7: 严伯伯清淡无为，如闲云野鹤一般，可你为何是个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凑的惹事精呢？我看像只野猫。
10: 行，你萧大公子有气质，您是家猫，行了吧？
11: 好久没有听你们这么斗嘴了。
7: 哎，苏兄，过年的时候苏宅还是只有这些人吗？
11: 嗯，除夕大半就是这些人，不过到了初三初四我会再请些朋友的。怎么样，你们到时候来不来啊？
10: 嗯，
7: 自然是要来，只是苏宅人少，除夕会冷清吧？
10: 不冷。苏兄啊，他不是爱热闹的人，再说了，我觉得这家里人已经够多了，不像我们家每次祭完祖叩完头以后，整个府里就像只有我一个人似的。
11: 令尊呢？
10: 一般就是回丹房去炼丹了。
11: 那你可得找点事儿，自己好好消遣消遣。
10: 哎，苏兄，今年要不要跟我去罗氏街的青楼去逛逛？哎，你看啊，这飞流也该成年了吧。
11: 好，那你祭完祖就过来吧。
10: 嗯，
11: 咱们一块儿喝点酒，然后你就带飞流去玩。
10: 嗯。

0: 户部尚书沈追追查漕运一案，在梅长苏的暗中帮助下，此时已有了一些眉目。他在皇宫内偶遇靖王，向他详细言明了整个案件之中的隐情。
1: 参见靖王殿下。
2: 二位大人，
1: 殿下这是要去哪里呀？
2: 今日是数日，一例我是可以进宫向母亲请安的。
1: 怎么，殿下还不能随时进宫去见靖嫔娘娘吗？
2: 随时都能请见入宫，那是亲王的特权，我只是个郡王，并无此待遇。
1: 谁不知道殿下四处征战，军功无数，竟然连个品级都不给。
2: 你还在查漕运的事吧？
3: 下官告退。
1: 我查到漕运中的夹带黑火。
3: 黑火？
1: 前尚书楼志敬在西城开了一家私炮房，现在还在运营。
3: 私炮房？
2: 这楼志敬好大的胆子。可是他问罪已久，为何还在运营？
1: 自然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得利者。
2: 你是说太子与户部串通，以官身开私炮房来谋取暴利？这都是些什么事？
1: 殿下请息怒，我还有一些证据没有查实，等查证齐全了，这个私炮房我一定连根断掉。
4: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5: 娘娘，靖王殿下到了。
2: 母亲，
6: 免礼。快快把新做好的点心端上来。
5: 是，
6: 正好有事要跟你说。
0: 就在靖王进宫探望母亲的同时，在苏宅内，燕大夫正在为梅长苏诊脉，他的叹气之声不绝于耳。
7: 我今天可是按照您的吩咐一直都歇着呢。
8: 你的思虑不停，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劳累呢？
7: 思虑在心，其实想停就能停的。
8: 你是极聪明的人，应该明白损耗过度必不长久的道理啊。
7: 是啊，我也想能多撑些日子，只有让您多费心了。
8: 我来照看你可是跟人打过赌的。
7: 我知道。
8: 你可不要害我输了。
0: 靖王在离开皇宫后立刻来到苏宅，因为他从靖嫔口中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皇后并没有生病，而是中了毒。
2: 先生病着，切莫起身。你放心，我是暗中来的，无人看见。
7: 殿下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2: 我就不能来探病吗？不过也确实有事，皇后突然暴病，想必你也很关心原因吧。
7: 殿下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2: 皇后中的是软蕙草之毒。
7: 软蕙草？
2: 这种草药服之令人目眩，四肢乏力，食欲减退，可药性只能持续6到7天。
7: 殿下为何如此确定？
2: 皇后发病时，我母亲正随众嫔妃一起在正阳宫例行朝拜，症状看得清楚，事后也有探查，所以可以确认。
7: 是谁会对皇后下手，却又下这种并不具有烈性的草药呢？
2: 誉王也正在宫里大肆追访，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下药之人。
7: 这是后宫的事，我鞭长莫及。

0: 就让誉王去查吧。就算查不到也没关系，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皇后参加不了祭礼，没什么的。
1: 苏先生在想事情的时候，手里也会无意识地搓着什么东西吗？
0: 我常常这样子，就算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手指也会乱动。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吗？
1: 是啊，我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个这样的。
2: 负责安置年终违祭鼎炉的文天师私下会见了一个神秘人，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一个惊天的阴谋，而这个阴谋恐怕与梁帝和这场年终违祭有关。
3: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您放心。
0: 好，多谢你替我谋此大事，事成之后你怕是要远遁江湖了。
3: 贫道明白。
1: 先生的江左盟除了飞流之外，应该还有些身手高绝之事吧？
0: 哦，殿下有用处。
1: 户部沈追正在查一桩大案，我怕他会有危险。
0: 沈追连四炮房的案子都告诉殿下了，你们的交情真是越来越好了。
1: 你竟知道四炮房？也是，沈追是先生让我结交的朋友，当然会时时关注。
0: 这些朋友可值得一交，

0: 何愁他们对我没有好感？
1: 有道是，君子可击之以方，只有诚心没有手腕是万万不行的。像夺嫡这样的事情，如果比的只是诚心和善意，史书上又何来血迹斑斑呢？殿下现在只是小露锋芒，尚可隐晦几日，一旦太子和誉王注意到你，便再也没有温情脉脉了。
0: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已走上此路，当不至于如此天真，刚才说的话也只是因人而异，只怕你越弄心机反而越得不到。
1: 用人之道本就不能一概而论，殿下有殿下的策略，我有我的方法。殿下品的是德，我量的是才，有时候以德为先，有时候以才为主，这就要看殿下把人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殿下去看看院中的那个人吧，他叫童禄，我与外界的一应对接都由他来负责，我对这个人可谓是信任至极，可是他的母亲却被我留在郎州，由江左盟照管，我对童禄委以重任，用人不疑，这是我的诚心，把他的家人留在手里以防万一，这就是我的手腕。
0: 你一定要把自己做的事都说得如此狠绝吗？
1: 我本来就是一个狠绝之人，人素来只会被朋友出卖，敌人是永远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
0: 这个我信，但你可知，你若如此待人，人必如此待你。先生如此聪慧，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
1: 我明白，可是我不在乎。殿下竟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来试探我、考验我，我都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自己心里忠于的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
2: 错了，这儿有一颗棋子，啊，下那儿就错了。
3: 怎么错了？
2: 子该往这儿。
3: 你来，
2: 这儿啊！哎呀，
3: 你来呀、啊！就你能，你下还是我下？
2: 好，
4: 臣妾参见陛下。
3: 真是，平身。
4: 谢陛下。
3: 你来。嗯，几日不见，爱妃竟有些消瘦了。
4: 陛下近日朝事繁忙，皇后娘娘又御体不宁，臣妾无德无能，只能持斋食素，为两宫祈福。
3: 哎，还是你有心呐。来，坐这儿。
4: 谢陛下。
3: 今日来见朕，不知有何事啊？
4: 年终尾祭将至，皇后娘娘恐身体不能康复，为了国典起见，臣妾特推举许淑妃代行皇后凤仪，陪祭受礼，望陛下恩准。
3: 许淑妃，和你毕竟是太子的生母，本应
4: 臣妾。虽为太子生母，但年位远输于许淑妃，何况许姐姐育有公主成年，德功兼备，由她来代行皇后礼，臣妾心悦诚服。
3: 嗯，难得你有这样的心胸，好。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严皇后因为身中阮惠草之毒，无法参加年终斐济，这给了岳飞以可乘之机。他假意向梁帝推荐许淑妃在年终斐济时代行皇后之礼，借机取悦容颜，博取在梁帝心中的好感。
3: 哎，今日来见朕，不知有何事啊？
4: 年终斐济将至，皇后娘娘恐身体不能康复，为了国典起见，臣妾特推举许淑妃代行皇后奉仪，陪祭受礼，望陛下恩准。
3: 许淑妃，可你毕竟是太子的生母，本应……
4: 臣妾虽为太子生母，但年位远输于许淑妃，何况许姐姐育有公主成年，德功兼备，由她来代行皇后礼，臣妾心悦诚服。
3: 嗯，难得你有这样的心胸，好。
4: 此次朝堂论礼都是因为臣妾的言行不谨造成的，让陛下尽损颜面。陛下虽没有降罪，但是臣妾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哎，不提也罢，景环这次做的也太过头，朕这心中也甚为不悦。不过明儒论礼乃是正途，朕呢也只能因循而顺之。日后嘛，你在皇后面前还是要多注意分寸，委屈你了啊。
5: 司炮房用官船来走私火药由来已久，每年走私的量都是固定的，可是今年却偏偏多了两船，可这两船火药却最终没有进入司炮房，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或许
6: 什么？
5: 走私这两船火药的另有他人。
6: 也就是说，仍有一批火药暗藏在京城当中，不知何处，不知何用。
5: 把火药运到城里，如果不是为了制作炮竹，那就是想炸毁什么。此人能够调动官船，还懂得使用障眼法，以户部和司炮房来做挡箭牌，他一定不是什么普通的江湖人。
6: 那他是想杀人还是想破坏什么呀？今年的京城又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可以成为他的目标吗？
5: 年终斐济，
2: 梅长苏忽然间看向了岸上的一盘柑橘，想起了颜玉金曾经说过的话：
7: 是从岭南府直运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的。
5: 看来皇后的病真的和岳贵妃没有关系。备马车，我要出门。叶大夫，我真的是有特别紧急的事，必须要出一趟门。您看我这穿的多暖和呀！再说了，飞流和黎刚都会跟着我的，您就放心吧。您看这风雪都停了，应该并无大碍吧？
3: 有没有大碍，我说了才算。你虽然只是风寒之症，可是你身体的底子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你要是横着回来，这不是明摆着拆我的招牌吗？
5: 那叶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 今天只要你让我出去，等回来以后我什么都听您的。
8: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哼。
2: 梅长苏向飞流递了一个眼神，飞流立刻会意，把燕大夫送上了屋顶。
8: 干什么？
9: 放我下来！你不许去啊！青年们，快放我下去！你不许去！
2: 梅长苏出了宅门后，径直来到了严玉金的府邸，正巧碰上了严玉金和萧景睿，一身轻装，准备去打马球。
10: 哎，苏兄，
5: 苏兄。
10: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京城这么久，从来没到你府上拜访过，实在是失礼。严侯爷在吗？
10: 你是来找我爹的呀？他今天要晚些才回来。
5: 你们在打马球吗？
11: 是啊，他呀都把球打到院外去了。
10: 哎，景睿，帮我招呼一下苏兄。
11: 好，
10: 我去去就回啊。我说你们怎么还没找着啊？
12: 公子，您可不能出去啊！您的马球打中了夜勤使臣的马车，他正到处找您理论呢。
10: 公子，
12: 嗨，打翻了东西算什么？我的新马球更重要。
10: 公子，
5: 这段日子，玉清总是一个人在家吗？
11: 好像一直如此。总之，我也有一阵子没见到严侯爷了。他就算在京城，也总是泡在道观里。
10: 苏兄，我回来了。
5: 外面没出什么事儿吧？
10: 嗨，没什么大事儿。叶琴送礼的车队，我打惊了他们的马而已。
5: 那就好。
10: 你们啊，是没看到那个叶琴正史，一副张头鼠目的样子。开始是凶悍，后来又讨好，一点使臣气度都没有。虽说叶琴是我大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可毕竟也是一方之主，好好挑选几个人来，好不好？
5: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一国使臣呢？
10: 我心中最具使臣气度的，当是书中所载蔺相如，出使虎狼之国，面无惧色，便可压群臣，胆可真暴君，既能完璧归赵，又不辱君姓国威，真是慧心铁胆，不外如是。
11: 你的眼光还真够。
5: 你也不必羡慕古人，其实在我大梁境内曾经也出过这样一位使臣。
10: 真的
5: 是吗？37年前，大禹北燕东海三方联盟，意图共犯我大梁，裂土而分。当时敌人以5倍的兵力绵绵军营直压我境，那名使臣年方20，手持王杖至坚，绢衣素冠，只身一人穿营而过，刀斧携身而不退。他在敌营王章之内舌战群臣，心坚如山，舌力如刀。当时敌人的利益联盟本就松散，被他一番游说，渐成分崩离析之态。我王师将士一举反击，方解此危。如此使臣，当不比蔺相如失色吧？
10: 我大梁竟然有如此胆识之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5: 陈年旧事

0: 今年应该57岁。此人还在世吗？如若在世，我真想一睹他的风采啊。
1: 他当然在世，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0: 难道你以为令尊这个侯爵之位，只凭他是严太师的儿子，有国舅爷的身份，便可轻易得来吗？
1: 可是我爹他现在，他
0: 令尊未满40便勒马封侯，在当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只可惜世事无常，如今却只能和相扶单杀为伍了。
1: 苏兄今日来拜访我爹，所谓何事呢？
2: 你们把东西拿进去吧。
3: 是，
4: 严侯回来了。
1: 爹，您回来了。
5: 嗯，歇息去吧，不必请安了。
1: 爹，我跟您提过的苏先生特地来拜访您。
0: 在下苏哲，见过严侯爷。
5: 足下便是名满京华、深圳江湖、人称麒麟才子的江左梅郎。
0: 虚名何足挂齿，曾记侯爷当年的风华。
5: 先生此来有何见教啊？
0: 今日苏某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与侯爷商谈。
5: 哈，先生在京城风光正盛，老夫却是一心修行，不理红尘，能有什么事需要与我商量的？先生请。
0: 冬日漫漫，实在难熬，但火药毕竟是危险之物，就算寒意刺骨，也不能用之取暖吧。
5: 你说什么？
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7: 梅长苏一语道破天机，令严侯爷很是吃惊。就在梅长苏打算把一切都向严侯爷和盘托出时，御坊也查出了严皇后是中了软蕙草的毒。他在后宫之中对一切有可能给皇后下毒的宫人们用刑，想要逼问出谁是幕后主使。但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下毒之人本应是皇后最亲近的人。
1: 说，放手！
8: 天知不知，
1: 谁干的？
9: 殿下，
10: 怎么样？有人招了吗？
9: 宫里能用的刑全都用了，但他们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奴婢觉得，
10: 觉得什么？
9: 皇后娘娘所中的毒也许真的与他们无关，回想起这整件事情，的确也不像是昭仁宫那边所为。
10: 知道了，你下去吧。
9: 是。
10: 不是昭仁宫吗？又会是谁呢？
0: 侯爷把黑火都藏在祭台之下，是吗？你现在可以不认，但我已经派人查看，证据确凿。
5: 过会一妖啊，先生如此聪明过人，不怕折寿吗？
0: 寿数天定，何必自扰。我倒是想问问侯爷，你就断定这次计划天衣无缝？

0: 至少在你出现之前，一切顺利。火药埋在祭鼎中，炉灰里藏了隐信。只要皇上焚香拜天，点燃皇旨扔进祭炉后，整个祭台就会引爆。果然如此，皇上焚香之时，皇后要伴其左右。
1: 虽然侯爷与他失和多年，但毕竟念及兄妹之情，设计让他中毒，无法参加祭典。他虽然罪孽深重，可毕竟是我胞妹。先生，你是因为他病得奇怪，才查到我的吗？
0: 皇后无故生病，固然蹊跷。玉京送我的那几箱柑橘，更让我心生疑窦。
1: 柑橘，侯爷连除夕之夜都不会与家人共度，此次去会为了置办年货而特地订了几箱柑橘，难道不是为了夹带黑火入京吗？您的时机选得很好，与户部的黑火同时靠岸，就算有人生疑。
0: 线索也必定会引向太子的私炮房。虽然我费尽了周折，还是被你识破了。侯爷甘冒灭族风险，谋刺皇上，到底是想干什么？我想让他死。什么大逆不道、弑君之罪，我不在乎。
1: 只要能让他死，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干，什么罪我都能担。是为了宸妃娘娘吗？你竟然知道宸妃赤焰之案，齐王含冤而死，宸妃娘娘自尽在宫中。虽然此事现在无人再提起。
0: 但毕竟只过去了12年，我知道又有什么奇怪？12年，12年已经很长了。除了我，还有谁会记得他？
1: 既然侯爷对宸妃娘娘情深意重，当年为何又眼睁睁地看他入宫呢？
0: 因为那个人是大梁的皇上，是我们拼死相保扶他坐上皇位的皇上。
1: 苏某听说，侯爷身为严太师长子，在年幼时曾常伴皇上左右，是吗？
0: 我和他，还有林歇大哥，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文练武。 一起共平大梁危局，我们曾经发誓，共患难同富贵，生死相随，永不相负。可是登上了皇位，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君臣二字了。登基的第二年，他从我身边抢走了月瑶。 月瑶生下了景宇，被封为宸妃。我心里就想，我可以放弃了，只要他在宫里面生活的好就行。可是赤焰君一案，景宇赐死，月瑶自尽，林谢大哥一家蒙难。
1: 不是一心修炼，远遁红尘，恐怕早就在九泉之下了。
0: 所以你筹划了这么多年，
1: 只是为了杀了他？
0: 如此凉薄的皇上，难道他不该死吗？
1: 杀了他之后呢？皇上死了，留下一片乱局，太子和誉王两相内斗，朝政不稳，边境大乱，最终得益的是谁？遭殃的又是谁？当年蒙冤之人身上的污名依然落在他们身上，齐王依然是逆子，林家依然是叛臣，而陈妃她依然是孤魂野鬼，无白无畏无灵，你闹得天翻地覆，举国难安，可最终只不过是杀了一个人而已。
0: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条下策呀？可是你看看眼前的朝局，一片混乱，整个国家哪有一点点是我们当年想要的气象？这个人是我们扶持他走上皇帝的宝座的，眼下林谢大哥已经不在了，这个局面应该由我来让他停止。
2: 听着严侯的一席话后，梅长苏沉默了片刻。既然江山社稷这些大义无法打消严侯心中的愤怒，那么梅长苏就用骨肉亲情去融化他的执念。
1: 侯爷，你这不是在复仇，而是在泄私愤。皇上死了，玄静司必定全力追查，你生来无趣，死也无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玉京呢？
0: 玉京的母亲在他生下来不久就过世了，从小我就没怎么管过他，难为他了，做了我的儿子，可能这就是他的命数吧。
1: 侯爷，玉京虽然不是你心爱之人所生，可他毕竟也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真的忍心让他年纪轻轻就受此株连吗？
0: 玉京是个好孩子，可能我弥补不了他什么了。
1: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京还有半分愧疚之意，可不早日回头。
3: 大统领，祭台处可有异常？
4: 大统领请放心，违纪将至，兄弟们都小心着呢。
3: 好，我就是来看看，你去值守吧。
4: 是。
2: 蒙挚走到祭顶前，伸手在里面仔细地搜寻着，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那条被严侯埋在祭顶之下的点燃黑火的引线。蒙挚将引线连根拔起藏于手中，然后不动声色地离开了祭坛。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对严侯刺杀梁帝的计划极力劝阻，最终取得了成效。一场危及万民的惊天阴谋就这样因为梅长苏的睿智而化解，那个困扰着严侯12年的心结也随之解开。
2: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京还有半分愧疚之意，何不早日回头？
3: 刀已出鞘，剑已上弦，你叫我如何回头？
2: 祭典还没开始，皇上的火旨还没有投入记录，如何不能回头？
3: 先生今日前来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2: 若我想置侯爷于死地，此时应该身在玄境寺中，又何必来此与你密谈呢？
3: 我的把柄在你手上，你却要对我网开一面，需要我如何回报啊？
2: 侯爷只管继续求仙访道，朝堂之事请你静观其变。
3: 先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你今天放过我却又不图回报，我想知道先生是何用意。
2: 侯爷不忘陈妃是为情，不忘灵帅是为义，如今这世上心中有情有义之人太少了，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侯爷只需记得我今日相劝，不再轻举妄动，祭台上的黑火我自会处置。
3: 恐怕这不是誉王的意思。
2: 誉王并不知道此事。
3: 誉王何德何能啊，竟有先生这般人才，只怕不久之后天下是他的了。
2: 侯爷与皇后毕竟是兄妹，若是誉王得了天下有何不好吗？
3: 先生慧眼难道看不出来吗？誉王是所有皇子当中最像陛下的，他和当年没有登基的陛下是一样的。别看他现在一副贤德的样子，可是他内心一样狠毒，一样的寒石心肠，是此是彼难分你我。
2: 侯爷知道我是誉王的人，这么说不怕有什么不妥吗？
3: 怕是躲不过去的。如今先生你坐在这里，你为刀俎，我为鱼肉，先生若想回我狠意，可是如若先生是想驾驭我。
2: 侯爷不必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只要侯爷日后没有异动，这件事情苏母不会再提起。
3: 苏先生，严某还有一句话，日后若是祸起萧墙，可否念在小儿 与苏先生相结为友的份上，救他一命。

0: 没场苏没有回答，他深深地向严侯鞠了一躬，这既是对严侯放弃刺杀计划还万民安定的谢意，也是对严侯方才所问之事的一份承诺。
1: 苏兄，
2: 我和令尊大人说好了，今年除夕祭坟组织后，你和他一块守岁。
1: 多谢苏兄。
3: 母后的身体已大有起色，昨天太医来调了一个方子，说脉象很好，只不过怎么也要等到年后才能起身走动了。
4: 是啊，母后这一病，岳氏可就得意了，她还刻意在父皇面前举荐许淑妃代皇后之礼，抓紧了机会卖乖。
3: 母后身体能够安康便是万福。
4: 今日伺候母后汤药，王妃辛苦了。
5: 殿下，和尚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4: 哦，找到合适的人了。
5: 嗯，是个流浪汉，相貌与何文心有八分相似，在牢内放两天，再刻意装扮一下，文远伯绝对看不出破绽。
4: 嗯，
5: 殿下，真的要换吗？
4: 哎，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何敬忠把他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当成宝贝一样？能帮的我也已经帮了，把人带给齐敏吧，要干净些。
6: 像，真像。
7: 何大人，请吧。你下去吧。
5: 是。
7: 何大人，虽然与令公子不完全一模一样，但足以瞒人耳目了。
6: 多谢齐大人。
7: 何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你我同僚何须这个样子？
6: 齐大人救小儿这一命，便如同我儿再生父母啊。
7: 这件事还需隐秘，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我知道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但绝对不能让令公子在府中过年，得赶快把他送走，越远越好。
6: 一切听齐大人安排。
0: 誉王这招偷天换日，彻底医好了何敬忠的心病。第二天，何敬忠便容光焕发，重新出现在了朝堂之上。只是，在有心人的眼中，这看似正常的事，却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了。
6: 这件事情得抓紧了。
5: 下官明白。
8: 年关将近，各项开支嘛。何敬忠的病好了吗？居然这么快就开始忙他的公务了。
5: 年终吏部是最忙的时候，应该是誉王殿下把他从床上逼起来的吧。
8: 他这是心病，要想逼他起来怎么也得要一副新药啊。
2: 你说何敬忠的病全好了，又忙着替誉王办事了？
9: 是，这前些天还卧床不起呢，这些日子又突然精神百倍起来了。
2: 每年吏部到了年终，就成了誉王的一个钱袋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何敬忠，或许无奈之下会让刑部在何文兴的身上用了什么办法。
9: 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放个假的进去把真的何文兴给换出来不成？刑部还真敢这么干啊。
2: 何敬忠不会无缘无故的病愈，你去替我查一下，如果齐敏真的走了下策，这两位尚书大人就用不着我费心了。只要把消息透露给谢玉，东宫自然会替我们去料理之后的事情。
10: 为了一个吏部尚书，誉王居然使出了换死囚这样的下策。好啊，活该他再多赔一个刑部进去。
11: 此事秦敏做的隐蔽，我们能察觉到实属侥幸。此时何敬忠已经将何文新从牢中接了出来，按道理来说应该马上出城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偷偷的又转回自己府里去了。
10: 何敬忠的老母最是溺爱这个孙子了，大概是想再见一面吧，这样正好给了我们一点时间把文远伯也叫上。只要能在何府抓个现行，誉王这个年可就过不好了。
12: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3: 快点走啊，
14: 爹！不想走，还有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啊？
13: 为了保命，不走不行啊！齐尚书再三嘱咐，不能让你在府中过年，趁着黑夜，快走吧。
10: 何大人，
14: 干什么？你都放开我！
10: 这大晚上的，你要把贵公子送往何处啊？
13: 侯爷。侯爷，
10: 文远爵爷，你都看见了，这刑部的胆子到底有多大，你总该相信了吧？
15: 多谢侯爷。

0: 谈资。
1: 景睿，哎，景睿，
2: 玉君，
1: 你听说没有？听说没有？
2: 听说什么呀？
1: 在杨柳仙杀人的那个何文心，你记得吧？
2: 记得，判了斩刑，关在天牢。
1: 哎呀，他老爹何敬忠啊，真的是厉害，居然和刑部尚书齐敏勾结在一起，找了个和何文心一模一样的，把他给换出来了。
2: 这不可能吧？
1: 这怎么不可能啊？齐敏还真是挺大胆的，不知道这招以前有没有使过。
2: 玉金，这怎么说都是极其隐秘之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托令尊大人的福，不止我知道，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2: 什么？
3: 是谢玉。换囚这件事情如此隐秘，他是怎么知道的？
4: 怎么知道的？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殿下，文远伯托着何敬忠入了宫，此刻太子门下的御史们都在忙着写我的奏本呢。殿下，您得救救我呀。
1: 谢侯爷做事如此决绝呀、啊、那文远伯连夜拉着何敬忠进宫告御状，这样一闹，就是陛下有心偏私也做不到了。说起来都是朝中六部重臣，做事竟然如此龌龊，这朝里大臣都怎么了？如何协助君上治理天下？
2: 这都是朝臣的错吗？君者原也，所谓元清则刘清，元浊则刘浊。如今在朝为官，坦诚待人被视为是天真，不谋心机被视为是幼稚，世风如此，谁人之过？
1: 你还真是一鸣惊人啊，我当你平时不理朝局，居然有如此看法，请受小弟一拜。
2: 哎，你就别打趣我了，这些也不是我说的。
1: 是苏兄吗？
2: 以前我们在郎州经常秉烛夜谈，所以我也想不明白，苏兄既然有如此理念，为何会选择誉王？
1: 他也根本没得选吧，太子和誉王又有多大区别呢？
2: 苏兄曾说立君立德，所谓君明臣直方为社稷之幸。我想对于苏兄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扶持一个在德行上令他信服的主君吧。
1: 哎，景睿，你说苏兄他会不会根本不是？
2: 什么？
1: 哎，是我胡思乱想了，是我胡思乱想了，
2: 莫名其妙。
1: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辅佐誉王。
2: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感觉。
0: 颜玉金的感觉没有错，只是此刻大多数人都被梅长苏的伪装蒙在了鼓里。在得知了何敬忠被文远伯拉着连夜面圣后，梅长苏把他木盒中的那两块写着吏部和刑部的牌子一同扔进了火炉。
3: 刚赢了朝堂辩论，誉王还正得意呢，没想到被谢玉用一个何文心斩断了两条臂膀，可真够他疼的。
5: 这个年誉王是过不好了，年后两部尚书补缺的场面一定会更加热闹的。
3: 可这样一来，东宫的气势不是大大的压倒了誉王吗？
5: 其实太子手里最得意的也无非就是个谢玉。
3: 兄长是准备对付谢玉了？
5: 早就准备好了。
0: 每年的除夕，按照惯例，梁帝都会宣诸位皇子进殿领赏，并给各位重臣府邸送去御赐菜肴，以示皇恩浩荡。今年也不例外。
6: 丰年有余，皇恩普赐，宣太子及诸皇子进殿领赏，各府分食。
7: 谢谢父王。

0: 回禀娘娘，奉天殿已经发过年赏了。
1: 份例如何？
0: 跟往年差不多，太子自然是头一份的，不过咱们殿下只比他少了两个如意和一串香珠，比起其他皇子那可是高出好一截呢，可见陛下的恩宠。
1: 景环是七珠亲王，当然应该不一样。
0: 今年靖王也多了一领圆罗银铠，
1: 既然陛下赏赐了靖王，本宫也不能落下。你得空把我那只丹阳蝶舞钗找出来赐予靖嫔吧。
0: 是。
2: 除夕年宴历来都是宫中妃嫔们争相斗艳的绝佳时机，但是今年却与往年有些许不同。严皇后因旧疾未愈无法出席，而岳妃却刚因朝堂论礼一事而备受指责，不得不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僭越。
0: 娘娘艳冠后宫，这气派呀，就是不一样。
3: 今晚的年夜，皇后是来不成了。娘娘，要不要改戴五凤钗？
4: 这个时候，添什么乱？
0: 娘娘，娘娘天生丽质，就算素装见驾，陛下的眼里也是没有其他人的。再说，有太子殿下在，何必急在一时？日后娘娘几头的凤钗戴不得，
4: 还是你懂事，起驾吧。
5: 父亲、母亲、爹娘，孩儿给四位高堂拜年了。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给。
5: 谢谢娘。
6: 娘真是太偏爱景睿了，不光有红包给，听说过生日，娘还亲手给景睿做了一套衣服啊，
5: 让娘费心了。兄长，小弟也给你拜年了。
6: 哎，我可没有红包给你。
5: 不用不用。
7: 你是没有红包给他，不过你辛苦带进京的那匹汗血马驹算什么？
6: 本来是准备明天给你看的，结果等到现在给说出来了。
5: 啊，真的。谢谢青瑶兄长。
8: 哎，一定是显摆给我听的，只要大哥在就没人看得见我。
5: 嗯，大哥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全都拿去。
8: 你们看吧，大哥总是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嫉妒他了。
7: 二弟，你就知道欺负大哥是老实人，咱们家什么时候少过你的礼物啊？该你拜年了。
1: 哎，难得他们几个兄弟这么和睦。嗯，
5: 父亲、母亲、卓伯伯、卓伯母，孩儿给你们拜年了。
9: 列祖列宗在上，我严氏一族书香传世，曾出过三代帝师，两任皇后，两任宰辅，为国事朝局也算是尽心竭力。于今你说我们严家算得上是忠良之臣吗？
10: 自然算是。
9: 可是这些世代忠贞热血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0: 父亲，此言何意啊？
9: 今日的礼行完了，走吧。
10: 父亲。
9: 嗯。
10: 您是继续回房清修还是去丹房看丹炉呢？
9: 今乃是除夕之夜，去准备些酒菜，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守岁。
10: 好，孩儿这就去准备。
9: 嗯。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今年的除夕对于颜玉金来说很不寻常，颜侯经过了梅长苏的一番劝慰，没有如同往年一样在祭拜过先祖之后就一个人回房间内炼丹修行，而是同儿子一起守岁。在时隔十几年后，颜玉金又一次体会到了父爱的温存。
2: 列祖列宗在上，我颜氏一族书香传世，曾出过三代帝师，两任皇后，两任宰辅，为国事朝局也算是尽心竭力。玉金，你说我们颜家算得上是忠良之臣吗？
3: 自然算是。
2: 可是这些世代忠贞热血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3: 父亲，此言何意啊？
2: 今日的礼行完了，走吧。
3: 父亲，您是继续回房清修，还是去丹房看丹炉呢？
2: 今乃是除夕之夜，去准备些酒菜，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守岁。
3: 好，孩儿这就去准备。
4: 拜年。
5: 好，拿着吧。飞流今天要乖哦。来，我敬大家一杯百叶酒，祝大家远离疾疫，平安喜乐。
6: 谢宗主。哎呀，
5: 燕大夫，燕大夫，苏某给您拜年了。燕大夫，今天可是过年呀，您就不能赏个笑脸吗？
7: 你呀，就知道说别人。今年最应该乖一点的是你自己。
5: 是是是，今年我什么都听您的，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行了吧？
7: 这还差不多。
8: 吃饺子了。吃饺子了。
3: 来，
5: 我来。
8: 来。
5: 好嘞，吉婶，过年好。
8: 好，谢过宗主。
5: 起筷吧。燕大夫，来。
7: 真好吃。
3: 靠。慢点。好吃吧。
5: 过来。李刚，来。
0: 除夕团圆夜，家家户户其乐融融，帝王之家也不例外。只是与普通人家不尽相同的是，虽然皇宫大殿上众皇亲贵胄齐聚，歌舞升平，但除了梁帝和岳飞，其他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9: 陛下，今天过年要多喝点啊。
4: 好，
8: 祝您龙颜不老。哦，
4: 好好。

0: 下。啊，这马上就到子时了。
1: 对，按朕年前定的那个单子，给各府分发年菜吧。
0: 好的。
1: 鸽子蛋赐给穆青。
0: 陛下，这穆王府原本就在赐菜的名单当中啊。
1: 朕知道，今年穆王府特点加赏，多赐一道菜。
0: 遵旨。

0: 蒙大统领，公公。哎呀，这每年除夕之夜，蒙大统领总是素未公中，真是辛苦了。
1: 职责所在，何言辛苦？<笑>今年陛下共赐十三道菜，送往十二家重臣府邸。有劳各位禁军兄弟们护送了。十三道，陛下特旨，今年穆王府赐两道菜。时辰快到了，公公，请。
2: 子夜将近，护送御赐菜品的禁卫军和内监们刚刚离开皇宫大殿，在宁国公府内，谢玉便提议自己与卓鼎峰先行离席，二人表情怪异，言谈异常，似乎是要去做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3: 哎呀，不知不觉夜就深了啊。
4: 咱们四个老的先散了吧，他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也可以自在些。
5: 是啊，热闹了一日，这身子还真有些乏了。<笑>走。
4: 父亲，这就散了，时辰还早呢，宫里的年菜都还没到。再说往年，不都是一同守岁的吗？
3: 精锐啊，也不是就去睡了，我跟你卓爹爹在书房里下棋。 你母亲想必跟卓夫人有很多话要讲。再说了，姐姐慢点走。我们四个老的走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不是可以更自在些吗？啊，
4: 还是岳父想的体贴。走吧，我带你去看那匹悍血马驹。现在？
6: 对呀，现在。
4: 哎，
6: 走，
4: 我也去，我也去。
3: 卓兄啊，请。
2: 其中一队禁卫军在离开皇城不久后，遭遇了黑衣蒙面刺客的暗杀。虽然禁卫军奋起抵抗，但奈何黑衣人武功甚高，禁卫军即便是以重敌寡，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而两地钦派的内奸也没能幸免于难。
7: 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景睿呢？
8: 玉清，我们是平辈的朋友，这可不是拜年的礼数啊。苏兄当知此礼，不是为了拜年。
7: 怎么了？昨夜父亲与我一同守岁，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父亲这些年虽一直忽视我，而我身为人子，不能体察他的苦楚。
8: 只怕他谈不上一个孝子。你们父子终于可以坦诚互谅，这是好事。
7: 苏兄救我严氏一族，此恩此情，玉晋定当谨记。
8: 哎，此话严重了。最近朝局多变，动荡的太过厉害，我只是不想再生枝节，另添变数罢了。 不管苏兄怎么说，我相信这里面是有情义在的。说实话，家父直到现在也不后悔他所谋划的这个行动。但是他仍然感激你阻止了他。这话听起来矛盾，但我想苏兄，你明白其中的意思。 是啊，人心往往就是这般复杂。
7: 并不是简单的只有是非黑白，可以一分为二。无论怎样，严府的平静算是保下来了。我只要谨记苏兄的恩情，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又与我何干呢？
8: 易经，你真是聪明透彻。
7: 朝局难测，我们大家的命运又会如何，都难以预料。 但是唯有把握此信而已。
8: 这句话说得好。
2: 值得我敬你一杯。
0: 哎，你正在生病呢，咱们就以茶代酒，我敬苏兄一杯。
1: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冤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二天一早，昨夜护送赐彩玉玺的禁卫军小队的尸体被发现，梁帝因为此事龙颜大怒。
1: 朱副统领，是不是？
2: 是，
1: 就是昨晚赐彩没回来的那一队。

0: 你当的什么差？朕把护卫宫城的重责全都交给了你，可是你疏漏到竟让人在朕的宫墙外杀人。臣护卫失责，愿意领罪。
1: 领罪领什么罪？
0: 除夕之夜，朕钦派的内奸在禁军的护卫下连命都保不住，你让朕怎么相信你能保卫好这座宫城？
2: 臣无可辩解，请陛下息怒。
0: 蒙挚护卫不力，罪不可恕，杖责20。
1: 是，
0: 谢陛下。
2: 蒙挚，朕给你30天彻查此案，若是查不到凶手，朕拿你试问。是。
1: 李柳，又去晋王府摘梅花了。嗯，一会儿吃过早饭，我带你去穆王府，那里花更好看。嗯，
3: 别说是我教的啊。啊？
1: 啊什么？
3: 哦，
1: 郡主，穆王爷。
3: 苏先生抱歉，让您在外久等了。
1: 啊，没关系，就那么一小会儿。大过年的，反正也很清闲。
3: 先生请。
4: 好，我听说穆王爷爱吃永芳斋的点心，特地让人备了一些过来。飞流，这地方飞流觉着新鲜，让他到处玩玩，不碍事吧？嗨，没关系，随便他玩好了。飞流小不了我2岁，但武功是真不错。
5: 现在知道羡慕人家了。
1: 让你练功的时候就知道偷懒。哎呀，我那不是偷懒，姐，我就是学得慢。有外人在，差不多得了。郡主现在真是要长姐风范。
3: 先生请。
1: 如今南境局势平稳，穆王爷不用上阵杀敌，武学暂时搁一搁倒也无妨。但是兵法策略。
5: 翻领治理之法，必须要严加修习。
4: 苏先生说的，听见没有？
3: 听见啦。意思就是呢，以前我姐的教训我得听，现在苏先生的教训我也得听。
5: 只要是为你好的，都得听着。啊，今年是穆王爷袭爵的第一个年关，一定忙坏了吧？
4: 可不是嘛。往年吧，倒觉得没什么，现如今自己上手了，才知道姐姐辛苦。
3: 你能体谅就好。
6: 我这担心你不够稳重，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
3: 来，
6: 郡主不必多虑，穆王爷只是缺少历练，将门之风还是有的。趁着现在时局安稳，将一些番物渐渐的交接给他，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成为一代英皇。
4: 哎，姐，你看苏先生都这么说，你就放心吧。
6: 郡主，
5: 出什么事了？
6: 回郡主，刚刚传来消息，昨天晚上在宫城边上发生了命案。
3: 命案，
6: 昨夜，昨天是大年夜，能有什么命案？陛下昨夜按惯例，分赐年菜给各个重臣府地，共派驻12队，最后只有11队按时返回。禁军和巡防营查了一夜，才在宫城外不远处找到那一对7人的尸体。
3: 尸体，
6: 这些禁军皆是精锐，也都殊死拼斗过，最后被人全灭，可见定是高手所为。
3: 现场是否有留下什么可以追查的证据？
6: 我。
7: 先不要问这些细节。蒙大统领怎么样？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心！
6: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7: 快了，快了！慢点，慢点！
6: 哎呦，
7: 来，哎呀，快去打些水来。
6: 是，
7: 哎呦，来，慢点，慢点。

0: 大统领，大统领忠心耿耿，护卫工程这么些年来功不可没。就算这桩案子禁军有责任，陛下也不能把火全发在您的身上啊。这案子虽说没发生在宫墙之内，可是案发地确实在宫城外不远的地方，本该属于禁军的职责范围。
1: 陛下没错怪我，你抱怨什么呀？
2: 好在这件事总算已经过去了，这几日我会加紧安防。大统领您就好好歇息吧。过去了，过去了就好了。陛下命我30日之内必须破案，否则还有重处。
3: 梁帝对蒙挚的处罚让梅长苏颇为不满，但这个结果却是内奸被杀血案的始作俑者们最希望看到的。就在梅长苏对霓凰分析事态发展的动向时，另一边，谢玉和卓鼎峰已经开始谋划后续计划了。
4: 廷杖20，
5: 是，还限期30天破案。
4: 否则另有重处。还是什么藩联无情。
5: 老魏，你继续打探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4: 是。
5: 青儿，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我不希望穆王府的人在任何场合肆意多言。
4: 好。
5: 此案一出，蒙大统领处境堪忧，我是否需要进宫为他求情？
6: 卓兄啊，
7: 谢兄回来了。
6: 跟我们预计的一致，蒙挚被杖责20，陛下限期30日破案。
7: 我事先准备周全，现场绝对没有留下任何物证，也无人目击。你放心，蒙挚绝对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的。
6: 嗯，蒙挚肯定查不到，我们要提防的人也不是蒙挚。
7: 此话怎讲？
6: 不管陛下明面上怎么说。 这件案子他不会只让蒙挚来查，我相信陛下真正要委派调查此案的，一定是玄静司。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就算是玄静司来查，又能怎么样呢？没错，在当下夺嫡的局面中，任何无缘无故的指控，都只能称之为构陷。
5: 进宫求情暂无必要，我担心的并不是蒙大哥目前的状况。
8: 而是整件案子日后的发展。皇上并不会因为这一件案子就怀疑蒙大哥统领禁军、守卫宫城的能力。
5: 兄长是担心，如果蒙大哥30日内破不了案，罪名会加重。
8: 若旧案未破，新案又起，皇上对于蒙大哥的信任便会越来越低，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
5: 凶手到底要干什么？
8: 凶手作案的动机。
7: 现在难以断定，或许是为了挑战皇权军威，又或许是想要试探禁军的防卫，以备日后的行动，或者就是冲着蒙大哥去的。
6: 此局已开，接下来，谢兄还有什么计划？
7: 昨夜内奸身边有6名禁军，又在宫墙根下，想要做得干净，必须得卓兄这样的高手所为啊。
6: 但是你我两家关系毕竟太过紧密，接下来的行动，卓兄不必出手了。那半年前，你让我在江湖上招揽高手进京，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个。这桩案子虽然动摇了陛下对蒙挚的信任，但终究有限。我这刚烧起来的炉火。
7: 可不能就这么让他凉下来。不过，自今日起，蒙挚一定会加大力度整顿。你要想再在禁军戒护范围内行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偌大一个宫城，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
0: 我在岸。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谢玉和卓鼎峰密谋的除夕夜杀人血案，只是扳倒蒙挚计划的第一步。谢玉的种种后续手段马上便会接踵而至，而黎明武案的处境对蒙挚来说也颇为不利。蒙挚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能够帮他化解这场危机的人只有梅长苏。
1: 偌大一个工程，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我在暗。接下来我会让蒙挚防不胜防，
2: 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必然还有后手。从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的目的是要减弱皇上对于禁军的信任，一旦削弱了禁军，便有机会可以控制攻城。最想控制攻城的必然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
3: 太子和誉王。
2: 没错，两者其一。只是誉王现在手上没有军方的心腹，就算把蒙大哥拉下马，他也没有人可以接替。但是太子手上是有人的，
3: 宁国侯谢玉。
2: 谢玉是一品军侯，素来不设党政，深得皇上的宠信，一旦禁军被打压，蒙大哥下了马，禁军统领的位置自然便落到了他的手上。不过，
3: 不过什么？
2: 不过皇上也并不糊涂，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动蒙大哥的位置，怕就怕这件事情会和夺嫡联系在一起，这样就犯了皇上的忌讳。不行，我要去趟誉王府。
3: 哎，兄长，
2: 再溜，走。
0: 梁帝对于除夕夜内奸被杀案的应对措施，果然同谢玉预料的一样。明面上他交由蒙挚负责追查，但暗地里他真正倚仗的却是玄镜司。
4: 臣夏冬参见陛下。
5: 起来吧，大年初一朕就召你们师兄妹二人入宫，是因为昨夜发生了一件让朕甚为不安的奇案，大概你们也都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了，是不是？
4: 如汝陛下是指内奸被杀一案，臣已有所闻。
5: 此案虽然发生在宫墙之外，但死者就是朕钦派的内奸，凶手此举分明是藐视君威，绝不能放过。
4: 敢在宫墙脚下刺杀内奸与禁军，确实胆大妄为。
5: 朕叫你们来，就是想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二人来查。
3: 可是陛下不是已经把此案交给蒙大统领，命他限期清查了吗？
5: 蒙挚只在宫房，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也难辞其咎。当然，朕也要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不过你们也都知道，他武功虽高，查这样的案子也非他所长。朕下旨给他，不过是明里给人看的，也方便你二人暗中探查。此案最终能不能破，还是要靠你们玄镜司才行啊。无论此案幕后是什么人，都要给朕查个彻底。
6: 臣领旨。
2: 六名禁军，一名内奸，谁才是真正的目标呢？他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
3: 禁军只是护卫者，他真正要杀的应该是陛下的内奸。只是内奸一向很少出宫，难道是与人结下仇恨，趁他出宫的时候复仇杀人？
2: 不会，一个普通的内奸会结下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在大年夜刺杀他？更何况这才刚出宫城不远，身边还有禁军在呢。
3: 为陛下出宫赐菜，身上应该不会有什么贵重的银钱，因此也不会是劫财。
2: 江湖上倒还有一个杀人理由，那就是高手相争要夺个名头，可这是暗夜杀人，而且什么身份都没有留下，当然也不会是这个理由。
3: 难道他只是想杀陛下钦派出宫的内奸？至于是哪一个并不重要。
2: 师妹的意思是在出生的十二对当中他随机的选了一对。
3: 只是他为何要杀亲使呢？
0: 蒙挚因除夕夜内奸被杀案所累，触怒龙颜，被杖责二十的消息传到了誉王的耳中。秦般若觉得誉王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梁帝为蒙挚求情，以此来结交蒙挚。
7: 大年夜在宫墙外刺杀亲使，什么丧心病狂的人居然敢做这种事？
3: 据说陛下大发雷霆，当众杖责了蒙大统领二十板子呢。
7: 父皇不过是惊恐之下出出气罢了，蒙大统领的忠心他还是相信的。
3: 这是自然，但现在大统领的处境总归不是太好，殿下不是有意要结交蒙大统领吗？何不借此机会？
7: 你的意思是？
3: 陛下急怒之下杖责了蒙大统领，但事后细想必然也知道此案当非大统领一人之责，如果殿下此时去为蒙大统领鸣个不平，既惹不着陛下，大统领也会领您这个人情的。
7: 确实如此，不管这桩杀人案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蒙挚这条线都是不能放的，更加不能让东宫趁虚而入。我要进唐宫。来人，备车。
2: 此人一定是个剑术高手，
3: 能留下这种伤口的高手并不太多。
2: 那鱼玄部的玄翼飞天，东海江家兄弟的踏浪行波，还有天泉山庄竹顶峰的飞鸟投林，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贯穿伤口。
3: 这三种剑法你我二人未曾亲眼见过，更何况江湖浩大，人外有人，光凭这一点是无法有任何结论的。
2: 此等要案未查到确切证据，你我在陛下面前什么话都不能说。
3: 怀疑谁或是不怀疑谁都不能说吗？
2: 那师妹怀疑谁？
3: 师兄怀疑谁？
2: 若论江湖势力，现如今的京中谁有比得过江左盟呢？
3: 可是誉王手里除了梅长苏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剑，如果是他指使江左盟刺杀内奸的话，与他有何好处呢？
2: 也对，那如此一说，师妹是怀疑京中手里有剑的人。
3: 我也只是怀疑，恐怕这京城中有些人手里的剑未必听他自己使唤。
0: 在想通了内奸被杀一案的来龙去脉后，梅长苏第一时间赶到了誉王的府邸，但他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没能来得及阻止誉王进宫面圣。在誉王府，梅长苏面若冰霜，对秦般若的话充耳不闻，一言不发地等待着誉王回府。
3: 殿下进宫应该不会耽搁太久，想必已经在回府的路上了。苏先生再耐心坐一坐，先喝杯茶吧。苏先生难得出门，是过来拜年的？
7: 一回来就听说先生来了，哈哈，真是不巧，让先生久等了。
2: 除夕血案，殿下是否处理得过于冒失了？
7: 先生的意思是？
2: 我匆匆赶来，就是想阻拦殿下进宫，看来还是来晚了一步。恐怕殿下已经吃了一个暗亏了。
7: 进宫去为蒙大统领求情，有什么不妥吗？
2: 蒙大统领执掌禁军，守卫中枢，说白了，皇上的性命都交托在他手里。现在他刚刚出了点事，殿下就心急火燎地去宫中为他求情，皇上会怎么想？是殿下明辨是非要伸张正义，还是您与蒙大统领的私交颇深呢？显然都不是。以皇上多疑的性格，只怕他会以为殿下想借此机会拉近与蒙大统领的关系，以便日后为你所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8: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9: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谁能想到誉王会为了蒙挚向陛下去求情？
1: 我听说陛下听过之后脸色难看得很呐。
5: 这誉王浸润朝局多年，怎么还如此莽撞啊？
9: 你想啊，咱们拔掉了他的庆国公，就等于敲掉了他在军中唯一的支撑，他太需要蒙挚这把剑了，有此昏招也是理所当然呐。
5: 如此一来，谢兄你可省了不少事啊。
1: 麒麟之才，这麒麟之才也没能拦住他急功近利啊。
2: 内奸被杀一案目前来看对殿下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您是否想过事态一旦继续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宫里继续出乱子，可是禁军依然束手无策，结果会怎么样？
7: 陛下会怀疑蒙挚已控制不住局面，无力护卫宫城。
2: 蒙大统领一向不设党争，只效忠于皇上一人，一旦他被撤了，殿下的手上根本没有合

0: 租宅，命令黎刚调查近期所有与天泉山庄有来往的江湖高手。而在此时，一只信鸽飞进了苏宅，进入了飞流的视线之内。
1: 哎，飞流，飞流，这是令尘少爷的鸽子吧？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你赶紧给宗主送过去看看。
2: 不要。
1: 哎呀，上一次你把宗主的鸽子给藏起来，宗主是怎么惩罚你的来着？哎呀呀呀，我怎么全想不起来了呀？是罚你跪小黑屋了，还是洗地板来着？我怎么？哎，飞流，飞流，你放我下来！我找宗主还有正事呢，你放我下来！哼！哎，宗主，你通知盟内的天机堂，让他们尽快查清楚天泉山庄近些年来还和哪些高手有过来往。至于目前尚在京中的这些剑术好手们，不管是何门何派，十三先生已经在严密地追查他们的行踪了。
3: 县府周围要重点布控，卓凌峰父子任何的消息都要报到我这儿来。
1: 是，属下明白。哦，甄平也快到了，谢玉如果再胆敢谋划同样的事情，一定不会让他全身而退。
4: 哎，那可是令尘少爷心爱的鸽子，你别给掐死了。
3: 你就别说他了，飞流这次没把鸽子藏起来，真乖。小家伙，别动，乖。
1: 哎，还是交给我吧。要是放在飞流那儿的话，非得给烤着吃了。
4: 你，哎，
1: 南楚那边一切顺利吗？
3: 令大公子亲自去办的事儿，哪有完不成的？
1: 那如何回复令公子呢？
3: 让他4月12之前务必进京，方能补无大事。
1: 是，飞流，令尘哥哥办完南楚那边的事情，说不定就要来京城看你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3: 好了，肥流，别不高兴了，陪苏哥哥出去一趟好不好？苏哥哥带你去见那个你打不过的人。
4: 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架！
5: 来啊，来
4: 啊，起来！
1: 别，
4: 起来！
3: 肥流，不要闹。
5: 来来，
3: 蒙大哥，看你脸色不错，我就放心了。
5: 哎，你还不了解我吗？这点小伤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根本不是事儿。我现在吧就烦，你说这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陛下呢还给了期限。哎呦，愁死我了，该怎么办呢？
3: 案子别管了，你破不了的。
0: 就在梅长苏为蒙挚出谋划策的同时，誉王进宫去见严皇后，向她讲明了谢玉此次的诡计，并提醒她要谨慎行事。
6: 如此说来，谢玉实在是居心恶毒。
7: 这几天我接连损伤了两个实权大臣，在朝堂上实力大减，要是再让谢玉掌控了禁军，只怕以后就难以和东宫抗衡了。
6: 接下来可有什么对策？
7: 我跟苏先生商量过，蒙大统领毕竟深得父皇宠信，不是一桩案子就能动的。要让父皇对禁军失去信心，必有后手。尤其在宫城之中，只要出了事，都有禁军护卫不严之责，母后也脱不了干系。
6: 本宫明白，你不必担心。本宫16岁嫁入皇家，掌管六宫这些年，知道该怎样整肃这座宫城。
5: 哎，我知道，我是个习武之人，干不了破案的活。哎，这不还有你吗？
3: 我可不会帮你，等一个月期限一到，你就到皇上面前去认个错，说你无能，破不了这个案子，让他撤了你大统领之职，以儆效尤。
5: 不，
3: 你这用的都是什么药？

0: 回头我让人给你送点过来。哎，不，你这话怎么舍不得大统领这个位置啊？
1: 哎呀，恋战权位非我所好，要是我节节而归了，你怎么办？谁帮你啊？你把屁股养好就再帮我了。既然他们敢对你下手，我就不会放过他们。听你这么说。
0: 有回对象了，哼！京城虽然局势动荡，但幕后黑手无非就是那么几个。我已经查过了，可以确定内奸被杀一案，幕后主使必有谢玉。在京城里，除了他，没有人有这个动机，更没有这个能力。
1: 那这案子不就破了吗？大，不就破了吗？哎呀，
0: 知道是谢玉，也不代表就能破这个案子。 尤其是你，现在皇上已经疑心你和誉王有联系。如果这个时候无凭无据的去指证谢玉，岂不更像是参与了党争？哎呀，
1: 找证据啊！
0: 我问你，暗杀青史是多大的罪？谢玉要做这样的事，会留下一丝一毫的证据吗？就算你找到了证据，这个案子也不能由你来破。
1: 为什么？
0: 你只要好好把伤给我养好，既然他们要动用江湖势力，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江湖到底谁做主。

0: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内奸的案子果然已经悄悄地交给了玄静司。这事关乎皇家颜面的事，就算皇上仍旧相信蒙大哥，他也不会把这么一件案子交给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案经验的禁军统领。你手怎么这么凉啊？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霓凰把梁帝派玄镜司暗中调查内奸被杀一案的消息告诉了梅长苏，其实这一切早在梅长苏的预料之中，只是无论是蒙挚还是玄镜司，亦或是欲望想要找到证据，都难如登天。
3: 兄长，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内奸的案子果然已经悄悄地交给了玄镜司。
4: 这是关乎皇家颜面的事，就算皇上仍旧相信蒙大哥，他也不会把这么一件案子交给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案经验的禁军统领。
3: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4: 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3: 其实这个案子本来也是玄镜司管辖之内的事情，
4: 所以谢玉早就料到他最终要对付的并不是蒙大哥，而是夏春或是夏冬。
3: 可是玄镜司雷霆办案，谢玉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4: 他应该早有准备，就算玄镜司怀疑到他，估计也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证据。
3: 卓鼎峰琅琊高手榜排第四，应该很难找到破绽，除非冬姐找了机会跟他交手，从他的剑法上和死者伤口上找到关联。
4: 可是以夏冬的功夫，想要在卓鼎峰的身上找到破绽可没那么容易。
3: 还有蒙大哥，他可是大梁第一高手。
4: 大梁第一高手现在正躺在床上养伤呢，就算他伤好了，要是卓鼎峰耍赖怎么办？死扛着不出手。
3: 要是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案子连玄镜司都破不了。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帮蒙大哥破案的原因。
3: 此话怎讲，
4: 一桩连玄镜司都破不了的案子却被蒙大哥破了，皇上该怎么想？那就不是吃惊了，该是忌惮了。
3: 既然这个案子蒙大统领也不能破，那就让他这个月什么都别查了，等到期限一到直接向陛下请罪去。
4: 也不能这个样子，这桩案子该查的还是得查，查不到的话该怎么着急就得怎么着急，只是没有结果而已。
3: 没有结果？
4: 我要的就是这个没有结果。
5: 青瑶兄长，兄长刚从外面回来，我以为你一直在家陪着齐妹呢。
6: 出去走了走。
5: 大年初二晚上兄长能出去干什么呀？
6: 出去散散心而已。你从母亲院中过来。
5: 哦，是母亲留我说话，不知不觉就这么晚了。
6: 我先回房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5: 是。
2: 卓青瑶回来后不久，皇宫中就发生了纵火案，虽然因为发现的及时，火势得以控制，并没有酿成什么无法挽回的大祸，但梁帝依旧勃然大怒，训斥皇后治理后宫不力。
7: 外面出什么事了？
8: 启禀陛下，宫中有人纵火，您放心，已经被禁军射杀了。
9: 后宫之内居然有人企图纵火，这还能有一日安生没有啊？
3: 陛下息怒。
9: 人犯虽死，但他确实内廷在册的太监，在宫内服侍已有三年，不是外面混进来的。朕问你，你这个后宫之主到底是怎么当的？
3: 臣妾职责有失，日后定当严加核查。
1: 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0: 啊，陛下，后宫人数众多，难免会有一二宵小之徒，皇后娘娘也不是有意纵容，您就别生气了。
9: 嗯，幸亏禁军巡防严，这次没有出大的乱子，朕暂不加罪于你。但是你要明白，皇后有皇后的尊荣，更应该有皇后的职责。若是你真的管不好这后宫，朕可以找人替你管。
3: 娘娘，陛下这话说的也太重了，又没出什么大事，娘娘都已经脱簪请罪了，还想怎么样呢？太为难娘娘了。
1: 抱怨有什么用？陛下有句话说得对，后宫出任何乱子，都是我正宫娘娘的，她岳贵妃可不担半点罪责。
3: 可是娘娘，
1: 即日起严整公务，各宫人等的走动严加核查，我掌管六宫这些年，皇后也不是白做的，我看是谁想兴风作浪。
11: 回禀娘娘，这些奴才都是近几日触犯过宫规的，有两个人企图在御膳房投放不洁之物，还有两个人的房中搜出了引火之物，有人藏酒，有人偷匿财物，还有私相传递消息的，都查有实证，请娘娘处置。
1: 全部杖杀！
2: 恭喜姑娘，自作主张，以薄纱遮面溜出妙音房来找同路，希望她可以带着自己悄悄潜入苏宅，给梅长苏拜个年。
10: 童大哥，
12: 宫羽姑娘，来，进来说话。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见宗主啊？
10: 我想着，这不是大年初三了吗？还没有给宗主拜年，若是能见上他一面，
12: 哎呀，可是宗主刚刚午睡，大夫吩咐过，要他多休息，让我们过了午后再叫醒他，因为自家人拜年什么的去搅扰他，实在不妥。要不姑娘在这等等，等过了午后你再去见他。
10: 嗯，

0: 算了，我本就是瞒着十三先生出来的，等不了那么久。啊，佟大哥，
1: 哎，
0: 你千万不要告诉宗主我来过。
1: 你不就是来见他的吗？为什么不告诉他？
0: 我原本想，若是能见上宗主一面，哪怕被他责备也无所谓。可现在既然见不到，又何必白白让他生气呢？
1: 嗯。
0: 宗主原本就吩咐过，没有他的允许，我们不可以擅自到这里来。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哥哥，你不用这么小心的，我的肚子还没有大到走不稳路的地步。
1: 对了，青瑶兄长呢？他怎么没陪你过来？
0: 我们也快一年没有进京了，青瑶有好些朋友需要去拜访，他整天都不在的。
1: 啊，
0: 哥哥。
1: 啊，
0: 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1: 初二那晚，你们俩有没有吵架、闹别扭什么的？
0: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1: 既然没有，那兄长为什么大晚上的说出去散散心呢？
0: 他那晚没有出门啊，说是父亲找他去下棋，所以回房晚了些。
1: 是吗？
3: 由于户部尚书沈追一直在追查太子的私炮房，这让谢玉对他起了杀心。他把刺杀沈追的计划告知了卓家父子，但却编造了一个借口，并不敢对他们明说要刺杀沈追的真正原因。
4: 户部尚书沈追？
5: 沈追最近四处活动，咬着娄之敬的旧账不放，意图制造一个假案出来，对太子极为不利。
1: 可我听说这位沈大人素日的为人很好，而且
5: 不过藏得深些，有些许名声罢了。你们放心，我已经查实，他确实是誉王的人。太子有令，无论沈追查到了什么，全部都要毁掉，必要时人也不能留。
6: 哎，苏兄身体好的也差不多了，大家也该约个时间一起去罗氏街逛逛了。
1: 这大年下的，你一约人出去就是青楼，有点出息好不好？
7: 我就不去了，你们带飞流去吧。
6: 苏兄真让我带飞流去啊？就不怕我带出去的是飞流，带回来的是风流吗？
1: 你还真能带风流回来，我看你不带下流回来已经很不错了。
6: 你萧大公子还真是假正经啊，我一说到罗氏街你想的就是青楼啊，咱俩到底谁没出息啊？我是想要带苏兄去听曲儿的。哎，苏兄，别的不说，妙音坊的曲子实在是一绝啊，你是音律大家，不去鉴赏一二真的有点可惜了。
7: 嗯，玉京这么说似乎还有点意思。
6: 哎，那正月快过完了，刚好走动，咱们就约十五灯节那天凑个热闹，妙音坊又上演十三先生最新谱的曲子，那天正好是适合玩耍的日子。
1: 一说到玩，瞧你高兴的。
6: 哼，
7: 景睿，好久没看你舞剑了，今日难得闲暇，让苏兄看看你技艺如何。
1: 昔日在廊州多得苏兄指点，景睿一直觉得受益良多，今日既然苏兄有兴致，

0: 那大家去院中和好。
1: 哎，景睿，你觉得你那个姿势很帅是不是？摆那么久也不动，我和苏兄在这儿都等僵住了。
2: 萧景睿应梅场苏之邀在院中舞剑，他身姿轻盈灵动，剑法诡异莫测，看得颜玉金连连颔首。梅场苏邀萧景睿舞剑，其实有着不可名言的用意，他想从萧景睿的剑招中了解天泉山庄的剑法招式，从而进一步确定卓鼎峰就是制造除夕夜内奸被杀一案的真凶。

0: 看来卓庄主没有一点藏私，这套天权剑法你已经得到了他的真传，想必你卓家那位兄长功力更加不凡吧。青瑶兄长的功力自然在我之上，就说这招，飞鸟投林，总是练不好。你年纪小，火候自然差些。卓青瑶的名头，当年我在廊州的时候便有所耳闻。
1: 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卓家过完正月就会天权山庄吗？也没那么着急，从分左到京城不过是十日之内的路程，大家一般会住到四月中才走。今年更是不一样，我齐妹怀了身孕，五月就要生产，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当舅舅了。
2: 哦，也要当叔叔了。
0: 恭喜恭喜，想必是长公主殿下不放心，所以让大小姐。
2: 在娘家生产吧，
0: 正是。
2: 哎，景睿，你怎么不跟苏兄说一说，为什么卓家爹娘要过了四月中才走呢？
0: 难道是四月中有什么重要的日子？
2: 苏兄猜猜。哎呀，
0: 景睿的生日，
2: 四月十二嘛。你看景睿那副表情，好像在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跟我有关。
0: 去你的！你还见过表情能说话的？
3: 宗主，请客人们吃点点心吧。
4: 进去吧。不伤你的嘴。沈追来到靖王府邸登门拜访，他与靖王惺惺相惜，彼此间走动没有半分虚假之态。良臣与明主之间本应如此，只是在此时的朝堂中，这种不掺杂任何权谋的交往实在是太少了。
5: 靖王殿下连居处都这么有五人风范，洁净简明，不是奢华，比起其他皇子府邸，气象真是大不一样啊！沈大人可是户部新贵，这大年下的，有多少人排着队等你接见？怎么会轻车简从跑到我这无人问津之地来了？
6: 来的人虽多，但是正经知的见的却没几个。到靖王这里来透口气，殿下不会不愿意吧？
5: 我这里鲜有人来，请景倒是有。沈大人，请坐。司炮房的案子你查的怎么样了？颇有进展。如果早的话，等正月十六陛下一复印开朝，我就有本上奏；如果晚的话，也晚不过正月底。嗯，那你还敢乱跑？别以为在京城内就安全，大年夜的。
7: 还有人在攻墙下杀人呢，你只带了两个随从，我不放心，叫詹英送你回去吧。
5: 我随心而为，没想到给殿下添麻烦了。呵呵，何必跟我客气？户部被娄氏进弄得一团糟，正要靠你拨乱反正，最近京城有些不安定，小心些没错的。
7: 今日虽然叨扰殿下，但实在聊得痛快，改日再来拜访。
4: 展英，沈大人，请。在沈追回城的途中，卓庆瑶一直在暗中跟随，但是在看到了有靖王的亲兵护送着沈追后，卓庆瑶没有轻举妄动。

0: 嗯，这芝麻馅的汤圆真香，里面定是放了干桂吧？你舌头还真金贵，这都吃得出来。
1: 嗯，
0: 景睿，你生日一般都怎么过呀？
1: 啊，我只是小辈，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2: 嗯，景睿的生日排场可大了，
0: 玉姬，
1: 收礼成堆先不说。
0: 长公主殿下年年都要给他办一个晚宴，让他把所有想请的好朋友都请到家里来热闹热闹。景睿今年25，是个半整数，应该更热闹吧？今年要是苏兄能来，就好了。
1: 你是不是昏头了你？苏兄4月份定在京城，一定会来的。难道你过生日不打算请他？
0: 当然不是。苏兄之前住在雪庐的时候，我家里照顾不周。
1: 不知道苏兄还愿不愿意登门？你这话就问的奇怪了。你又没请我，我怎么登门呢？
0: 苏兄肯来。
1: 你我既是朋友，又同处一城，岂有不来之理？只是我虚长几岁，闹是闹不动了。到时候可别嫌我闷啊。
0: 那一言为定，届时定早早恭候苏兄。
1: 哎，
2: 这下你可赚了。
1: 苏兄要是来，定不会空手，要送给你好东西了。苏兄，我的生日是7月7，你可别忘了。嗯，
0: 我看你呀，索性在晚生几日，生到7月15，岂不更好？
1: 你才是7月半呢。
2: 七夕生的男孩子，不管表象如何，内心都是极重情义的。
1: 我相信玉京就是这样的。
2: 哎，嗯，
0: 说到重情义，那玉京啊，倒还真是这样。
2: 别，你可别夸我，我可受不了。
1: 苏兄啊，那个，今年啊，和我爹一起守岁，他多喝了几杯，忘记给我零花钱了，手头比较紧，你可别送他太好的东西啊，要不显得我也太差了。他品味又不好，送他太好的东西，他也用不着。
2: 我都听见了啊。
1: 嗯，哎。
3: 景睿啊，说句实话，其实不管苏兄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苏兄能够到场参加，哎呀，
1: 定是一个会让你难忘的生日，嗯，
2: 是吧，苏兄？
3: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9名高手和卓定风有关联，这是名单。好。
4: 宗主，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13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 共度日月长 ，FM 107.4
5: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京城之中与卓鼎峰有联系的江湖高手名单被黎刚递到了梅长苏面前，但是梅长苏却并没有看，他觉得无论这份名单中有谁都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没有半点威胁的废人。
2: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九名高手和卓鼎峰有关联，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十三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
3: 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
2: 宗主您的意思是
3: 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也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
2: 是啊，初心那个案子也算是由他们挑起的事端，若按照江湖手段，咱们江左盟难道还能输给天泉山庄不成？
3: 也不知道是为了利益还是情义，卓鼎峰居然一直为谢玉所用，虽然他是江湖一代英豪，可置身着京城的乱局中并非是他所长，如今儿女联姻，他想要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了。
2: 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呀，什么样的后果都应该由他自己往下咽，只是那位萧大公子可惜了，那么温厚的一个人恐怕以后难免受到他父亲的牵连。
3: 景睿，景睿这孩子又何止是可惜二字啊，

0: 你是何人？久闻秦大侠剑法出众，在下初入江湖，想挣点名声，故而来访，请秦大侠出手吧。
1: 你是来挑战我的？
0: 讲这么多废话，我今天事儿还多着呢，要是不敢，就滚回屋子，别出来。

执行梅长苏挑战计划的高手是刚刚从江左盟来到京城的剑客甄平，他武功颇高，行事冷静，一直以来都是梅长苏的得力助手。此次上门挑战，他并未尽全力，便让挑战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趁着对方露出一个破绽，甄平不再留手，他的剑在此刻出鞘，斩断了对手右腕经脉，废掉了其一身修为。

0: 你是谁？居然忘了提前取好名字，这是败笔。到底是谁？你挺进京城的江湖高手，一天之内都被打伤了。
1: 论江湖力量，江左盟原本就占着上风。 待他查明哪些是我的人手后，梅长苏派出一个青衣剑客逐一上门挑战，居然被他一一击伤。从今以后，如果再在京城内滋事的话，已经没有可靠的人手了，只怕削弱进军力量的计划要搁置一下了。梅长苏。
0: 周兄， 你是咱们大梁国的第二高手，梅长苏的人再厉害，也奈何不了你。虽然说咱们两家关系亲近，不到万不得已，你不用出手。但这以后真的到了关键时刻，我还得仰仗卓兄啊。
1: 咱们谢主两门已是一家，谢兄不必客气。
2: 宗主，宗主，卓鼎峰招来的九名高手，甄平已经亲自去处理过了，估计这个月他们是不会出门的。
3: 卓鼎峰呢？卓鼎峰是大梁境内仅催盟大统领的高手，我们不敢跟得太近，他似乎有所察觉，所以进来没什么动静。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已经算是我满意的结果了。
4: 那么冷，你也不穿件披风啊？已经冷习惯了，也不可能更冷。每年的初五，你都去孤山上祭奠聂将军，这份情谊真是难得。每年只要你在京城，必定会赶来送我。这份情谊，我也记得。我也不能陪你去，就只能送送你了。
5: 夏冬的王夫，原赤焰军先锋大将，聂风的墓冢，被建在金陵城外的孤山上。此刻，夏冬摆好了祭品，在王夫的坟前倾诉衷肠。
4: 又是一年过去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还算是青春年少。 可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等再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还认识我吗？
6: 什么人？

夏冬忽然间觉得似乎有人在暗中窥探自己，只是在他集中注意力后，附近的丛林中又好像没有了动静。

0: 让您走大路，别走小路。怎么样，宗主，身体还撑得住吗？
1: 没问题，走小路不是挺好的？此处林深之茂，走起来别有一番意趣。
0: 如果真让燕大夫知道了，哪能由着你的性子乱来啊？
2: 苏先生，
1: 这么巧，夏大人。
2: 苏先生心病方起，会不会太劳累了？
1: 大夫让我缓步登山，慢慢恢复体力，这也算是一种疗法。此座孤山离京城最近，今日一时兴起便过来了，没有打扰到夏大人吧？
2: 这山又不是我的，人人都可以来。只是此处是卓夫的坟茔，一向少有人来，故而有些意外罢了。
1: 原来此处便是聂将军的埋骨之所。疾风将军一代名将，苏某一向很仰慕，今日有缘来到此处，可否容我一计，略表情仰之情？
2: 承蒙先生厚爱，请吧。
3: 夏冬带着梅长苏和黎刚来到了聂风的坟前，梅长苏在墓冢上又添了一捧黄土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看着眼前的一幕，夏冬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么多年来，能够记得他的夫君又会来到坟前祭拜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曾经声名显赫的将军，如今已渐渐被人遗忘。
1: 李刚，
0: 宗主，
1: 把酒给我。

0: 将军，若你愿与我生魂相交，请与我共饮此酒。
1: 待我扫清左翼，便来会合。

0: 聂夫人，此人已逝，请节哀。
1: 苏先生的情谊，魏王人感同身受，夏冬在此谢礼了。

既离只是心意，此处风大，聂夫人依山担保，还是早点下山吧。聂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夫人如此自苦。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苏先生是要回城吗？
2: 此事尚未过午，回城尚早。听闻临近的古镇有绝美的石雕，我想趁此闲暇过去看看。
1: 赤霞镇的石雕的确值得一看，只是我在京中还有事务，恕不能相陪。
2: 夏大人请便。最近内奸被杀的案子确实难查，夏大人辛苦之余也要保重身体。
1: 苏先生此话何意？
2: 难道这件案子没有交给玄镜司吗？
1: 这个案子的确很诡异，可能日后玄镜司会有兴趣。凶手杀人的手法干净利索，应该是江湖高手所为，苏先生有何高见？
2: 江湖上能人异士甚多，就连琅琊阁的榜单每年都要更新，我又怎敢妄言？再说了，玄镜司对于江湖的了解一点都不逊色于江左盟吧？
1: 可是现在京城中最惹人注目的当属江左盟的宗主苏先生了，你说我该从何查起？
2: 江左盟在江湖上行事一向清白，夏大人淡查无妨，只是现在的京城中还有什么江湖高手？夏大人应该比我清楚吧。
1: 苏先生的意思是江左盟和誉王都与此事无关，此事是天泉山庄。
2: 哎，咱们只是闲聊，夏大人又何必有这么大的戒心呢？
1: 玄镜司一向不设党争，素来只是一心为陛下办差，既然苏先生已经开始为誉王谋事了，那夏冬说话自然应该小心。
2: 苏某来到京城以后情史多变，

0: 将军无意间挡住了夏冬的去路。
1: 真的有野人，哎，个头那么高，全身长着褐黄色的毛，哎呀，力大无穷，跑得飞快，哎，还喝血呢，好些人都看见了，他搅扰的山民不宁，我们这才奉命来围捕他。
2: 围捕行动不是从年前就开始了吗？怎么还是没有抓到？
1: 苏先生，您有所不知啊，这东郊啊，山多林密，那怪兽又极其狡猾，

0: 这里山势连绵，范围极广，要搜捕这样一只野兽的确如大海捞针，难怪总是劳而无功。
1: 此地村民报案，不是应该京兆衙门管的吗？
2: 哎呀，你们有所不知，这怪兽啊厉害着呢，京兆衙门的捕快围过一次，50个人上了一半都没给捉住，高大人也没了办法，这才求到我们王爷面前。这种干了也没什么大功劳的事儿，也只有我们王爷肯管。
1: 你们王爷管的闲事还少吗？
2: 啊，
1: 苏先生，夏冬告辞。
0: 夏大人慢走。
1: 去。
2: 哎，先生，你刚才瞪我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0: 不错，知道要反省了，看来是晋王殿下调教有方。你刚才在夏冬大人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以后能别说就别说了。现在晋王殿下要少说话多做事，你们这些当手下的更要明白这个道理。
2: 哦，好，请先生放心，我记住了。
0: 去跟村民打听一下，这个怪兽喜欢吃什么，你们设个套把它引出来就行了。
2: 谢先生指点。

0: 禀报宗主，我发现卓青瑶最近一直在跟踪沈追，也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1: 太子一定是发现了沈追在查四炮房的案子。沈追将来会成为靖王的左膀右臂，这个人不能出事，你们要盯紧了。
2: 是。跟踪沈追的虽然是卓青瑶，但我还是担心卓鼎峰会出手。
1: 谢玉一向不择手段，如果卓鼎峰真的出手，很难有人挡得住他。振兵，这两天你要贴身跟着沈追，保护他的安全。
3: 是。大公子，您一早就去练剑啊？
4: 啊，是。
3: 大人，大人，劝您多少回了，以后为父出访，咱多带些人行吗？
5: 带了四个人还不够啊，这京城里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情？
3: 大人，
5: 好了好了，

0: 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听说这一片巷子里藏着许多地下钱庄。
0: 地下钱庄？
1: 嗯。
0: 您就带这几个人到地下钱庄里来？
1: 我又没说要进去。这里离主街很近，我就在这里探查一下。
0: 如果只是探查，您派别人来也行啊。
1: 给户部线报的人只想见我，别人来了他不会露面。
0: 别人邀您过来，您就真来呀、啊？
1: 这份线报的信息惊人，不查我不放心呐、啊。等他来了，咱们拿到详细的线报就回去。你担心什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北京时间。

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卓青瑶最近的古怪行为已经引起了萧景睿的注意，他觉得兄长一定是在暗中做了一些不可告人之事，而想要弄清楚这些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踪卓青瑶。
2: 大公子，您一早就去练剑啊？
3: 啊，是。
2: 大人，大人，劝您多少回了，以后为父出访，咱多带些人行吗？
4: 带了四个人还不够啊，这京城里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情？
2: 大人，
4: 好了好了，
0: 萧景睿在暗中看到卓青瑶走进了一家农舍，不久后换了一身黑色夜行衣出来，神色警觉。萧景睿预感此地即将有事发生，他找了一处隐秘之所暂时藏身。片刻之后，沈追带着他的随从们也来到了此处。
2: 大人，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4: 听说这一片巷子里藏着许多地下钱庄。
2: 地下钱庄？
4: 嗯，
2: 您就带这几个人到地下钱庄里来？
4: 我又没说要进去，这里离主街很近，我就在这里探查一下。
2: 如果只是探查，您派别人来也行啊。
4: 给户部献报的人只想见我，别人来了他不会露面。
2: 别人邀您过来，您就真来呀？
4: 这份献报的信息惊人，不查我不放心呐。等他来了，咱们拿到详细的线报就回去。你担心什么？

0: 诱骗沈追前来打算杀人灭口的杀手，被一直在暗中保护沈追的甄平击杀。杀手的死也终于让卓庆瑶按捺不住了，卓庆瑶现身与甄平站在一处。忽然间又出现了一个黑衣蒙面人，此人剑术之高，甚至连甄平都不是对手。黑衣人出现后目标明确，他招式狠辣，想要在第一时间杀掉沈追。就在他即将得手之际，萧景睿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势在必得的一剑。
1: 走吧。
2: 萧公子，
1: 沈大人，您没事吧？
2: 我
1: 好险，多亏萧公子。
2: 多谢萧公子仗义援手。
1: 你说什么？失手了？
3: 是我低估了沈追身边的防卫，靖王府的人又恰巧经过，只能无功而返。
1: 现场可否留有物证？我们及时撤离，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这个沈追运气还真是好啊。
3: 太子殿下为什么非要置沈追于死地呢？
4: 啊，这个私炮房啊，是户部前尚书娄之敬所经营，跟太子并无半点干系。沈追咬着此事不放，试图陷太子于不义，居心实在可恶，背后一定有誉王的指使。元宵后就要复印开朝，他就要向陛下禀报。卓兄啊，留给我们了结此事的时间可不多了。
3: 你是说沈追的背后是誉王在指使？
4: 卓兄，你难道不相信我？
3: 杰兄，你说的哪里话呀？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安排，在下必当尽力。
4: 好。
1: 这是沈追府的私宅图样。卓兄，此番出手务必一击而中，拜托了。
0: 虽然在刺杀沈追时，卓鼎峰一直以黑布遮面，但萧景睿还是从他的眼神中认出了他。在宁国侯府的后花园中，萧景睿拦住了刚刚走出谢玉书房的卓鼎峰，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1: 爹，
3: 景睿，你知道你自己今天在干什么吗？
5: 我只知道沈大人领任户部尚书以来，从未听说有什么劣迹，爹爹为何要去刺杀他？
3: 谁安排的此事，我不说你也能够猜得出来。这岂是我能左右的吗？
5: 我不懂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为人在世要分得清黑白，看得清是非。难道爹爹真的想让天泉山庄这把世代相传的宝剑染上无辜者的血吗？你
3: 我和你父亲所谋之事都是为了谢卓两门的将来，平日因为骄纵你不想让你卷进来，可是你也不能这样不分内外恣意妄为。这件事情如果被你父亲知道了，连我都护不了你，你懂吗？
5: 爹，
3: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绝不轻饶。肩上的伤没事吧？

0: 师妹，师父他老人家来信了。
1: 终于来信了。师父什么时候回来？
0: 信上说要比原定的归期再推迟两个月。
1: 原本师父这次去东海修行的时日就很长，为什么还要推迟？
0: 这个信上没说，不过师父把夏秋也叫过去了，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吧。
1: 怪不得这次兄长过年都没有回来，原来是陪师父去了。
0: 师父不在的这段时日京城变化甚大，等他老人家回来呀，怕是要吓一跳呢。
1: 陛下交付的内奸被刺的案子到现在为止毫无着落，大师兄你还有心情说笑？
0: 说起这个案子，我听说最近京中出现了一个青衣剑客，剑法极精，会不会与此案有所关联呢？
1: 我已经查过了，此人行事一派江湖作风，刺杀内奸的案子应该不是他做的，而且他在案发后到处挑战高手，如果是他岂不是不打自招？
0: 有理。那师妹的意思是还是怀疑卓鼎峰了？
1: 这不像是普通的杀手所为。

0: 跟现在介入朝政最深的江湖势力，只有江左盟和天泉山庄。
1: 那你为何不怀疑梅长苏呢？
0: 也不是不怀疑，进军不稳，首先得利的是手握巡防营的谢玉和太子，所以梅长苏只能从我的名单上往后排了。
1: 既如此，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卓鼎峰。
0: 大师兄是在逼我出手吗？
1: 师妹出手当然好，我却有把握胜的。
0: 现在不妨暂时将追查的风声收起来，让他以为自己躲过去了，只要等到合适的机会一击中地。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你记清楚了，这个定窑的杯子是宗主用来喝茶的，这个薄胎描金花的用来喝酒，不能与其他人的混放。
4: 好，
3: 泡茶的水就放在这个紫砂壶里，每泡茶叶的量我都分好了，就在这里。
4: 哦，
3: 宗主坐在哪个位子上，你就把这两个软垫放到哪个位子。记住了，一定是要两个，手炉的炭要提前烧好，宗主怕冷，千万记得要放过去。
5: 宫羽啊，宗主来是有事情，不是听你弹琴的，你准备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了，他也未必会注意到啊。
4: 就算宗主注意不到，只要他能舒服一些，我便高兴。
5: 啊！
0: 来，
3: 好了，好了啊！
0: 哎呀，偏了，再往左点啊！可以了，可以了，挂吧，挂吧。
6: 看着房檐上挂起的灯笼，梅长苏又想起了他与霓凰在十几年前的往事。

就在梅长苏因为往事而独自失神的时候，霓凰走进了苏宅。今夜是上元佳节夜，虽然明知应该克制，但他还是无法压抑对梅长苏的想念之情。

0: 兄长要出门。
1: 是啊，要去一趟妙音坊。
0: 妙音坊？
1: 啊，有点事要去办。
0: 霓凰明白。上元佳节之夜，霓凰也只是突然想见兄长而已。
2: 哎，九瑞，你看那边，漂亮吧？嗯。哎，苏兄，李舵主。
3: 苏兄，李舵主，
4: 这上元出门关灯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好在是能从小路上过来，这要从主街上挤，还不得挤到天亮去。
2: 哎，我跟你们说的路通畅吧，这地方我熟。
3: 你是熟，恨不得每天都来一回。
2: 怎么，天天来也不丢人？这叫为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史风流。
3: 嗯，
2: 你两个爹平时都那么严肃，才把你教得那么古板，你说是不是？
3: 嗯，进去吧。
2: 好，苏兄请。
3: 请。
0: 苏先生，这是您的位子。
2: 这小简还真有眼力劲儿，知道谁是贵客。以前我来的时候啊，可没这样招待过我。
3: 你来的人家都烦了，还能招待你啊？
2: 哎，龚姑娘。
0: 严公子，萧公子。
2: 苏兄，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龚雨龚姑娘。
0: 想必这位就是苏哲苏先生吧。严公子常说苏先生是音律大家，宫羽特此准备了十三先生新谱的载酒行，请公子鉴赏。
2: 十三先生的新曲？那自然洗耳恭听了。

0: 真没想到，公公娘盈盈若智，指下竟有风雷之音。
1: 景睿虽然平时不说，也是喜好音乐之人，不如你四月的生日宴，就请公公娘来助助兴吧。
2: 苏兄有所不知，公姑娘素来很少离开妙音房，也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府邸试验的。
1: 苏某鲁莽了。
3: 苏先生客气了，萧公子乃是知音之人，与旁人不同，若能依从我一个条件，也不是不能去。
2: 公姑娘若愿意来，什么条件都可以啊。
0: 姑娘请讲。
3: 听闻长公主殿下有张交尾古琴，若是允我辅奏。
2: 哎，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的。景睿，可以的吧？
0: 公姑娘，家母也是爱好音律之人，只是不方便来此处。若姑娘真可以过府演奏，那实属万幸。
2: 哎，好，既是如此，四月十二日，请公姑娘驾临宁国侯府。
1: 四月十二日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误大事。
2: 如果苏兄能到场参加，我想啊，定会是一个让你难忘的生日。
4: 今夜虽是上元佳节，但卓庆瑶还是无法在府中陪着妻子赏灯。按照谢玉的计划，他和卓鼎峰要在今夜刺杀沈追，虽然明知凶险，他也必须前往。
1: 你们大公子呢？
5: 大公子出门看灯去了。姑爷，您找他。
1: 好，不找他，就是问问。去吧。
5: 是。
6: 青哥，
1: 你怎么出来了？
6: 屋子里闷，你陪我走走吧。虽然不能上街去看灯，在家里看看也好。怎么，你今晚又有事？
1: 好，有应酬，岳父命我去走动一下。生气了？那我去跟岳父说一声。
6: 哎，算了，既然是父亲让你去的，那你就去吧。
1: 我先送你进去。
6: 不，我要看着你走。青哥，外面人多，你小心些。

0: 沈大人，此刻已被射伤逃走了，请安心休息吧。多谢靖王殿下和苏先生，有劳两位了。卓青瑶左肩中箭被卓鼎峰救回宁国侯府后，便陷入了昏迷。谢玉企图除去沈锥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1: 青儿，青哥，
2: 青儿。
3: 青哥，青哥，青哥，青哥，怎么搞的？
4: 神父有甲兵把守，齐叔说的对，背后一定有欲望。
5: 此一击不中，神父怕是去不得了。
6: 谢玉在宫中作乱，为的就是禁军统领的位子。他是太子第一心腹，殿下切不可让他得逞。
5: 好在蒙大统领也不是等闲之辈，禁军严备，这几日谢玉也没能闹出什么乱子来。一味的防守绝对不是上策。太子用一个何文星折了殿下的两员尚书，现在又直逼宫城中枢，殿下。
6: 也要适时反击才是啊！本王正等着先生这句话呢。谢玉根基深厚，一击不中则后患无穷。敢问先生，该从何处着手？殿下可知太子和娄之敬一起开了一个私炮房？
5: 私炮房？
6: 虽然年关已过，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 但是现任的户部尚书沈锥早已搜集齐了证据，今日已将弹劾的奏本递了上去。可是他刚刚上任，朝中势力单薄，奏本又直指东宫，恐怕内阁中枢未必敢沾手。这是难得反击太子的机会，盼望殿下可以暗中相助沈锥，切不可让太子轻易脱罪。
4: 先生果然是消息灵通啊！
7: 此事就交给本王来办。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7: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

0: 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在得知了私炮房一事后，秦般若为誉王献策，直言这是一个打击太子的天赐良机。不过如此良机若只是上书奏表请梁帝处置太子，未免对太子打击的力度有限，若是能将此事闹大，搞得民怨沸腾，才不枉费如此良机。
3: 苏先生送走了，
4: 快去找几个御史来，老王要合计一下怎么暗中相助沈追。
3: 殿下这样就满意了吗？私炮房这么难得的把柄，难道殿下只是暗中帮着沈追告一下状？
4: 以你之见，
3: 沈追身为户部尚书的继任者，据表弹劾前任，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渎案。而且苏先生也说了，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翻来翻去都是旧账，太子怎么说也是储君，陛下就算再怎么斥责他，惩罚也想必不痛不痒，哪比得上殿下连舍两个尚书这般惨痛。
4: 你的意思是趁着私炮房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3: 殿下英明。
2: 卓庆尧上元佳节之夜重伤而归，让萧景睿再也无法保持沉默。虽然一直以来他从未涉入朝堂之事，但他有着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这一次他觉得父亲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与忠良二字相去甚远。
3: 哥哥，
4: 七妹，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你跟我说清楚，兄长是怎么受伤的？
1: 青哥，只是突发重病。
0: 满屋子血腥气，你跟我说他是生病，他是不是上元之夜又出去了？是父亲让他去的。
1: 哥哥，你不要问了。
0: 你怀着身孕，父亲竟然让兄长做这么凶险的事情。
1: 哥哥，你不要去找父亲说什么。青哥卷进这种事情，终归还是他自己自愿的，怪不得公公，也怪不得父亲啊。
0: 父亲，孩儿，
2: 谁让你这么闯进来的？一点礼数都没有。
0: 孩儿有一事想请教父亲。
2: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虽以孝道而言，不该质问长者，但父亲近来的所作所为，孩儿愈发看不懂，再也不能闭口不言了。

0: 到底想说什么？
1: 君子立誓，应以家国为重。请问父亲，您仅以党争立场不同，便指使卓家爹爹刺杀朝廷重臣，于国而言，可算得上是忠。年关刚过，其妹又怀有身孕，您又派遣青瑶兄长再踏凶险之地，以致伤重至此，于父而言，可算得上是慈。
2: 一派胡言！
0: 这些话你从何处听来的？
1: 卓家爹爹因视您为至亲，才会如此信任，如此这般听从差遣呀，父亲。有些手段，实非君子所为。还望父亲能够悬崖勒马，别让两家人跟您一起误入歧途。
2: 混账！
0: 小小年纪，竟然敢教训为父了！你整日浪迹江湖，逍遥自在，哪里知道朝堂之中非有忌敌？你以为为父永远可以吃奇强之翅吗？你以为我是一品郡侯就可以绝不挡父吗？笑话！为父现在手中是握有大权，炙手可热，可你知道这是谁的权利？这必须是未来陛下的权利。如果为父在夺嫡之争中不能抢得先机，一旦誉王登基，就难保谢卓两家不被逐出京城，你知道吗？歧途，朝堂之争哪里有正妻之分？胜者自然为正。
1: 父亲，
0: 闭嘴。

0: 以前只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这以后怕是要防着他了。
1: 还是让他多和朋友们在江湖上游历吧，既长了见识，也省得在我们身边知道的太多。
0: 可他那些朋友也不是白交的，从今往后咱们的事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知道啊。
2: 突然一声巨响震彻大地，所有人都被这声巨响所惊，而巨响传来的方向正是太子所设私炮房的方向。
3: 宗主，你听见了吗？
4: 听见了，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呢。
3: 快去派人看看出什么事了。
4: 是。
3: 殿下，
5: 听见了。
3: 按殿下的吩咐，一切皆按我们的计划进行，没有分毫错乱。
5: 尽管会伤及无辜，但只有这样，才能让司炮房的案子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3: 司炮房炸了？
4: 是，据说是由于最近无血天干火星崩落引起的。司炮房爆炸的当时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了，附近受牵连的人家大约有90多户，全都是毁于大火，烧了整整有一条街。
3: 死伤如何？
4: 单是司炮房内就已经死了数十人了，再加上附近受牵连的百姓少说也有上百人，轻重伤者还有10余人。
3: 火势控制住了吗？
4: 好在今日无风，没有烧到下一条街，现在已经被扑下去了。
3: 还是烧了整整一条街啊。
4: 是啊，当时的火势根本就控制不住，最早赶到的京兆衙门只有那点人，即便是加上前来救火的百姓也根本控制不住。
3: 有发生骚乱吗？
4: 确实有一些奸诈之徒趁机开始哄抢，巡防营的人赶到了一时也镇压不住，好在最后靖王率亲兵赶到，才算稳住了局面。
3: 景爷也去了？
4: 靖王殿下还支出了一些军中的帐篷，用于安置灾民和伤者。太医院里的太医目前都在官厕上，一时也调配不开，他就派人出资征用民间的。属下已经命目前尚在京中的药堂的兄弟前去支援了。
3: 做得很好。照理说，正月快要过去了，燃放炮竹的人越来越少，四炮房应该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偏偏在此时发生了意外。
4: 宗主，您是怀疑此事是人为的？要不要我去查一下誉王，看看能否查到他有意引发此案的证据？
3: 这么多条人命可不能白死了，有任何线索马上报给我。
4: 是。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雷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说什么？什么叫私炮房爆炸了？我不是已经叫你们停了吗？
1: 是啊，自从殿下传讯说沈追已经查到了私炮房，属下是分毫不敢耽搁啊，立刻派人去收捡转移，只希望尽量在查封之前能够多了结一些。昨儿忙了一夜都没事儿，没想到今日。
0: 到底是怎么炸的？
1: 属下也不知道，也许是搬运的急了，也许是有火星，毕竟那是个黑火药库，这只要见到一点明火便会立刻炸开啊。
0: 马上去找谢玉，把巡防营调过去，围住现场，一个人都不能进去。
1: 巡防营已经去了，可是京兆尹府的人却是先到，现在连靖王府的人也到了，就算强行把他们赶开，殿下，这事儿瞒不住了呀。
2: 瞒不住了，瞒不住了。
0: 来人，备车。
1: 殿下，殿下。
3: 梅长苏赶到了私炮房的爆炸地点，此刻这里已是一片狼藉，哭喊声连成一片，伤亡者人数众多，情形十分惨烈。
4: 那边看看，是，要仔细了啊！好，站住！此处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是做什么的？
5: 我找他。
4: 列下去。哦，进去吧。
5: 苏先生，廖将军，靖王殿下呢？三里面还在勘察爆炸的私炮房。
4: 参见郡主。
6: 玉，
5: 参见郡主。
4: 郡主。
6: 苏先生，府送来一些可用的东西，去接收一下吧。
5: 是。
7: 这边来两个人。
5: 殿下。
8: 郡主。
6: 靖王殿下。
8: 苏先生这么快就到了，这金钟大事果然都逃不过苏先生的法眼。
5: 在大梁的京城帝都看到如此场面，实在是太过惨烈。
8: 都是些勤勤恳恳的小百姓，谁又会想到在自己家的隔壁会有个黑火库，真是时也命也，能多过一天就好。
6: 多过一天又能怎么样？

0: 如果是这一炸，这件事情就不仅限于朝堂之上了。毕竟关系到祭拜条人命，名分名誉会成鼎沸之态。如此一来，东宫受的惩罚也会更重。殿下细想，这件事情闹大了，谁会是最终的受益者？
1: 只是为了加重打击太子的砝码，他们就能如此草菅人命吗？这是苏先生为誉王出的奇谋吗？嗯，
2: 萧景琰，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苏先生对形势推测的如此细微，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什么？无论何种缘故，这样恶毒的罪名怎能想扣就扣？苏先生入京以来，有何种地方惹到了你？你要这样羞辱于他？
0: 郡主，
2: 怎么？难道靖王殿下离了沙场，连说错话给人道歉的道理都不懂了吗？
0: 郡主，殿下并非是故意的。
2: 无论是谁这么说，都有恶意，更何况是他？
1: 郡主，殿下误会了，这并非是苏某出的主意，是我刚才失言，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2: 在得知私炮房爆炸的第一时间，太子立即进宫，向岳贵妃禀明实情，希望她能为自己筹谋到应对之策。你已经是东宫的太子，怎么还如此贪利？
3: 不能怪我贪，要不是老五处住紧逼，为了对付他，我这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2: 我记得，有几个御史，明面上是誉王的人，实际上是你安插进去的。
3: 有那么几个，
2: 马上通知他们，立刻上奏弹劾你，罪名扣得越大越好，哪怕是说废黜太子这样的话也可以。这真的要废了我？私炮房这件事，你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你只有认罪。
3: 但陛下生性多疑，誉王的人越是疯狂的攻击你，他越会觉得跟党争有关。
2: 母妃的意思是，
3: 只要陛下心里觉得这件事是党争引发的，那他就是再恼怒、再处罚，也会留有余地的，以免。
4: 誉王太过占了上风，而让当前的局面失去平衡。
5: 儿臣明白，儿臣这就去安排。
6: 进来两个人。
7: 靖王殿下，
6: 什么事？
7: 回殿下，属下已清偿完毕。
4: 除了府里内院支出的物资外，军帐上共计支出帐篷200顶，棉被450床，这些都是军资，要不要上报兵部？
8: 青楠，
9: 你不说我还忘了，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是报兵部一声吧。
4: 是，等等，
8: 快走吧！啊，
4: 这批军资不用报，
8: 为什么？
4: 放马，这有个人。
8: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苏先生说不报就不报，就当是靖王忘了。
1: 你没也忘了，暂时别报了。就照郡主的意思办。
8: 行。
1: 是。
8: 怎么样？抬进去啊！
1: 先生可知，这批军资虽然已经拨付于我，但是用于安置这些灾民，已经算是挪为他用了。按照规矩，确实应该报兵部一下。为什么先生不让我报？
8: 来，这有一个。来。
0: 刚才殿下都不知道为什么。

0: 是照办的，难道不怕我又出了什么阴鬼的主意吗？我之前说错话，还请先生不要介怀。
1: 王府的物资到了，郡主不去看看吗？是该去看看，失陪了。现在是战时吗？
0: 当然不是。这些帐篷和棉被算是一大批军资吗？从数量上来看，几乎不算什么。用完了可否回收？
1: 最后当然是要回收的。既然并非战时，借机挺帐篷及床棉被出去，算什么大事？事情虽然不大，但还是要按规矩办事。不按规矩办又如何？先生应该知道，兵部属于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要剧本参我。我就是要他们参你。
2: 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当然不是。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止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
1: 如今在朝堂之上，太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手遮天。到时候兵部参你，你就认个错，自然会有耿直的朝臣出来替你说话。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小的罪名，我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明明可以免此疏漏。
2: 为什么非要闹这么一出？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现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太子和誉王身上，殿下做的事情，有谁会真正注意到？
1: 先生不是说，现在应该多做事，少说话吗？
2: 自己不说，但是要让别人来说。等兵部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知道。 当太子和誉王在互相撕咬的时候，是谁控制住了局面，稳定了民心？又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要反过来被攻击？臣下，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然会有公论。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3: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
4: 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

0: 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莫名失去了全部爱好，很久没有热烈心跳，让衣服躯壳占据自我城堡，而是更炎热的夏天，汗水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

0: 诚的等待。
1: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朝堂之上，左都御史田德之，上书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说他明知纪律规程有误，却并未加以制止，其心可诛，引起了朝堂上下一片哗然。这是梅长苏献给誉王的又一个权谋之计，他的目的是要让礼部脱离太子的掌控。
1: 微臣左都御史田德之有本上奏。
2: 何事？
1: 臣据本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陈大人。
3: 大胆！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
4: 田德之身为御史，自有弹劾之权。他都还没开始说呢，太子怎么知道他是胡言乱语啊？
2: 天星要弹劾陈元直，什么罪名啊？
1: 陈元直身为礼部尚书，多年来明知朝廷纪礼规程有误，却不加以纠正，视为失职。宫中贵妃以侧妃之身僭越中宫，东宫太子不敬皇后，孝道有失，礼部却不曾发一字一言予以谏阻，其心更是可诛，望陛下明察，议罪论处。
3: 放肆！朝廷纪律一向由礼部安排，你一个御史凭什么说规程有误？贵妃娘娘一向恪守宫规，本宫也没有半点逾矩，更何况陛下圣言在上，你竟然敢通篇诬告朝廷大臣，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4: 太子息怒，在父皇面前不是比谁声音大的，我倒觉得田御史的话不像无中生有，值得详查。
3: 父皇，
2: 陈元直历任两朝，掌管礼部数十年，朝中哪里还有比他更清楚礼制规程的呢？
3: 父皇说的是，
4: 父皇说的是，朝中是没有比陈尚书更懂礼字的，但是我大梁以礼治国，岂能有一不纠？儿臣以为礼不变不明，既然两相争执，那么自该请出在野的素儒大家于这朝堂之上与陈老尚书当面辩论，看看这些年的纪礼仪程有没有疏失，也断一断后宫的尊卑上下有没有废弛。
2: 景欢，你这是要朝堂论礼吗？
4: 明儒论礼，素为正途，亦是圣举。先太祖、太宗、敬宗年间均有朝堂论礼之说，迄今仍为儒林佳话，请父皇恩准。
3: 父皇。

0: 欲王此言，倒也在理。朝堂辩论的主意，到底是谁给你出的？
1: 怎么，母后觉得不妥？虽然你强行征得陛下恩准，怕只怕也惹得圣心不悦。那个贱人这几年不把我放在眼里。
2: 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陛下恩宠。苏先生说的对，陛下的不满日后可以慢慢修复挽回，但只要这场论辩咱们赢了，就会大大尊高了母后，打压了乐氏。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借此向朝臣们强调一件事，一件大家已经渐渐忽略的事。
0: 什么事？
2: 大家都忘了，乐氏是侧妃。 太子即使是他的嫡子，也只不过是庶出。如果日后陛下要废了太子，改立他人，大家也不用觉得大惊小怪。他非嫡非长，有什么动不得、惹不得的？梅长苏赴霓凰之邀，前往穆王府共赏冬梅。
3: 在赴约之前，梅长苏就已经想好了一个打击岳飞和太子的良策，只是这计策需要霓凰首肯，让穆青鼎力相助。承蒙郡主相邀，苏某才有这个眼福，可以赏赐梅卿。前一阵子，苏某乔迁新居，贵府还送来贺礼，苏某没有及时回谢。
4: 还望郡主勿怪。
5: 先生客气了。郡主来到京城之后，有诸多烦恼委屈，但我却从未见你有何抱怨愤懑。郡主真是气量宏大。
4: 不过是见多了沙场铁血，看到这些勾心斗角，有些烦心，也不愿多思，多想罢了。

0: 要论这赏梅之处，京城中恐怕没有几家能够比得过穆王府的梅园的。
1: 比我家梅园好的当然有，只是朝中情势汹涌，恐怕有心赏梅的人已经不多了。
0: 看来岳贵妃算计郡主一事，你的这口气出得还不够顺畅。
1: 也不是，誉王和太子争宠之事日盛，听说先生也参与其中，我就随口多问了几句。
0: 那我倒想听听郡主的见解，朝堂论理你更看好哪一家？
1: 皇后无子，誉王养在其膝下，即使没有被册封为太子，看起来身份也比别人更尊贵一些。
0: 那也只是看起来身份尊贵而已，皇上没有嫡子，不管是太子誉王还是宁王靖王，大家都是庶子，若将来要论起位分来，谁都别说谁的出身低。
1: 靖王
0: 既然要再打岳贵妃一记耳光，郡主想不想也出一份力？我想让穆青帮我一个忙。
1: 青儿能帮你什么忙？
2: 虽然梁帝答应了誉王朝堂论理的请求，岳妃和太子已陷于不利的局面，但此刻胜负成败还犹未可知，而岳妃和太子也不会坐以待毙。
3: 看来这场朝堂论理是免不了。
4: 父皇的脸色虽然难看，可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誉王，由着他去安排。
3: 明儒论理素来是正统，陛下不得不答应他。
4: 我看这个老五啊，是来势汹汹，他肯定是有备而来。哎呀，母妃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既然是朝堂论理，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怎么就先生了气？
4: 哎呀，母妃啊，这个老五一向是沽名钓誉，动不动就跑去礼敬文士，他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
3: 那又怎么样？你是东宫太子，自有你的地位。誉王能请来有名望的大儒，难道咱们就请不来吗？
4: 母妃的意思是，
3: 只要不吝啬财帛，不摆你东宫的架子，咱们请来的大儒未必会弱过誉王。
5: 这几位可都是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是我请来的贵客，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6: 是。
5: 天气冷，都是老人家，不能冻着，多添备一些炭火。
6: 我们小心着呢。炭火日夜没断过。
5: 好。哎，要用瘦金炭，不能用银屑炭，而且晚间要小心炭气，餐食衣物样样要精心。
6: 是，
5: 去安排吧。
7: 殿下，殿下。
5: 请来这么多人，
7: 正是太子请来的人都已经进了京，被太子供养在东宫，不仅酬金丰厚，还每日早晚都前去见礼啊。
5: 萧景轩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7: 是啊，东宫请来的这些素儒大家不比我们的声势弱呀，虽然咱们占着正理，但毕竟顺带着打了陛下的脸，到时候双方争执起来，若是陛下稍有偏颇，就算咱们不输，也难免变成糊涂官司，白折腾一场了。
5: 此事由我挑起，已经得罪了父皇，如果不能大胜，那就是得不偿失。
0: 真没想到太子居然能够请来这样的阵容。
5: 是我轻敌了，但是明日就是朝堂论辩，局面如此，本王心里实在是没有底啊。
0: 若是周老先生能够前来，殿下觉得如何？
5: 周老先生，周玄清老先生，不可能。他归隐多年，素来厌恶庙堂，不论是王室公亲，谁想见他一面都难，又如何肯在这寒冬腊月进皇城呢？
0: 事在人为，听说穆青已经全副车驾前往周老先生清居的灵隐寺了。
5: 穆青，
0: 岳贵妃复位这件事，不高兴的可不止殿下一个人。
5: 说的对啊，郡主想必也甚是不悦。
0: 所以明天朝堂论礼的成败，就要看能否把周老先生请来了。
5: 以周老先生如此名望，他要是肯站在我这一方，那自然万事不愁。可是以他老人家的身份，穆青这个毛头小子又怎么可能请得来呢？
0: 说的也是啊，就让他去试试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8: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9: 老先生说，他早已不问世事，也不见俗人，您请回吧。
10: 别呀，我又不是空口白舌来的，我这有东西。
9: 你有什么都不行，不管是拜帖还是礼物，老先生不仅不收，他看都不会看的。
10: 我想这个他肯定会看的。这是周老先生一位旧友的信物，你肯定是不认识，但是周老先生认识。你把这个拿给他看看，我在这等着你。
1: 东西收好，路上小心。
10: 放心吧，姐，那我去了。
2: 与玉蝉一同送来的还有一封梅长苏的亲笔手书，书中所写京西灵隐寺周玄清，也就是穆青此行所要去的地方和所要找的人。看着这封手书，霓凰突然间想起了12年前林殊在出征时写给他的一封书信。如果把这两封书信的字体相互比较，便会知晓梅长苏和林殊是否是同一个人。想到此处，霓凰不再犹豫，但是得出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1: 字句怎么会不一样？

0: 你姓什么？姓黎吗？
1: 姓什么黎啊？我姓穆。
0: 嗯，你等着，我再去问问。
2: 朝堂前的金钟已经被敲响，明赎论礼即将开始，但这场论礼成败的关键周老先生此刻却尚未抵达。
3: 宗主，刚才金钟已经响过了。
4: 母亲回来了吗？
3: 还没有。宗主，事隔这么多年，单凭一枚玉蝉真的能请来周老先生吗？
4: 我相信不管多少年过去，老先生的脾性是不会改的。只是不知道在经殿之上，翼王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2: 梅长苏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朝堂之上，誉王和他请来的名士们在与太子一派的辩论中落入了下风，虽然他们也在据理力争，但却难以扭转颓势，一切都在梅长苏的预料之内，除了周老先生能否顺利赶来。

梅长苏坐在火炉前，把玩着那块写着礼部饲养的木牌，而此刻周老先生乘坐的马车已经抵达了皇城。即使时间如此急迫，但周老先生却仍然坚持在进入朝堂前跪拜苍天，为社稷祈福。周老先生最终及时出现在了朝堂之上，而辩论的最终结果也因为周老先生的到来而没有了悬念。

你知道我这双手以前也是挽过大弓，想过练马的，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鬼地。

0: 加入太子或是誉王的阵营？
1: 是我自己，我要得到他。为了齐王兄，为了小叔，为了所有的人，我要得到这个至尊之位。

0: 决定了，这很难，我知道，那你就去做。
1: 生死共担，又有何惧？萧王爷，哎，你说让你带玉蝉给我的那个人，他要在城外等我。
2: 啊，对，他说带你离京回灵隐寺的路上，会来见你一面。
1: 周老先生，这只玉蝉是你的吗？正是。何人所赠？是黎崇，黎老先生所赠。请。黎崇是你何人？
2: 晚辈曾受教于黎老先生门下。
1: 哦，当年黎兄身居太傅之位，可他从不惧平民，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弟子广布天下。
3: 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了无几人，我都见过。可是足下，我们好像从未谋面呢。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 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参加完朝堂论礼后，在回归灵隐寺的途中，周老先生见到了那枚玉蝉的主人梅长苏，两人在这山野之中相对而坐，谈起了从前的故人，也提起了许多往事。

0: 当年黎兄身居太傅之位，可他从不惧平民，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弟子广布天下，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了无几人，我都见过，可是足下我们好像从未谋面呢。
1: 晚辈学艺不精，有劣恩师圣明，且受教时日不长，周老先生自然不认得我。
0: 哦，罢了，好在有黎兄信物在此，老朽理当帮忙。不过时隔多年再见老兄信物，为的却是朝中之事。当年黎兄在京城被贬离京，满腔愤懑，誓不回头，也不知此番老朽步入朝堂是否真合黎兄之意啊。
1: 恩师当年明知违逆龙颜，却不改衷肠，直言不讳，此方是治学大家的风骨，故而晚辈认为世事万物无处不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只要其心至纯，不作违心之论，不发妄辈之言，又何必执念立身于何处。
0: 不知足下可知黎兄佩戴此禅的寓意？
1: 是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生皎皎而弥利兮，似真事之戒心。
0: 好，没想到老朽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黎兄高足，余愿足矣。把手伸将过来。
1: 如此寒冬之际，老先生不顾年迈，为了往日旧情出门远行，晚辈感激莫名。
0: 哎，见此玉蝉，慢说走一遭京城，就是让老朽边塞一行也在所不辞。好了，足下所托之事已了，老朽也该回寺中清修去了，就此别过。
1: 周老先生慢走。
0: 哦，当年黎兄门下有一心爱弟子，虽出身将门，性情飞扬，但绝顶聪颖，若彼时你在，你与他定会成为一时双璧。
1: 承蒙老先生抬爱，如此人物只恨无缘倾慕其风采。
0: 可惜啊，这个人如今是再也见不到喽。

0: 目送着周老先生的马车缓缓远去，梅长苏的心里泛起了一丝酸楚，从前的往事又浮上心头。虽然伊人尚在身旁，但却不能坦诚相见。
1: 宗成，宗成，你没事吧？
2: 他来了，不知为何，霓凰最近起了疑心，一直在追查我的身份，多方打听，我怕是瞒不住了。
1: 霓凰郡主如果一直这么纠缠下去的话，只怕是会不妥呀。
2: 霓凰对于我而言，终究和他人不同。如果梅长苏瞒不住他，就让林叔来劝他吧。
1: 宗主，
2: 既然有穆小王爷，送周老先生回去，郡主又何必亲自赶来呢？
3: 先生不也是冒雪出门吗？寒冬腊月，周老先生都愿意为先生一驾，看来江左盟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
2: 江左盟中不过都是些江湖落拓之士，有缘相逢才结为兄弟，一向以义为先，不问出身，不问来处，方才能有今日。
3: 先生是想告诉我，你派来相助于我演练水战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不知身份、不知出处的人吗？那位义士出自江左盟，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如若先生都不知道他的出处，那看来我知道的比先生还多了。
2: 郡主还知道什么？
3: 虽然他换了名字，异了容貌，我还是认出了他。先生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2: 他是谁？
3: 他不姓云，他叫魏征，是当年赤焰军少帅林殊的副将。他是一名朝廷钦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你手握天下第一大棒，而魏征在你麾下听从命令。要说你不知道他的身份，让我如何相信？
2: 信如何？不信又如何？
3: 那请你告诉我，江左盟内只有魏征一个赤焰叛军吗？
2: 郡主也相信赤焰军是叛军吗？
3: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相信我认识的那几个人不会背君叛国。
2: 既然君主心有此意，又何必多问？
3: 现在再来评说判与不判有何意义？铁案已定，太子和誉王是不会为赤焰军平反的，因为这桩旧案原本就是他们最得意的杰作。
2: 没错，又有谁会指望让太子和誉王来平反此案呢？想要达到目的，只有一条路可走。
3: 晋王，原来你一直想要扶持的真的是晋王。
4: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5: 娘娘，天气寒冷，您安歇吧。
6: 哼，你也去歇着吧。
5: 是。 是，娘娘。
6: 宸妃姐姐，景琰已决定要走一条凶险之路，世道苍茫，前途未卜。你若是在天有令，请多多护佑他。
3: 是，也只有靖王能够做到，可是太难。一个不小心，就踏入死地，永远也回不了头。
2: 谁又曾想过要回头呢？魏征有想过要回头吗？
3: 魏征不一样，魏征是赤炎救人，他要洗脱自己的冤屈。可你，你是谁？
2: 我以苏哲之名刚到京城时，有许多人都问我，我是谁？有当面询问的，也有暗中探访的。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
3: 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人追问过？梅长苏又是谁？
2: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这样问的人居然会是你。
3: 你要如何做到？
2: 救人，和魏征一样的救人。
3: 如果你是赤炎救人，为何我不认得你？
2: 七万赤炎军，你怎可能全都认得？
3: 可我认得魏征，他是赤羽营居首的副将，他能够在你手下听命于你，我不相信你是一般无名之辈。
2: 我们所谋之事与沙场无关，魏征并不擅长于此，更何况他的身份绝不能够暴露。
3: 你认识林殊吗？
2: 认识。
3: 他是真的战死了？
2: 是。
3: 战死在哪里？
2: 梅林。
3: 尸骨葬于何处？
2: 七万阴魂，天地为墓。
3: 他的尸骨都没人收，一块遗骸也没有找到。
2: 战事惨烈，对尸如山，又有谁能认得谁是林殊呢？
3: 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可你若是赤焰救人，为何我刚才提到林殊之事，你不称之为少帅，而直呼其名？
2: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不管是林殊还是少帅，或是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
0: 霓凰撕开了梅长苏的衣衫，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林殊哥哥胸前有一颗痣，可是梅长苏却没有。
3: 这里面有一颗痣。我记得这里有一颗痣。

0: 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林叔哥哥。泥黄紧紧地抱住了梅长苏，泪水不受控制地如泉涌般挥洒。虽然他在梅长苏的胸前没有看到那颗本该在那里的痣，但他却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的林叔哥哥。 轻抚着拥在怀中的霓凰，梅长苏那冰封了12年的心彻底融化了。这一刻，他没有再否认，也没有逃避。虽然明知其中的凶险，但梅长苏还是决定毅然面对。
1: 女人的感觉总是这么不讲道理，越是什么痕迹都没有。

0: 我知道，尤其是冬季和景琰，他们也不能知道。冬季我明白，可为什么不能告诉静墨？我所谋之事，不能牵涉丝毫往日的情感，包括你。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今日之后，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 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好，我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林叔哥哥。我尽快回来了，别让他看出来你哭过，那样不好。我先走了。
1: 还能去苏宅看你吗？如果你实在想见我，就来吧。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终于在霓凰面前卸下了伪装，承认了自己就是林殊。从前的记忆又一幕幕的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真的想就这样永远的和心爱之人相互依偎，不再分离。但理智告诉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还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使命。
2: 此次回京，我所做之事危险重重，不能暴露我林殊的身份。
3: 我知道，
2: 尤其是冬季和景年，他们也不能知道。
3: 冬季我明白，可为什么不能告诉靖王？
2: 我所谋之事不能牵涉丝毫往日的情感，包括你。
3: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2: 今日之后，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3: 好，我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林殊哥哥。
2: 我尽快回来了，别让他看出来你哭过，那样不好。我先走了。
3: 林殊哥哥，我还能去苏宅看你。
2: 如果你实在想见我，就来吧。
4: 宗主，宗主，
0: 与霓凰分别后，梅长苏回到了苏宅。终日的操劳早已让他那本就羸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再加上今日与霓凰相认，又饱受了一番感情上的煎熬，此时的他已是萎靡不振，病倒在床。
5: 燕大夫怎么样？
6: 神思不宁，郁结寒气，以致体内虚乏，这几日需谢绝外客，安心静养。
5: 那他这病是要紧吗？
6: 什么叫要紧吗？活不到明天才算要紧吗？他若总是这么不知保养，点灯熬油下去，好得了这次，好不了下次。
5: 这我们也知道，可是宗主他那个性子，
6: 哎，
5: 这幸亏是您在这儿，要是单有我们，恐怕更拦不住了。

0: 参见殿下。
1: 沈大人，你刚刚接管户部不久，应该正是忙的时候，怎么还有空出门啊？
0: 我最近在清理户部旧账，发现漕运上有些东西不太对，所以趁着今日休沐到码头上去看看。
1: 漕运？
0: 正是。
2: 靖王与沈追一同赶往码头，他们在码头旁边找了一家茶馆，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探查着码头上的动静。哎呀，
3: 张大哥，这什么货呀？我书哪有这么沉？倒像是铁皮，密封着。
4: 问这么多干嘛？不少给你钱就是了。
5: 给弟兄们分了。
6: 大人，按户部的备物，这艘船运的应该是生鲜果品。
7: 虽说重量和大小无关，可按官船上报的物品种类来看，也不至于这么重吧。
1: 哼，哪有这么重的生鲜果品，也不怕吃坏了肚子。
3: 还有啊，
7: 看来这历年的漕运官船中确实藏了些秘密啊。
1: 不管这秘密是什么，这楼之进的旧账多半与东宫脱不了关系，你要小心。
0: 放心，我自会注意，若是缺人手，我就找殿下来借。
1: 好。
8: 赵大哥，又有两艘官船要进港了，
4: 叫弟兄们搜着。
8: 赵大哥，这两艘官船也夹带着黑火
4: 啊？这都有六艘船夹带黑火了，老爹可没这样的事儿啊。谁小玉呢？
8: 不知道。
4: 这些黑火最后运往什么地方，被一定给我追住了。黑火进京，干的绝对不是好事。宗主现在可在京城，马虎不得。
8: 是。
9: 咦，少爷，您回来了。
10: 是侯爷回来了吗？
9: 是，侯爷回来了。
11: 要带回去的东西清点一下，你千万要仔细一些，别漏了什么。
10: 爹，您回来了。
11: 啊，你去办吧。
9: 是，侯爷。
10: 那我派人赶紧去收拾一下上房。
11: 不必了，观里还要做几天道场，我回来是收拾一些东西，这就要走。
12: 侯爷，都收拾好了。
11: 好。
10: 爹，您求仙修道怎么都好，只是那丹砂实在是吃不得。
11: 你懂什么？毕竟啊，
10: 爹，
11: 你在府里银子还够用吗？
2: 经过一些时日的调养，梅长苏的病情稍微有了些许起色。这些天来，誉王不断差人送了礼品，但梅长苏却一律予以回绝。
13: 李舵主，
14: 什么事儿？
13: 誉王又派人送来一些礼物。
14: 嗯，都给他退回去两次了，他怎么还送啊？烦不烦呢？给他退回去。
13: 这次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说是一些机巧玩具，给飞流的。
11: 留下来吧。
13: 是。
15: 誉王殿下，这次您可输给我了。
4: 哦，你背的礼苏宅收了？
15: 嗯。
4: 好，这次朝堂论辩大胜东宫，全靠梅长苏全力相助，我不能不谢他。但是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他竟是一样不收。还是你有办法，竟能让誉王府的李湘进了他的门？
15: 我只是知道要投其所好。苏宅那个心智不全的孩子，表面上虽为梅长苏的护卫，但实际上如同他的小弟一般。麒麟才子不容易讨好，但讨一个孩子的欢心，般若还是有办法的。
4: 你呀，就别谦虚了。本王还是那句话，这些年多亏有了你。来人，备车。
12: 是。
15: 殿下要出门吗？
4: 你那份礼啊，虽然投其所好，但到底还是玩具，太轻了。听说梅长苏病了，我还是亲自探望一下吧。
15: 果然还是殿下思虑周全。
1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 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5: 怎么回事？
17: 兄弟们一直都是跟着的，可是转了几手之后就跟丢了。
5: 在哪儿跟丢的？
17: 十字街。
5: 快，
18: 跟丢了？六艘船加运过来的，这么大批量的黑货，怎么会跟丢的？
15: 什么黑货？
18: 就是有人私下贩卖未经官府许可的火药。按朝中法度，只有兵部直属的江南霹雳堂官制火器，户部下属的制炮房制作炮竹用的火药方是明火，其余的都是违禁的黑火。
15: 赵大哥，这批黑火到底有多少？
5: 每次量都不大，但是这六艘船加一起实在是非同小可，交运的货主不明，我还专门派了人跟着这些货去寻找黑火的下落，谁知竟然被他们跟丢了。
15: 那岂不是说有一大批火药在京城不知去向不知用途？这火药是危险之物，宗主又经常在京城四处走动。十三先生，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18: 一定要查出这批火药到底去了哪儿，你的人手不够，我派同路帮你。
5: 是。
15: 此事还需禀告宗主，让他多加小心才是。
2: 这一批运来京城的黑火，此刻已经被人转移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虽然火药会被制作成什么，作何用途，现在还犹未可知，但可以断定，其中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19: 年底祭典将近，后宫诸事繁杂，本宫一个人难以照管。许淑妃，
20: 臣妾在。
19: 宫里只有你、月妹妹、袁妹妹三个一品妃，你的年资最久，位分理当更尊，要协助本宫料理一些事务。
20: 是。皇后娘娘怎么了？是否贵体有恙？
19: 你就盼着本宫有恙是吧？
20: 啊，臣妾并无此意。
19: 以前是本宫宽容，以至于后宫礼度疏废，陛下对此甚是不满。日后，
20: 哎呀，皇后娘娘，
21: 先生觉得如何了？
22: 只是受了些风寒，多谢殿下亲自前来。
21: 哎，近来吕蒙先生指点，实在是受益匪浅。先生也不爱身外之物，本王只恨无法以重礼答谢。近来天寒地冻，正是大意不得的时节，先生可千万要多多保重身体。
23: 殿下，吕王殿下，大事不好了！殿下，吕王殿下。
24: 快去看看。
14: 是。飞流，快放开，让他进来。
23: 殿下，不好了。
21: 什么不好了？
23: 宫里传讯，皇后娘娘病倒了。
21: 什么？
22: 殿下别着急，究竟如何进宫一看便知，快去吧。
21: 先生保重身体。走，
14: 请。
2: 十三先生委派同路追查那批私运进京黑火的下落，几日之后便有了一些头绪。经过探查，六船黑火中的四船都被运往了一家私炮房，而这家私炮房的主人是原户部尚书娄之敬。
5: 京城这么大，一开始还真是有些漫无头绪，后来还是同路去调查了最近漕运直达的户部官船。
17: 从明面上看，船上载的都是鲜果、香料、南卷之类的贵宦之家新年所用的物品，种类极多，去向也很杂，很多府邸都有预定，一时之间很难查出谁家嫌疑最大。
15: 大
19: 但能上官船，普通江湖人士做不到，应该有朝中贵官牵涉其中。
24: 宫羽姑娘说的没错，但船上大多是年货，提货的人遍布全城，本来一时间很难追查，没想到无巧不成书，我居然碰到了。
18: 你就直接说结果好了，我没工夫听你说书。
24: 是，我们查到有四船火药被运到了北门边上一个被圈起来的大院子里，那里有一家私炮房。
19: 私炮房？
24: 年关将至，炮竹价格暴涨，制炮售卖可获暴利，可官署的制炮房所有收入都要入库，户部留不下来，所以原来的尚书楼之境便偷偷地开了这家私炮房，偷运火药，制炮售卖，所有收入他昧了一些，大头都是太子的。
19: 我明白了，楼之境虽倒，但太子不会放过这块暴利，所以私炮房还在运营，这些黑火想必就是运进京城偷做炮竹的。
24: 我们同时还发现，不光是我们查到这座私炮房，新任的户部尚书沈追大人也派人在查。
18: 此事非同小可呀，应该禀报宗主。
19: 十三先生，让我去吧，我可以办成。
18: 我专门在西市买了一块菜园，桐庐现在是专门负责往苏宅送蔬菜的菜贩子了，宗主有令，一应消息全由桐庐负责。
0: 一旦查到和四炮房相关的消息，都可以放给沈追。
24: 明白，我们会多配合沈大人的。
14: 据太医院那边的消息说，皇后这次的病情并无大碍。
0: 并无大碍？
14: 是。
0: 那怎么裕王府的人慌张成这个样子？
14: 因为病得太突然了，加之症状最初看起来以为很严重，所以引起了一阵恐慌。但是照太医的说法，确实并无大碍。
0: 你请郡主以问安的名义去宫中打探一下，想办法弄一张太医的药方子出来给我看。
14: 宗主是怀疑皇后这次的病情是人为的？
0: 这场病来得太巧，不查我不放心。
14: 如果说要对皇后下手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定是岳贵妃和太子啊。
0: 正因为他们最可能下手，所以也最不容易得手。皇后和岳贵妃在宫中斗了这么多年，对她处处警觉，岳贵妃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都没能把皇后怎么样，不可能现在反而能得手了。
14: 这岳贵妃才刚刚复位，更何况又经历了朝堂论理之事，这元气恐怕还没完全恢复呢。
0: 而且皇后的这场病无碍性命，如果真是太子和岳贵妃所为，他们下手不会这么轻，明明要得手了，却不置皇后于死地，这绝对不是他们的做法。
14: 宗主您的意思是东宫这边是无辜的？
0: 现在下任何的结论都为时尚早，可能皇后不去参加祭礼有什么好处是我没有想到的，又或许皇后真的只是得了一场病呢。
14: 可是离年终尾祭已经没有几天了，如果皇后的病不能及时康复的话，此事定会再起波澜，
0: 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去查。
14: 是，
0: 我总有一种感觉，在这件事的背后藏着很深的隐情。难道是我忽略了什么关联？
19: 劳烦娘娘前来问安，皇后娘娘玉体并无大碍，不过太医说了，皇后娘娘需要静养数日，不能劳累，我请各位娘娘回吧。
1: 如此我们就不打扰娘娘安养身体了。
3: 等等，七红姑娘，这是娘娘素日所用的茶具吗？
19: 是的。
3: 好生精致啊。
2: 静嫔拿起严皇后用过的茶杯闻了一下后，忽然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异样，似乎察觉到什么。
19: 殿下，皇后娘娘没事吧？
21: 太医说并无大碍，王妃也在左右伺候着，应该没事。
20: 那倒是辛苦王妃了。可是不管什么病总得有个起因吧。
6: 对，殿下。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自从吏部尚书何敬忠的儿子何文新被判入狱，何敬忠便一病不起，不理朝堂政务。年关将至，正是结党营私、拉拢官员、收买人心的大好时机。而在此时，何敬忠病倒，无法为己所用，却是给豫王又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2: 参见殿下。
3: 殿下，什么事？各地呈报给吏部的评核稽考和外放实缺的候选单子已经报上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批复。还有明年的升降奖罚多少应该定些份额才行，现在吏部门外天天都排满了人，谁去接见？
4: 这些都是吏部的事，怎么不去问和尚说？
2: 自从何大人的儿子被判入狱，他的精神是一日不如一日，近几日已经起不来床了。
4: 他病了？
2: 是。
4: 好了，我都知道了，先缓个两天，让吏部的两个主司把稽考给核定了，还有优等的单子给我看看。
3: 是。
4: 没事的话你先下去吧。
3: 是。
4: 何敬忠是真的病了吗？不会是故意撂挑子给我看吧？
2: 上午我去看过何大人，是真病了。他那儿子本来就是他的心肝，眼看就要被摘了，他哪里承受得住啊？
4: 可是年尾是吏部最忙的时候，各地的关系都得靠这段日子走动，有关的人心人情万万松不得。要是让太子趁机在吏部插一手，那咱们都别想再笑话人家楼之敬栽了跟头。
5: 恐怕当务之急，还是得让何大人振作精神。
4: 这恐怕无望了。为了那件案子我没少费心，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5: 翻案嘛，当然是不行了，但也不至于山穷水尽。
2: 难不成秦姑娘有什么好主意？
5: 文远伯想要一条人命，那咱们就赔给他一条人命。
6: 苏兄。苏兄，苏兄气色确实还好啊，前些天听说你病重都闭门谢客了，把我和景睿吓了一跳呢。
7: 这个节气得病不是小事，
8: 只是受了些风寒，好多了。
6: 哎，苏兄，我带了几筐最新从岭南运来的柑橘，你生病啊口里苦，吃那个最好了。
8: 好啊。
6: 哎，刚才进门吩咐他们拿点进来的。
7: 飞流，
9: 你们的虎丘之行如何呀？
6: 泡温泉真的太舒服了，苏兄应该去的，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7: 这个皮薄又好剥，汁多味甜，苏兄一定喜欢。我准备啊，把这些果子都收着，来年在自己院子里也栽它几棵。
10: 这橘啊，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称为枳。若真栽在你家里，我想结出来的恐怕也是苦瓜吧。
6: 就你懂。
9: 这橘子挺新鲜的，居然是从岭南运过来的，坐的一定是官船吧？
6: 没错，是从岭南府直接发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的，自然比普通运船要快一些。京城富贵人家都喜欢着呢，整整十船没多久就分完了，抢都抢不到呢。幸好我爹提早预定，咱们才有这般口福的。
9: 原来是这样啊，那可真是成了你的后勤了。
6: 哎，苏兄客气了，尽管吃，吃完了我再叫人给你送。
0: 看着手中的橘子， 想起刚刚飞流脸上对橘子嫌弃的表情，梅长苏若有所思。
10: 文天师。
11: 哦，斌大人。
10: 文天师，辛苦了。
11: 斌大人，您放心，我已按今年的星象将祭台的方位重新踏看修正了一遍，定位已定，误不了这年终尾祭。
10: 文天师本是坐镇玄天观的，为了这年终尾祭提早进宫准备，下官真是感激不尽。
7: 哎呀，身子烤得暖暖的，再吃着这个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10: 苏兄只吃了一个，飞流一个都没吃，你这一会儿都吃了好几个了，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一筐全吃完了再回去啊？
7: 好吃吗？苏兄若是喜欢的话，回头我再多送下来就是了。
9: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皇后娘娘都病了，你也不去宫里探望探望？
7: 皇后娘娘病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我得去问问了。要是皇后娘娘病得重，我得禀告爹爹，让他赶紧回来。
9: 怎么了？延后不在京里？
7: 去城外的玄天观打轿去了。你们也知道我爹，两耳不闻红尘事，一心只想着求仙问道炼丹。要没有我这儿子，我们家都改成道观了。
9: 那皇后娘娘也不管管他？
7: 哎，他们兄妹一向不亲近。我爹喜欢清修嘛，若不是宗祠在京城需要人照管，他一早搬到山里去住了。
10: 严伯伯清淡无为，如闲云野鹤一般，可你为何是个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凑的惹事精呢？我看像只野猫。
7: 行，你萧大公子有气质，您是家猫，行了吧？
9: 好久没有听你们这么斗嘴了。
10: 哎，苏兄，过年的时候苏宅还是只有这些人吗？
9: 嗯，除夕大半就是这些人，不过到了初三初四我会再请些朋友来。怎么样，你们到时候来不来啊？
7: 嗯，
10: 自然是要来，只是苏宅人少，除夕会冷清吧？
7: 不冷。苏兄啊，他不是爱热闹的人，再说了，我觉得这家里人已经够多了，不像我们家每次祭完祖叩完头以后，整个府里就像只有我一个人似的。
9: 令尊呢？
7: 一般就是回丹房去炼丹了。
9: 那你可得找点事儿，自己好好消遣消遣。
7: 哎，苏兄，今年要不要跟我去罗氏街的青楼去逛逛？哎，你看啊，这飞流也该成年了吧。
9: 好，那你祭完祖就过来吧。
7: 嗯，
9: 咱们一块喝点酒，然后你就带飞流去玩。
7: 嗯，
9: 今年不在郎州，我又刚好病了，飞流一定会觉得不习惯的。
7: 好，小飞流，今年你就归我管了啊。
0: 户部尚书沈追追查漕运一案，在梅长苏的暗中帮助下，此时已有了一些眉目。他在皇宫内偶遇靖王，向他详细言明了整个案件之中的隐情。
12: 参见靖王殿下。
13: 二位大人，殿下这是要去哪里呀？
12: 今日是数日，一例我是可以进宫向母亲请安的。
13: 怎么，殿下还不能随时进宫去见静嫔娘娘吗？
12: 随时都能请见入宫，那是亲王的特权，我只是个郡王，并无此待遇。
13: 谁不知道殿下四处征战，军功无数，竟然连个品级都不给。
12: 你还在查漕运的事吧？
14: 下官告退。
13: 我查到漕运中的夹带黑火。
14: 黑火？
13: 嗯，前尚书娄志敬在西城开了一家私炮房，现在还在运营。
14: 私炮房？
12: 这娄志敬好大的胆子。可是他问罪已久，为何还在运营？
13: 自然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得利者。
12: 你是说太子与户部串通，以官身开私炮房来谋取暴利？
13: 这都是些什么事？殿下请息怒，我还有一些证据没有查实，等查证齐全了，这个私炮房我一定连根断掉。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娘娘，靖王殿下到了。
2: 母亲，
3: 免礼，快，快把新做好的点心端上来。
1: 是，
3: 正好有事要跟你说。
4: 就在靖王进宫探望母亲的同时，在苏宅内，燕大夫正在为梅长苏诊脉，他的叹气之声不绝于耳。
5: 我今天可是按照您的吩咐，一直都歇着呢。
6: 哎，你的思虑不停，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劳累呢？
5: 思虑在心，其实想停就能停的。
6: 你是极聪明的人，应该明白损耗过度必不长久的道理啊。
5: 是啊，我也想能多撑些日子，只有让您多费心了。
6: 我来照看你可是跟人打过赌的。
5: 我知道。
6: 你可不要害我输了。
4: 靖王在离开皇宫后立刻来到苏宅，因为他从靖嫔口中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皇后并没有生病，而是中了毒。
2: 先生病着，切莫起身。你放心，我是暗中来的，无人看见。
5: 殿下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2: 我就不能来探病吗？不过也确实有事，皇后突然暴病，想必你也很关心原因吧。
5: 殿下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2: 皇后中的是软蕙草之毒。
5: 软蕙草？
2: 这种草药服之令人目眩，四肢乏力，食欲减退，可药性只能持续6到7天。
5: 殿下为何如此确定？
2: 皇后发病时，我母亲正随众嫔妃一起在正阳宫例行朝拜，症状看得清楚，事后也有探查，所以可以确认。
5: 是谁会对皇后下手，却又下这种并不具有烈性的草药呢？
2: 誉王也正在宫里大肆追访，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下药之人。
5: 这是后宫的事，我鞭长莫及，就让誉王去查吧。就算查不到也没关系，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皇后参加不了祭礼，没什么的。
2: 苏先生在想事情的时候，手里也会无意识地搓着什么东西吗？
5: 我常常这样子，就算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手指也会乱动。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吗？
2: 是啊，我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个这样的。
4: 负责安置年终违纪鼎炉的文天师私下会见了一个神秘人，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一个惊天的阴谋，而这个阴谋恐怕与梁帝和这场年终违纪有关。
7: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您放心。
6: 好，多谢你替我谋此大事，事成之后你怕是要远遁江湖了。
7: 贫道明白。
2: 先生的江左盟除了飞流之外，应该还有些身手高绝之事吧。
5: 哦，殿下有用处。
2: 户部沈追正在查一桩大案，我怕他会有危险。
5: 沈追连四炮房的案子都告诉殿下了，你们的交情真是越来越好了。
2: 你竟知道四炮房？也是，沈追是先生让我结交的朋友，当然会时时关注。
5: 这些朋友可值得一交。
2: 先生确实慧眼，选出来的都是治世良臣，与之交往甚是愉快。只可惜我对他们不能一片赤诚，心里总有些不舒服。
5: 这点不舒服殿下也只好先忍着了。 不如我好好策划一下，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让殿下去帮个忙。

0: 也好多攒一点人情。
1: 人情中若无真情，再多又有何用？我以为结交良辰，手腕无需太多，只要以诚相待，何愁他们对我没有好感？
0: 有道是，君子可欺之以方，只有诚心没有手腕是万万不行的。像夺嫡这样的事情，如果比的只是诚心和善意，史书上又何来血迹斑斑呢？殿下现在只是小露锋芒，尚可隐晦几日，一旦太子和誉王注意到你，便再也没有温情脉脉了。
1: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已走上此路，当不至于如此天真，刚才说的话也只是因人而异，只怕你越弄心机反而越得不到。
0: 用人之道本就不能一概而论，殿下有殿下的策略，我有我的方法。殿下品的是德，我量的是才，有时候以德为先，有时候以才为主，这就要看殿下把人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殿下去看看院中的那个人吧，他叫童禄，我与外界的一应对接都由他来负责，我对这个人可谓是信任至极，可是他的母亲却被我留在郎州，由江左王照管，我对童禄委以重任，用人不疑，这是我的诚心，把他的家人留在手里以防万一，这就是我的手腕。
1: 你一定要把自己做的事都说得如此狠绝吗？
0: 我本来就是一个狠绝之人，人素来只会被朋友出卖，敌人是永远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
1: 这个我信，但你可知，你若如此待人，人必如此待你。先生如此聪慧，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
0: 我明白，可是我不在乎。殿下竟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来试探我、考验我，我都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自己心里忠于的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
2: 错了，这儿有一颗棋子，啊，下那儿就错了。
3: 怎么错了？
2: 子该落这儿。
3: 你来。
2: 这儿啊。哎呀，
3: 你来呀，就你能，你下还是我下？
2: 好。
4: 臣妾参见陛下。
3: 真是，平身。
4: 谢陛下。
3: 你来。嗯，
5: 几日不见，爱妃竟有些消瘦了。
4: 陛下近日朝事繁忙，皇后娘娘又御体不宁，臣妾无德无能，只能持斋食素，为两宫祈福。
5: 哎，还是你有心呐。来，坐这儿。
4: 谢陛下。
5: 哎，今日来见朕，不知有何事啊？
4: 年终尾祭将至，皇后娘娘恐身体不能康复，为了国典起见，臣妾特推举许淑妃代行皇后凤仪，陪祭受礼，望陛下恩准。
5: 许淑妃，可你毕竟是太子的生母，本应……
4: 臣妾虽为太子生母，但年位远输于许淑妃，何况许姐姐育有公主成年，德功兼备，由她来代行皇后礼，臣妾心悦诚服。
5: 嗯，难得你有这样的心胸，好。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北京时间1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严皇后因为身中软蕙草之毒，无法参加年终斐济，这给了岳飞以可乘之机。他假意向梁帝推荐许淑妃在年终斐济时代行皇后之礼，借机取悦容颜，博取在梁帝心中的好感。
3: 今日来见朕，不知有何事啊？
4: 年终斐济将至，皇后娘娘恐身体不能康复，为了国典起见，臣妾特推举许淑妃代行皇后凤仪，陪祭受礼，望陛下恩准。
3: 许淑妃，可你毕竟是太子的生母，本应
4: 臣妾

0: 虽为太子生母，但年位远输于许淑妃，何况许姐姐育有公主成年，德功兼备，由她来代行皇后礼，臣妾心悦诚服。
1: 嗯，难得你有这样的心胸，好。
0: 此次朝堂论礼都是因为臣妾的言行不谨造成的，让陛下尽损颜面。陛下虽没有降罪，但是臣妾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哎，不提也罢，景环这次做的也太过头，朕这心中也甚为不悦。不过明儒论礼乃是正途，朕呢也只能因循而顺之。日后嘛，你在皇后面前还是要多注意分寸。委屈你了啊。
2: 司炮房用官船来走私火药由来已久，每年走私的量都是固定的，可是今年却偏偏多了两船，可这两船火药却最终没有进入司炮房，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或许
3: 什么？
2: 走私这两船火药的另有他人。
3: 也就是说，仍有一批火药暗藏在京城当中，不知何处，不知何用。
2: 把火药运到城里，如果不是为了制作炮竹，那就是想炸毁什么。此人能够调动官船，还懂得使用障眼法，以户部和司炮房来做挡箭牌，他一定不是什么普通的江湖人。
3: 那他是想杀人还是想破坏什么呀？今年的京城又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可以成为他的目标吗？
2: 年终尾祭。
4: 梅长苏忽然间看向了岸上的一盘柑橘，想起了颜玉金曾经说过的话：
5: 是从岭南府直运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的。
2: 看来皇后的病真的和岳贵妃没有关系。备马车，我要出门。叶大夫，我真的是有特别紧急的事，必须要出一趟门。您看我这穿的多暖和呀！再说了，飞流和黎刚都会跟着我的，您就放心吧。您看这风雪都停了，应该并无大碍吧？
1: 有没有大碍，我说了才算。你虽然只是风寒之症，可是你身体的底子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你要是横着回来，这不是明摆着拆我的招牌吗？
2: 那叶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只要你让我出去，等回来以后我什么都听您的。
1: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4: 梅长苏向飞流递了一个眼神，飞流立刻会意，把燕大夫送上了屋顶。
1: 干什么？
4: 梅长苏出了宅门后，径直来到了颜玉金的府邸，正巧碰上了颜玉金和萧景睿，一身轻装准备去打马球。
6: 哎，苏兄，
2: 苏兄，
6: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京城这么久，从来没到你府上拜访过，实在是失礼。颜后也在吗？
6: 你是来找我爹的呀？他今天要晚些才回来。
2: 你们在打马球吗？
7: 是啊，他呀都把球打到院外去了。
6: 哎，景睿，帮我招呼一下苏兄。
7: 好，
6: 我去去就回啊。我说你们怎么还没找着啊？
8: 公子，您可不能出去啊，您的马球打中了夜勤使臣的马车，他正到处找您理论呢。
6: 公子，
7: 嗨，打翻了东西算什么，我的新马球更重要。
8: 公子，
2: 这段日子玉金总是一个人在家吗？
7: 好像一直如此。总之

0: 有一阵子没见到严侯爷了，他就算再京城，也总是泡在道观里。
1: 苏兄，我回来了。外面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嗨，没什么大事儿。叶琴送你的车队，我打惊了他们的马而已。
1: 那就好。你们啊，是没看到那个叶琴正是一副獐头鼠目的样子。
3: 开始是凶悍，后来又讨好，一点使臣气度都没有。虽说叶琴是我大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可毕竟也是一方之主，好好挑选几个人来好不好？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一国使臣呢？
1: 我心中最具使臣气度的，当是书中所载蔺相如，出使虎狼之国，面无惧色，便可压群臣。
3: 单可真暴君，既能完璧归赵，又不辱君性国威，真是慧心铁胆，不外如是。
0: 你的眼光还真够，你也不必羡慕古人。其实，在我大梁境内，曾经也出过这样一位使臣。
1: 真的？是吗？
0: 37年前，大禹、北燕、东海三方联盟，意图共犯我大梁。 列土而分，当时敌人以5倍的兵力，绵绵军营直压我境。那名使臣年方20，手持王杖制剑，卷衣素冠，只身一人穿营而过，刀斧斜身而不退。他在敌营王杖之内舌战群臣，心坚如山，舌利如刀。当时敌人的利益联盟本就松散，被他一番游说。
1: 建成分崩离析之态，
0: 我王师将士一举反击，方解此危。如此使臣，当不比蔺相如失色吧？
1: 哎，我大梁竟然有如此胆识之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陈年旧事，渐渐不被人提起。我比你们年长几岁，也是在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过一二。
1: 37年前，年方20，那今年应该57岁。此人还在世吗？如若在世，我真想一睹他的风采啊！
0: 他当然在世。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0: 难道你以为令尊这个侯爵之位只凭他是严太师的儿子，有国舅爷的身份便可轻易得来吗？
1: 可是我爹他现在他
0: 令尊未满40便勒马封侯，在当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只可惜世事无常，如今却只能和相扶单杀为伍了。
1: 苏兄今日来拜访我爹，所谓何事呢？
2: 你们把东西拿进去吧。
3: 是，
4: 严侯回来了。
1: 爹，您回来了。
5: 歇息去吧，不必请安了。
1: 爹，我跟您提过的苏先生特地来拜访您。
0: 在下苏哲，见过严侯爷。
5: 足下便是名满京华、深圳江湖、人称麒麟才子的江左梅郎。
0: 虚名何足挂齿，曾记侯爷当年的风华。
5: 先生此来有何见教？
0: 今日苏某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与侯爷商谈。
5: 哈，先生在京城风光正盛，老夫却是一心修行，不理红尘，能有什么事需要与我商量的？先生请。
0: 冬日漫漫，实在难熬，但火药毕竟是危险之物，就算寒意刺骨，也不能用之取暖吧。
5: 你说什么？
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冤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7: 梅长苏一语道破天机，令严侯爷很是吃惊。就在梅长苏打算把一切都向严侯爷和盘托出时，御坊也查出了严皇后是中了软蕙草的毒。他在后宫之中对一切有可能给皇后下毒的宫人们用刑，想要逼问出谁是幕后主使。但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下毒之人本应是皇后最亲近的人。
1: 说，说不说？
8: 天知不知，
1: 谁干的？
9: 殿下，
10: 怎么样？有人招了吗？
9: 宫里能用的刑全都用了，但他们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奴婢觉得，
10: 觉得什么？
9: 皇后娘娘所中的毒，也许真的与他们无关。回想起这整件事情，的确也不像是昭仁宫那边所为。
10: 知道了，你下去吧。
9: 是。
10: 不是昭仁宫，又会是谁呢？
0: 侯爷把黑火都藏在祭台之下，是吗？你现在可以不认，但我已经派人查看，证据确凿。
5: 过会一妖啊，先生如此聪明过人，不怕折寿吗？
0: 寿数天定，何必自扰。我倒是想问问侯爷，你就断定这次计划天衣无缝吗？
5: 至少在你出现之前一切顺利。火药埋在祭顶中，炉灰里藏了引信，只要皇上焚香拜天，点燃黄纸扔进祭炉后，整个祭台就会引爆。
0: 果然如此， 皇上焚香之时，皇后要伴其左右。虽然侯爷与他失和多年，但毕竟念及兄妹之情，设计让他中毒，无法参加祭典。
5: 他虽然罪孽深重，可毕竟是我胞妹。先生，你是因为他病得奇怪，才查到我的吗？
0: 皇后无故生病，固然蹊跷，玉京送我的那几箱柑橘更让我心生疑窦。
5: 柑橘，
0: 侯爷连除夕之夜都不会与家人共度，此次却会为了置办年货而特地订了几箱柑橘，难道不是为了夹带黑火入京吗？您的时机选得很好，与户部的黑火同时靠岸，就算有人生疑，线索也必定会引向太子的私炮房。
5: 虽然我费尽了周折，还是被你识破了。
0: 侯爷甘冒灭族风险谋刺皇上，到底是想干什么？
5: 我想让他死。什么大逆不道、弑君之罪，我不在乎，只要能让他死，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干，什么罪我都能担。
0: 是为了陈妃娘娘吗？
5: 你竟然知道陈妃？
0: 赤焰之案，齐王含冤而死，陈妃娘娘自尽在宫中。虽然此事现在无人再提起，但毕竟这过去了12年，我知道又有什么奇怪。
5: 12年已经很长了，除了我，还有谁会记得他？
0: 既然侯爷对陈妃娘娘情深意重，当年为何又眼睁睁地看他入宫呢？
5: 因为那个人是大梁的皇上，是我们拼死相保扶他坐上皇位的皇上。
0: 苏母听说侯爷身为严太师长子，在年幼时曾常伴皇上左右，是吗？
5: 我和他还有林歇大哥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文练武，一起共平大梁危局。我们曾经发誓共患难同富贵，生死相随永不相负。可是登上了皇位，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君臣二字了。登基的第二年，他从我身边抢走了月瑶，月瑶生下了景宇，被封为陈妃。我心里就想，我可以放弃了，只要他在宫里面生活得好就行。可是赤焰军一案，景宇赐死，月瑶自尽，林歇大哥一家蒙难。我如果不是一心修炼远遁红尘，恐怕早就在九泉之下了。
0: 所以你筹划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杀了他？
5: 如此凉薄的皇上，难道他不该死吗？
0: 杀了他之后呢？皇上死了，留下一片乱局，太子和裕王两相内斗，朝政不稳，边境大乱，最终得意的是谁？遭殃的又是谁？当年蒙冤之人身上的污名依然落在他们身上， 齐王依然是逆子，林家依然是叛臣，而陈妃她依然是孤魂野鬼，无牌无位无灵，你闹得天翻地覆，举国难安，可最终只不过是杀了一个人而已。
5: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条下策呀？可是你看看眼前的朝局，一片混乱，整个国家哪有一点点是我们当年想要的气象？这个人是我们扶持他走上皇帝的宝座的，眼下林谢大哥已经不在了，这个局面应该由我来让他停止。
7: 听着严侯的一席话后，梅长苏沉默了片刻。既然江山社稷这些大义无法打消严侯心中的愤怒，那么梅长苏就用骨肉亲情去融化他的执念。
0: 侯爷，你这不是在复仇，而是在泄私愤。皇上死了，玄镜司必定全力追查，你生来无趣，死也无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玉京呢？
5: 玉京，玉京的母亲在她生下来不久就过世了，从小我就没怎么管过她，难为她了，做了我的儿子，可能这就是她的命数吧。
0: 侯爷，玉京虽然不是你心爱之人所生，

0: 可他毕竟也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真的忍心让他年纪轻轻就受此株连吗？
1: 玉锦是个好孩子，可能我弥补不了他什么了。
0: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锦还有半分愧疚之意，可不早日回头。
2: 大统领，
3: 祭台处可有异常？
2: 大统领请放心，违纪将至，兄弟们都小心着呢。
3: 好，我就是来看看，你去值守吧。
2: 是。
4: 蒙挚走到祭顶前，伸手在里面仔细地搜寻着，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那条被炎侯埋在祭顶之下的点燃黑火的引线。蒙挚将引线连根拔起藏于手中，然后不动声色地离开了祭坛。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对严侯刺杀梁帝的计划极力劝阻，最终取得了成效。一场危及万民的惊天阴谋就这样因为梅长苏的睿智而化解，那个困扰着严侯12年的心结也随之解开。
2: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京还有半分愧疚之意，何不早日回头？
3: 当已出鞘，剑已上弦，你叫我如何回头？
2: 祭典还没开始，皇上的火旨还没有投入记录，如何不能回头？
3: 先生今日前来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2: 若我想置侯爷于死地，此时应该身在玄境寺中，又何必来此与你密谈呢？
3: 我的把柄在你手上，你却要对我网开一面，需要我如何回报啊？
2: 侯爷只管继续求仙访道，朝堂之事请你静观其变。
3: 先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你今天放过我却又不图回报，我想知道先生是何用意。
2: 侯爷不忘陈妃是为情，不忘灵帅是为义，如今这世上心中有情有义之人太少了，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侯爷只需记得我今日相劝，不再轻举妄动，祭台上的黑火我自会处置。
3: 恐怕这不是玉王的意思。
2: 玉王并不知道此事。
3: 玉王何德何能啊，竟有先生这般人才，只怕不久之后天下是他的了。
2: 侯爷与皇后毕竟是兄妹，若是玉王得了天下有何不好吗？
3: 先生慧眼难道看不出来吗？玉王是所有皇子当中最像陛下的，他和当年没有登基的陛下是一样的，别看他现在一副贤德的样子，可是他内心一样狠毒，一样的寒石心肠，是此是彼难分你我。
2: 侯爷知道我是玉王的人，这么说不怕有什么不妥吗？
3: 怕是躲不过去的。如今先生你坐在这里，你为刀俎，我为鱼肉，先生若想回我狠意，可是如若先生是想驾驭我。
2: 侯爷不必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只要侯爷日后没有异动，这件事情祖母不会再提起。
3: 苏先生，严某还有一句话，日后若是祸起萧墙，可否念在小儿 与苏先生相结为友的份上，救他一命。
0: 梅长苏没有回答，他深深地向严侯鞠了一躬。这既是对严侯放弃刺杀计划、还万民安定的谢意，也是对严侯方才所问之事的一份承诺。
4: 苏兄，
2: 我和令尊大人说好了，今年除夕祭反组织后，你和他一块守岁。
4: 多谢苏兄。
5: 母后的身体已大有起色，昨天太医来调了一个方子，说脉象很好，只不过怎么也要等到年后才能起身走动了。
6: 是啊，母后这一病，岳氏可就得意了。她还刻意在父皇面前举荐许淑妃代皇后之礼，抓紧了机会卖乖。
5: 母后身体能够安康，便是万福。
6: 今日伺候母后汤药，王妃辛苦了。
7: 殿下，和尚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6: 哦，找到合适的人了。
7: 嗯，是个流浪汉，相貌与何文心有八分相似，在牢内放两天，再刻意装扮一下，文远伯绝对看不出破绽。
6: 嗯，
7: 殿下，真的要换吗？
6: 哎，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何敬忠把他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当成宝贝一样？能帮的我也已经帮了，把人带给齐敏吧，要干净些。
8: 像，真像。
9: 何大人，请吧。你下去吧。
7: 是。
9: 何大人，虽然与令公子不完全一模一样，但足以瞒人耳目了。

0: 多谢齐大人。
1: 何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你我同僚，何须这个样子？
0: 齐大人救小儿这一命，便如同我儿再生父母啊。
1: 这件事还需隐秘，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我知道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但绝对不能让令公子在府中过年，得赶快把他送走，越远越好。
0: 一切听齐大人安排。
2: 誉王这招偷天换日，彻底医好了何敬忠的心病。第二天，何敬忠便容光焕发，重新出现在了朝堂之上。只是，在有心人的眼中，这看似正常的事，却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了。
0: 这件事情得抓紧了。
3: 下官明白。
4: 年关将近，各项开支嘛。何敬忠的病好了吗？居然这么快就开始忙他的公务了。
3: 年终吏部是最忙的时候，应该是誉王殿下把他从床上逼起来的吧。
4: 他这是心病，要想逼他起来怎么也得要一副新药啊。
5: 你说何敬忠的病全好了，又忙着替誉王办事了？
6: 是，这前些天还卧床不起呢，这些日子又突然精神百倍起来了。
5: 每年吏部到了年终，就成了誉王的一个钱袋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何敬忠，或许无奈之下会让刑部在何文兴的身上用了什么办法。
6: 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放个假的进去把真的何文兴给换出来不成？刑部还真敢这么干啊。
5: 何敬忠不会无缘无故的病愈，你去替我查一下，如果齐敏真的走了下策，这两位尚书大人就用不着我费心了。只要把消息透露给谢玉，东宫自然会替我们去料理之后的事情。
7: 为了一个吏部尚书，誉王居然使出了换死囚这样的下策。好啊，活该他再多赔一个刑部进去。
3: 此事齐敏做的隐蔽，我们能察觉到实属侥幸。此时何敬忠已经将何文新从牢中接了出来，按道理来说应该马上出城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偷偷的又转回自己府里去了。
7: 何敬忠的老母最是溺爱这个孙子了，大概是想再见一面吧，这样正好给了我们一点时间把文远伯也叫上。只要能在何府抓个现行，誉王这个年可就过不好了。
8: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9: 走，快点走啊！
10: 爹，我不想走，还有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啊？
9: 为了保命，不走不行啊！齐尚书再三嘱咐，不能让你在府中过年。趁着黑夜，快走吧。
7: 何大人，
10: 干什么？你都放开我！
7: 这大晚上的，你要把贵公子送往何处啊？
9: 侯爷，侯爷，
7: 文远爵爷，你都看见了，这刑部的胆子到底有多大，你总该相信了吧。
11: 多谢侯爷，要不是侯爷您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仇就报不成了。
9: 文远伯，文远伯，
11: 走，跟我进宫去见陛下。走。
9: 文远伯，
10: 爹，
11: 走，
9: 咱们有事好商量。
10: 爹，
9: 走，
10: 救我呀，爹。
9: 文远伯，
10: 爹。
2: 第二天一早，吏部尚书何敬忠伙同刑部尚书齐敏私自偷换死囚的事儿，便传遍了宫墙内外，成为了达官贵胄茶余饭后的谈资。
12: 景睿，哎，景睿，玉君，你听说没有？听说没有？
13: 听说什么呀？
12: 在杨柳仙杀人的那个何文新，你记得吧？
13: 记得，判了斩刑，关在天牢。
12: 哎呀，他老爹何敬忠啊，真的是厉害，居然和刑部尚书齐敏勾结在一起，找了个和何文新一模一样的，把他给换出来了。
13: 这不可能吧？
12: 这怎么不可能啊？齐敏还真是挺大胆的，不知道这招以前有没有使过。
13: 玉姬，这怎么说都是极其隐秘之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2: 托令尊大人的福，不止我知道，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13: 什么？
14: 是谢玉换囚这件事情如此隐秘，他是怎么知道的？
15: 怎么知道的？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殿下，文远博托着何敬忠入了宫，此刻太子门下的御史们都在忙着写我的奏本呢。殿下，您得救救我呀。
12: 谢侯爷做事如此决绝呀、啊、那文远博连夜拉着何敬忠进宫告御状，这样一闹，就是陛下有心偏私也做不到了。说起来都是朝中六部重臣，做事竟然如此龌龊，这朝里大臣都怎么了？如何协助君上治理天下？
13: 这都是朝臣的错吗？君者原也，所谓元清则刘清，元浊则刘浊，如今在朝为官，坦诚待人被视为是天真，不谋心机被视为是幼稚，世风如此，谁人之过？
12: 你还真是一鸣惊人啊，我当你平时不理朝局，居然有如此看法，请受小弟一拜。
13: 哎，你就别打趣我了，这些也不是我说的。
12: 是苏兄吗？
13: 以前我们在郎州经常秉烛夜谈，所以我也想不明白，苏兄既然有如此理念，为何会选择誉王？
12: 他也根本没得选吧，太子和誉王又有多大区别呢？
13: 苏兄曾说，立君立德，所谓君明臣直，方为社稷之幸。我想对于苏兄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扶持一个在德行上令他信服的主君吧。
12: 哎，景睿，你说苏兄他会不会根本不是？
13: 什么？
12: 哎，是我胡思乱想了，是我胡思乱想了，
13: 莫名其妙。
12: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辅佐誉王。
13: 你为什么这么说？
12: 感觉。
2: 严玉金的感觉没有错，只是此刻大多数人都被梅长苏的伪装蒙在了鼓里。在得知了何敬忠被文远博拉着连夜面圣后，梅长苏把他木盒中的那两块写着吏部和刑部的牌子一同扔进了火炉。
14: 刚赢了朝堂辩论，誉王还正得意呢，没想到被谢玉用一个何文心斩断了两条臂膀，可真够他疼的。
6: 这个年誉王是过不好了，年后两部尚书补缺的场面一定会更加热闹的。
14: 可这样一来，东宫的气势不是大大的压倒了誉王吗？
6: 其实太子手里最得意的也无非就是个谢玉。
14: 兄长是准备对付谢玉了？
6: 早就准备好了。
2: 每年的除夕，按照惯例，两地都会宣诸位皇子进殿领赏，并给各位重臣府邸送去御赐菜肴，以示皇恩浩荡。今年也不例外。
16: 丰年有余，皇恩 普次

0: 一串香珠，比起其他皇子，那可是高出好一截呢，可见陛下的恩宠。
1: 景环是七柱亲王，当然应该不一样。
0: 今年靖王也多了一领圆罗银铠，
1: 既然陛下赏赐了靖王，本宫也不能落下。你得空，把我那只丹阳蝶舞钗找出来，赐予靖嫔吧。
0: 是。
2: 除夕年宴，历来都是宫中妃嫔们争相斗艳的绝佳时机，但是今年却与往年有些许不同。严皇后因旧疾未愈，无法出席，而岳妃却刚因朝堂论礼一事而备受指责，不得不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僭越。
0: 娘娘艳冠后宫，这气派呀，就是不一样。
3: 今晚的年夜，皇后是来不成了。娘娘，要不要改戴五凤钗？
4: 这个时候，添什么乱？
0: 娘娘，娘娘天生丽质，就算素装见驾，陛下的眼里也是没有其他人的。再说，有太子殿下在，何必急在一时？日后娘娘几头的凤钗戴不得，
3: 还是你懂事，起驾吧。
5: 父亲，母亲。爹娘，孩儿给四位高堂拜年了。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给。
5: 谢谢娘。
6: 娘真是太偏爱景睿了，不光有红包给，听说过生日，娘还亲手给景睿做了一套衣服。
5: 啊，让娘费心了。兄长，小弟也给你拜年了。
6: 哎，我可没有红包给你。
5: 不用不用。
7: 你是没有红包给他，不过你辛苦带进京的那匹汗血马驹算什么？
6: 本来是准备明天给你看的，结果等到现在给说出来了。
5: 真的，谢谢青瑶兄长。
8: 一定是显摆给我听的，只要大哥在就没人看得见我。
5: 大哥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全都拿去。
8: 你们看吧，大哥总是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嫉妒他了。
7: 二弟，你就知道欺负大哥是老实人，咱们家什么时候少过你的礼物啊？该你拜年了。
5: 哎，
1: 难得他们几个兄弟这么和睦。
5: 父亲母亲，卓伯伯卓伯母，孩儿给你们拜年了。
9: 列祖列宗在上，我严氏一族书香传世，曾出过三代帝师，两任皇后，两任宰辅，为国事朝局也算是尽心竭力。如今你说我们严家算得上是忠良之臣吗？
5: 自然算是。
9: 可是这些世代忠贞热血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5: 父亲，此言何意啊？
9: 今日的礼行完了，走吧。
5: 父亲。您是继续回房清修，还是去丹房看丹炉呢？
9: 今乃是除夕之夜，去准备些酒菜，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守岁。
5: 好，孩儿这就去准备。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今年的除夕对于颜玉金来说很不寻常，颜侯经过了梅长苏的一番劝慰，没有如同往年一样在祭拜过先祖之后就一个人回房间内炼丹修行，而是同儿子一起守岁。在时隔十几年后，颜玉金又一次体会到了父爱的温存。
2: 列祖列宗在上，我颜氏一族书香传世，曾出过三代帝师，两任皇后，两任宰辅，为国事朝局也算是尽心竭力。玉金，你说我们颜家算得上是忠良之臣吗？
3: 自然算是。
2: 可是这些世代忠贞热血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3: 父亲，此言何意啊？
2: 今日的礼行完了，走吧。
3: 父亲，您是继续回房清修，还是去丹房看丹炉呢？
2: 今乃是除夕之夜，去准备些酒菜，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守岁。
3: 好，孩儿这就去准备。
4: 拜年。
5: 好，拿着吧。飞流今天要乖哦。来，我敬大家一杯百叶酒，祝大家远离疾疫，平安喜乐。
6: 谢宗主。哎呀，
5: 燕大夫，燕大夫，苏某给您拜年了。燕大夫，今天可是过年呀，您就不能赏个笑脸吗？

0: 是是，今天我什么都听您的，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行了吧？这还差不多。<笑>
1: 吃饺子了，哦，哎，吃饺子了，哎，
2: 来，
3: 哦，哎呀，来，
0: 好嘞，吉婶，过年好。
1: 好，谢过宗主。
0: 几块吧。燕大夫，来，嗯，好。
4: 正好吃，靠，慢点，好吃吧，过来，哼，李刚，来，除夕团圆夜，家家户户其乐融融。 帝王之家也不例外，只是与普通人家不尽相同的是，虽然皇宫大典上众皇亲贵胄齐聚，歌舞升平，但除了梁帝和岳飞，其他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5: 陛下，今天过年要多喝点儿。
6: 好，
5: 祝您龙颜不老。
6: 哦，好好。

0: 陛下，朕马上就到子时了。哦，对，按朕年前定的那个单子，给各府分发年菜吧。好，那个鸽子蛋，赐给穆卿。啊，陛下，这穆王府原本就在赐菜的名单当中啊。
1: 朕知道。 今年穆王府特点加赏，多赐一道菜，
0: 遵旨。啊。

0: 今年陛下共赐13道菜，送往12家重臣府邸。有劳各位禁军兄弟们护送了。
1: 13道？
0: 陛下特旨，今年穆王府赐2道菜。
2: 时辰快到了，公公，请。
3: 子夜将近，护送御赐菜品的禁卫军和内监们刚刚离开皇宫大殿。在宁国公府内，谢玉便提议自己与卓鼎峰先行离席。二人表情怪异，言谈异常，似乎是要去做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4: 哎呀，不知不觉夜就深了啊，咱们四个老的先散了吧，他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也可以自在些。
5: 是啊，热闹了一日，这身子还真有些乏了。
4: 走。
6: 父亲，父亲。
4: 嗯，
6: 这就散了，时辰还早呢，宫里的年菜都还没到。再说往年不都是一同守岁的吗？
4: 精锐啊，也不是就去睡了，我跟你卓爹爹在书房里下下棋，你母亲想必跟卓夫人有很多话要讲。再说了，
7: 姐姐慢点走。
4: 我们四个老的走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不是可以更自在些吗？啊，
8: 还是岳父想得体贴。走吧，我带你去看那匹汗血马驹。
6: 现在？
8: 对呀，现在。
6: 哎，
8: 走。
6: 我也去，我也去。
4: 卓兄啊，请
5: 请。

0: 其中一队禁卫军在离开皇城不久后遭遇了黑衣蒙面刺客的暗杀，虽然禁卫军奋起抵抗，但奈何黑衣人武功甚高，禁卫军即便是以重敌寡，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而两地钦派的内奸也没能幸免于难。
1: 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景睿呢？
2: 玉清，
1: 我们是平辈的朋友，这可不是拜年的礼数啊。
2: 苏兄当知此礼，不是为了拜年。
1: 怎么了？
2: 昨夜父亲与我一同守岁，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父亲这些年虽一直忽视我，而我身为人子，不能体察他的苦楚，只怕也谈不上一个孝子。
1: 你们父子终于可以坦诚互谅，这是好事。
2: 苏兄救我严氏一族，此恩此情，玉金定当谨记。
1: 哎，此话严重了。最近朝局多变，动荡得太过厉害，我只是不想再生枝节，另添变数罢了。
2: 不管苏兄怎么说，我相信这里面是有情义在的。说实话，家父直到现在也不后悔他所谋划的这个行动，但是他仍然感激你阻止了他。这话听起来矛盾，但我想苏兄，你明白其中的意思。
1: 是啊，人心往往就是这般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只有是非黑白可以一分为二。
2: 无论怎样，严府的平静算是保下来了，我只要谨记苏兄的恩情，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又与我何干呢？
1: 玉金，你真是聪明透彻。
2: 朝局难测，我们大家的命运又会如何，都难以预料。但是唯有把握，此信而已。
1: 这句话说得好，值得我敬你一杯。
2: 哎，你正在生病呢，咱们就以茶代酒。我敬苏兄一杯。
3: 宫廷内外，尔虞我

0: 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第二天一早，昨夜护送赐彩玉玺的禁卫军小队的尸体被发现，梁帝因为此事龙颜大怒。
2: 朱副统领，是不是？
3: 是，
2: 就是昨晚赐彩没回来的那一队。

0: 房子，你当的什么差？朕把护卫工程的重责全都交给了你，可是你疏漏到竟让人在朕的宫墙外杀人。
1: 臣护卫失责，愿意领罪。
0: 领罪？领什么罪？除夕之夜，朕钦派的内奸在禁军的护卫下连命都保不住，你让朕怎么相信你能保卫好这座宫城？
1: 臣无可辩解，请陛下息怒。
0: 蒙挚护卫不力，罪不可恕，杖责二十。
2: 是。
1: 谢陛下。
0: 蒙挚，朕给你30天彻查此案，若是查不到凶手，朕拿你试问。
1: 是。
3: 飞流，又去晋王府摘梅花了。
4: 嗯，
3: 一会儿吃过早饭，我带你去穆王府，那的花更好看。
4: 嗯，
3: 别说是我教的啊。
4: 啊？
3: 啊什么？
4: 哦，
3: 郡主，穆王爷。
5: 苏先生，抱歉，让您在外久等了。
3: 啊，没关系，就那么一小会儿，大过年的，反正也很清闲。
5: 先生请。
3: 好。我听说穆王爷爱吃永芳斋的点心，特地让人备了一些过来。飞流，这地方飞流觉着新鲜，让他到处玩玩，不碍事吧？
6: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他玩好了。飞流小不了我2岁，但武功是真不错。
5: 现在知道羡慕人家了，让你练功的时候就知道偷懒。
6: 哎呀，我那不是偷懒，姐，我就是学得慢。
5: 有道是勤能补拙，知道你的资质差呢，就更该努力才是。
6: 有外人在，差不多得了。
3: 郡主现在真是有长姐风范。
5: 先生请。
3: 如今南境局势平稳，穆王爷不用上阵杀敌，武学暂时搁一搁倒也无妨，但是兵法策略、翻领治理之法必须要严加修习。
5: 苏先生说的听见没有？
6: 听见了，意思就是呢，以前我姐的教训我得听，现在苏先生的教训我也得听。
5: 只要是为你好的都得听着。嗯、
6: 哦，
3: 今年是穆王爷袭爵的第一个年关，一定忙坏了吧？
6: 可不是嘛，往年吧倒觉得没什么，现如今自己上手了才知道姐姐辛苦。
5: 你能体谅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够稳重，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来，
3: 郡主不必多虑，穆王爷只是缺少历练，将门之风还是有的，趁着现在时局安稳，将一些藩务渐渐地交接给他，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成为一代英皇。
6: 哎，姐，你看苏先生都这么说，你就放心吧。
7: 郡主，
5: 出什么事了？
7: 回郡主，刚刚传来消息，昨天晚上在宫城边上发生了命案。
6: 命案？昨夜？昨天是大年夜，能有什么命案？
7: 陛下昨夜按惯例分赐年菜给各个重臣府地，共派出12队，最后只有11队按时返回。禁军和巡防营查了一夜，才在宫城外不远处找到那一对7人的尸体。
6: 尸体？
7: 这些禁军皆是精锐，

0: 也都殊死拼斗过，最后被人全灭，可见定是高手所为。
1: 现场是否有留下什么可以追查的证据？我先不要问这些细节。王大统领怎么样？慢点，小心！
0: 哎呀，怎么还没到？
1: 快了，快了！
2: 慢点！哎呦，快去打些水来。是，哎呦，
1: 慢点，大统领，大统领忠心耿耿，护卫工程这么些年来功不可没，就算这种案子禁军有责任，陛下也不能把火全发在您的身上啊。这案子虽说没发生在宫墙之内。
2: 可是案发地确实在宫城外不远的地方，本该属于禁军的职责范围。陛下没错怪我，你抱怨什么呀？
1: 我，好在这件事总算已经过去了，这几日我会加紧安防，大统领您就好好歇息吧。
2: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了。 陛下命我30日之内必须破案，否则还有重处。梁帝对蒙挚的处罚让梅长苏颇为不满，但这个结果却是内奸被杀血案的始作俑者们最希望看到的。 就在梅长苏对霓凰分析事态发展的动向时，另一边
3: 谢玉和卓鼎峰已经开始谋划后续计划了。
4: 廷杖20，是，还限期30天破案，否则定有重处。
3: 还是什么翻脸无情。老魏，你继续打探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4: 是。
3: 青儿，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我不希望穆王府的人在任何场合肆意多言。
4: 好。
5: 此案一出，蒙大统领处境堪忧，我是否需要进宫为他求情？卓兄啊，谢兄回来了，跟我们预计的一致。蒙挚被杖责20，陛下限期30日破案。我事先准备周全，现场绝对没有留下任何物证，也无人目击。你放心，蒙挚 绝对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的。蒙挚肯定查不到，我们要提防的人也不是蒙挚。
6: 此话怎讲？不管陛下明面上怎么说，这件案子他不会只让蒙挚来查。我相信陛下真正要委派调查此案的，一定是玄静司。
5: 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就算是玄静司来查，又能怎么样呢？没错。 在当下夺嫡的局面中，任何无缘无故的指控都只能称之为构陷。
3: 进宫求情暂无必要，我担心的并不是蒙大哥目前的状况，而是整件案子日后的发展。日后的发展？
5: 没错。皇上并不会因为这一件案子就怀疑蒙大哥统领禁军、守卫宫城的能力。
3: 兄长是担心，如果蒙大哥30日内破不了案，
5: 罪名会加重，这就完未破，心难又起。皇上对于蒙大哥的信任便会越来越低，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
3: 凶手到底要干什么？
5: 凶手作案的动机，现在难以断定。或许是为了挑战皇权军威，又或许是想要试探禁军的防卫，以备日后的行动，或者就是冲着蒙大哥去的。
2: 此局已开，接下来
5: 昨夜内奸身边有6名禁军，又在宫墙根下，想要做得干净，必须得卓兄这样的高手所为啊。但是你我两家关系毕竟太过紧密，接下来的行动，卓兄不必出手了。
2: 那半年前，你让我在江湖上招揽高手进京， 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个。
5: 这桩案子
2: 虽然动摇了陛下对蒙挚的信任，但终究有限。我这刚烧起来的炉火，可不能就这么让它凉下来。
0: 不过，自今日起，蒙挚一定会加大力度整顿。你要想再在禁军戒护范围内行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偌大一个工程，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我在暗。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谢玉和卓鼎峰密谋的除夕夜杀人血案，只是扳倒蒙挚计划的第一步。谢玉的种种后续手段马上便会接踵而至，而黎明武案的处境对蒙挚来说也颇为不利。蒙挚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能够帮他化解这场危机的人只有梅长苏。
1: 偌大一个工程，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我在暗。接下来我会让蒙挚防不胜防，
2: 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必然还有后手。从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的目的是要减弱皇上对于禁军的信任，一旦削弱了禁军，便有机会可以控制攻城。最想控制攻城的必然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
3: 太子和誉王。
2: 没错，两者其一。只是誉王现在手上没有军方的心腹，就算把蒙大哥拉下马，他也没有人可以接替。但是太子手上是有人的，
3: 宁国侯谢玉。
2: 谢玉是一品军侯，素来不设党争，深得皇上的宠信，一旦禁军被打压，蒙大哥下了马，禁军统领的位置自然便落到了他的手上。不过
3: 什么？
2: 不过皇上也并不糊涂，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动蒙大哥的位置，怕就怕这件事情会和夺嫡联系在一起，这样就犯了皇上的忌讳。不行，我要去趟誉王府。
3: 哎，兄长，
2: 再留，走。

0: 梁帝对于除夕夜内奸被杀案的应对措施，果然同谢玉预料的一样。明面上他交由蒙挚负责追查，但暗地里他真正倚仗的却是玄镜司。
1: 臣夏春参见陛下。
2: 起来吧，大年初一朕就召你们师兄妹二人入宫，是因为昨夜发生了一件让朕甚为不安的奇案，大概你们也都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了，是不是？
1: 如入陛下，是指内奸被杀一案，臣已有所闻。
2: 此案虽然发生在宫墙之外，但死者就是朕钦派的内奸，凶手此举分明是藐视君威，绝不能放过。
1: 敢在宫墙脚下刺杀内奸与禁军，确实胆大妄为。
2: 朕叫你们来，就是想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二人来查。
3: 可是陛下不是已经把此案交给蒙大统领，命他限期清查了吗？
2: 蒙挚只在宫房，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也难辞其咎。当然，朕也要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不过你们也都知道，他武功虽高，查这样的案子也非他所长。朕下旨给他，不过是明里给人看的，也方便你二人暗中探查。此案最终能不能破，还是要靠你们玄镜司才行啊。无论此案幕后是什么人，都要给朕查个彻底。
4: 臣领旨。
5: 六名禁军，一名内奸，谁才是真正的目标呢？他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
3: 禁军只是护卫者，他真正要杀的应该是陛下的内奸。只是内奸一向很少出宫，难道是与人结下仇恨，趁他出宫的时候复仇杀人？
5: 不会，一个普通的内奸会结下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在大年夜刺杀他？更何况这才刚出宫城不远，身边还有禁军在呢。
3: 为陛下出宫赐菜，身上应该不会有什么贵重的银钱，因此也不会是劫财。
5: 江湖上倒还有一个杀人理由，那就是高手相争要夺个名头，可这是暗夜杀人，而且什么身份都没有留下，当然也不会是这个理由。
3: 难道他只是想杀陛下钦派出宫的内奸？至于是哪一个并不重要。
5: 师妹的意思是在出城的十二队当中他随机的选了一队。
3: 只是他为何要杀亲使呢？
0: 蒙挚因除夕夜内奸被杀案所累，触怒龙颜，被杖责二十的消息传到了誉王的耳中。秦般若觉得誉王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梁帝为蒙挚求情，以此来结交蒙挚。
6: 大年夜在宫墙外刺杀亲使，什么丧心病狂的人居然敢做这种事？
7: 据说陛下大发雷霆，当众杖责了蒙大统领二十板子呢。
6: 父皇不过是惊恐之下出出气罢了，蒙大统领的忠心他还是相信的。
7: 这是自然，但现在大统领的处境总归不是太好，殿下不是有意要结交蒙大统领吗？何不借此机会？
6: 你的意思是？
7: 陛下急怒之下杖责了蒙大统领，但事后细想必然也知道此案当非大统领一人之责，如果殿下此时去为蒙大统领鸣个不平，既惹不着陛下，大统领也会领您这个人情的。
6: 确实如此，不管这桩杀人案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蒙挚这条线都是不能放的，更加不能让东宫趁虚而入。我要进唐宫。来人备车。
5: 此人一定是个剑术高手，
3: 能留下这种伤口的高手并不太多。
5: 那鱼玄部的玄翼飞天，东海江家兄弟的踏浪行波，还有天泉山庄竹顶峰的飞鸟头林，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贯穿伤口。
3: 这三种剑法你我二人未曾亲眼见过，更何况江湖浩大，人外有人，光凭这一点是无法有任何结论的。
5: 此等要案未查到确切证据，你我在陛下面前什么话都不能说。
3: 怀疑谁或是不怀疑谁都不能说吗？
5: 那师妹怀疑谁？
3: 师兄怀疑谁？
5: 若论江湖势力，现如今的京中谁有比得过江左盟呢？
3: 可是誉王手里除了梅长苏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剑，如果是他指使江左盟刺杀内奸的话，与他有何好处呢？
5: 也对，那如此一说，师妹是怀疑京中手里有剑的人。
3: 我也只是怀疑，恐怕这京城中有些人手里的剑未必听他自己使唤。
0: 在想通了内奸被杀一案的来龙去脉后，梅长苏第一时间赶到了誉王的府邸，但他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没能来得及阻止誉王进宫灭圣。在誉王府，梅长苏面若冰霜，对秦般若的话充耳不闻，一言不发地等待着誉王回府。
7: 殿下进宫应该不会耽搁太久，想必已经在回府的路上了。苏先生再耐心坐一坐，先喝杯茶吧。苏先生难得出门，是过来拜年的？
8: 一回来就听说先生来了，哈哈，真是不巧，让先生久等了。
5: 除夕血案，殿下是否处理得过于冒失了？
8: 先生的意思是？
5: 我匆匆赶来，就是想阻拦殿下进宫，看来还是来晚了一步，恐怕殿下已经吃了一个暗亏了。
8: 进宫去为蒙大统领求情，有什么不妥吗？
5: 蒙大统领执掌禁军，守卫中枢，说白了，皇上的性命都交托在他手里，现在他刚刚出了点事，殿下就心急火燎地去宫中为他求情，皇上会怎么想？是殿下明辨是非要伸张正义，还是您与蒙大统领的私交颇深呢？显然都不是。以皇上多疑的性格，只怕他会以为殿下想借此机会拉近与蒙大统领的关系，以便日后为你所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9: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0: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谁能想到誉王会为了蒙挚向陛下去求情。我听说陛下听过之后脸色难看得很呐。
2: 这誉王浸润朝局多年，怎么还如此莽撞啊？
10: 你想啊，咱们拔掉了他的庆国公，就等于敲掉了他在军中唯一的支撑，他太需要蒙挚这把剑了，有此昏招也是理所当然呐。
2: 如此一来，谢兄你可省了不少事啊。
10: 麒麟之才， 这麒麟之才也没能拦住他急功近利呀、啊。
11: 内奸被杀一案，目前来看对殿下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您是否想过，事态一旦继续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宫里继续出乱子，可是禁军依然束手无策，结果会怎么样？
6: 陛下会怀疑，蒙挚已控制不住局面，无力护卫宫城。
11: 蒙大统领一向不设党争，只效忠于皇上一人。一旦他被撤了，殿下的手上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接任他的位置。可是东宫那边，
6: 宁国侯谢玉，
11: 朝廷六部的损失日后可以慢慢的弥补，尚书之位的补缺仍有争取的余地，可一旦禁军统领的位置被谢玉拿了去，恐怕殿下以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6: 请先生赐教。
0: 为誉王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及应对之策后，梅长苏回到了苏宅，命令黎刚调查近期所有与天泉山庄有来往的江湖高手。而在此时，一只信鸽飞进了苏宅，进入了飞流的视线之内。
12: 飞流，飞流，这是令臣少爷的鸽子吧？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你赶紧给宗主送过去看看。
13: 不要。
12: 哎呀，上一次你把宗主的鸽子给藏起来，宗主是怎么惩罚你的来着？哎呀呀呀，我怎么全想不起来了呀？是罚你跪小黑屋了，还是起地板来着？我怎么？飞流，飞流，你放我下来！我找宗主还有正事呢，你放我下来！宗主。你通知盟内的天机堂，让他们尽快查清楚天泉山庄近些年来还和哪些高手有过来往。至于目前尚在京中的这些剑术好手们，不管是何门何派，十三先生已经在严密地追查他们的行踪了。
5: 谢府周围要重点布控，卓凌峰父子任何的消息都要报到我这儿来。
12: 是，属下明白。哦，甄平也快到了，谢玉如果再胆敢谋划同样的事情，一定不会让他全身而退。那可是令臣少爷心爱的鸽子，你别给掐死了。
5: 你就别说他了。飞流这次没把鸽子藏起来，真乖。小家伙，别动，乖。
12: 还是交给我吧。要是放在飞流那儿的话，非得给烤着吃了。
5: 你，
12: 南楚那边一切顺利吗？
5: 令大公子亲自去办的事儿，哪有完不成的？
12: 那如何回复令公子呢？
5: 让他4月12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误大事。
12: 是，飞流。令臣哥哥办完南楚那边的事情，说不定就要来京城看你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5: 好了，肥流，别不高兴了，陪苏哥哥出去一趟好不好？苏哥哥带你去见那个你打不过的人。
14: 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架，
15: 来啊，来啊，
14: 起来，起来，
15: 别
14: 起来，
5: 别溜，不要闹。孟大哥，看你脸色不错，我就放心了。
15: 你还不了解我吗？这点小伤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根本不是事儿。我现在吧就烦，你说这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陛下呢还给了期限。哎呦，愁死我了，该怎么办呢？
5: 案子别管了，你破不了的。
0: 就在梅长苏为蒙挚出谋划策的同时，誉王进宫去见严皇后，向她讲明了谢玉此次的诡计，并提醒她要谨慎行事。
3: 如此说来，谢玉实在是居心恶毒。
8: 这几天我接连损伤了两个实权大臣，在朝堂上实力大减，要是再让谢玉掌控了禁军，只怕以后就难以和东宫抗衡了。
3: 接下来可有什么对策？
8: 我跟苏先生商量过，蒙大统领毕竟深得父皇宠信，不是一桩案子就能动的，要让父皇对禁军失去信心必有后手，尤其在宫城之中，只要出了事都有禁军护卫不严之责，母后也脱不了干系。
3: 本宫明白，你不必担心，本宫16岁嫁入皇家，掌管六宫这些年，知道该怎样整肃这座宫城。
2: 哎，我知道，我是个习武之人，干不了破案的活。哎，这不还有你吗？

0: 会留下一丝一毫的证据吗？就算你找到了证据，这个案子也不能由你来破。
1: 为什么？
0: 你只要好好把伤给我养好，既然他们要动用江湖势力，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江湖到底谁做主。

0: 兄长，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内奸的案子果然已经悄悄地交给了玄镜司。
1: 这是关乎皇家颜面的事，就算皇上仍旧相信蒙大哥，他也不会把这么一件案子交给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案经验的禁军统领。
0: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1: 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霓凰把梁帝派玄镜司暗中调查内奸被杀一案的消息告诉了梅长苏，其实这一切早在梅长苏的预料之中，只是无论是蒙挚还是玄镜司，亦或是欲望想要找到证据，都难如登天。
3: 兄长，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内奸的案子果然已经悄悄地交给了玄镜司。
4: 这是关乎皇家颜面的事，就算皇上仍旧相信蒙大哥，他也不会把这么一件案子交给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案经验的禁军统领。
3: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4: 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3: 其实这个案子本来也是玄镜司管辖之内的事情，
4: 所以谢玉早就料到他最终要对付的并不是蒙大哥，而是夏春或是夏冬。
3: 可是玄镜司雷霆办案，谢玉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4: 他应该早有准备，就算玄镜司怀疑到他，估计也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证据。
3: 卓鼎峰琅琊高手榜排第四，应该很难找到破绽，除非冬姐找了机会跟他交手，从他的剑法上和死者伤口上找到关联。
4: 可是以夏冬的功夫，想要在卓鼎峰的身上找到破绽可没那么容易。
3: 还有蒙大哥，他可是大梁第一高手。
4: 大梁第一高手现在正躺在床上养伤呢，就算他伤好了，要是卓鼎峰耍赖怎么办？死扛着不出手。
3: 要是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案子连玄镜司都破不了。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帮蒙大哥破案的原因。
3: 此话怎讲，
4: 一桩连玄镜司都破不了的案子却被蒙大哥破了，皇上该怎么想？那就不是吃惊了，该是忌惮了。
3: 既然这个案子蒙大统领也不能破，那就让他这个月什么都别查了，等到期限一到直接向陛下请罪去。
4: 也不能这个样子，这桩案子该查的还是得查，查不到的话该怎么着急就得怎么着急，只是没有结果而已。
3: 没有结果？
4: 我要的就是这个没有结果。
5: 青瑶兄长，兄长刚从外面回来，我以为你一直在家陪着齐妹呢。
6: 哈，出去走了走。
5: 大年初二晚上兄长能出去干什么呀？哈，
6: 出去散散心而已。你从母亲院中过来。
5: 哦，是母亲留我说话，不知不觉就这么晚了。
6: 我先回房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0: 是。
1: 卓青瑶回来后不久，皇宫中就发生了纵火案。虽然因为发现的及时，火势得以控制，并没有酿成什么无法挽回的大祸，但梁帝依旧勃然大怒，训斥皇后治理后宫不力。
2: 外面出什么事了？
3: 启禀陛下，宫中有人纵火，您放心，已经被禁军射杀了。
4: 后宫之内居然有人企图纵火，这还能有一日安生没有啊？
5: 陛下息怒。
4: 人犯虽死，但他却是内廷在册的太监，在宫内服侍已有3年，不是外面混进来的。朕问你，你这个后宫之主到底是怎么当的？
5: 臣妾职责有失，日后定当严加核查，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6: 陛下，后宫人数众多，难免会有一二宵小之徒，皇后娘娘也不是有意纵容，您就别生气了。
4: 幸亏禁军巡防严，这次没有出大的乱子，朕暂不加罪于你。但是你要明白，皇后有皇后的尊荣，更应该有皇后的职责。若是你真的管不好这后宫，朕可以找人替你管。
5: 娘娘，陛下这话说的也太重了，又没出什么大事，娘娘都已经脱簪请罪了，还想怎么样呢？太为难娘娘了。
7: 抱怨有什么用？陛下有句话说的对，后宫出任何乱子，都是我正宫娘娘的，她岳贵妃可不担半点罪责。
5: 可是娘娘，
7: 即日起严整公务，各宫人等的走动严加核查，我掌管六宫这些年，皇后也不是白做的，我看是谁想兴风作浪。
8: 回禀娘娘，这些奴才都是近几日触犯过宫规的，有两个人企图在御膳房投放不洁之物，还有两个人的房中搜出了引火之物，有人藏酒，有人偷匿财物，还有私相传递消息的，都查有实证，请娘娘处置。
7: 全部杖杀！
9: 娘娘饶命！
7: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
1: 宫许姑娘自作主张，以薄纱遮面溜出妙音房，来找童露，希望她可以带着自己悄悄潜入苏宅，给梅长苏拜个年。
6: 童大哥，
10: 宫羽姑娘，来，进来说话。你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见宗主啊？
6: 我想着，这不是大年初三了吗？还没有给宗主拜年，若是能见上他一面，
10: 哎呀，可是宗主刚刚午睡，大夫吩咐过，要他多休息，让我们过了午后再叫醒他，因为自家人拜年什么的去搅扰他，实在不妥。要不姑娘在这等等，等过了午后你再去见他。
6: 算了，我本就是瞒着十三先生出来的，等不了那么久。童大哥，你千万不要告诉宗主我来过。
10: 你不就是来见他的吗？为什么不告诉他？
6: 我原本想，若是能见上宗主一面，哪怕被他责备也无所谓，可现在既然见不到，又何必白白让他生气呢？宗主原本就吩咐过，没有他的允许，我们不可以擅自到这里来。那我就先走了。
10: 好。
11: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冤之路。 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

0: 要问我吗？
1: 初二那晚，你们俩有没有吵架、闹别扭什么的？
0: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1: 既然没有，那兄长为什么大晚上的说出去散散心呢？
0: 他那晚没有出门啊，说是父亲找他去下棋，所以回房晚了些。
1: 是吗？
2: 由于户部尚书沈追一直在追查太子的私炮房，这让谢玉对他起了杀心。他把刺杀沈追的计划告知了卓家父子，但却编造了一个借口，并不敢对他们明说要刺杀沈追的真正原因。
3: 户部尚书沈追，
4: 沈追最近四处活动，咬着娄志敬的旧账不放，意图制造一个假案出来，对太子极为不利。
5: 可我听说这位沈大人素日的为人很好，而且
4: 不过藏得深些，有些许名声罢了。你们放心，我已经查实，他确实是誉王的人。太子有令，无论沈追查到了什么，全部都要毁掉，必要时人也不能留。
6: 哎，苏兄身体好的也差不多了，大家也该约个时间一起去罗氏街逛逛了。
1: 这大年下的，你一约人出去就是青楼，有点出息好不好？
5: 我就不去了，你们带飞流去吧。
6: 苏兄真让我带飞流去啊？就不怕我带出去的是飞流，带回来的是风流吗？
1: 你还真能带风流回来，我看你不带下流回来已经很不错了。
6: 你萧大公子还真是假正经啊，我一说到罗氏街你想的就是青楼啊。咱俩到底谁没出息啊？我是想要带苏兄去听曲儿的。哎，苏兄，别的不说，妙音房的曲子实在是一绝啊，你是音律大家，不去鉴赏一二真的有点可惜了。
5: 嗯，玉京这么说似乎还有点意思。
6: 哎，那正月快过完了，刚好走动，咱们就约十五灯节那天凑个热闹，妙音房又上演十三先生最新谱的曲子，那天正好是适合玩耍的日子。
1: 一说到玩，瞧你高兴的。
5: 哼，景睿，好久没看你舞剑了，今日难得闲暇，让苏兄看看你境意如何。
1: 昔日在廊州多得苏兄指点，景睿一直觉得受益良多，今日既然苏兄有兴致，那大家去院中可好？
6: 哎，景睿，你觉得你那个姿势很帅是不是？摆那么久也不动，我和苏兄在这儿都等僵住了。
2: 萧景睿应梅场苏之邀在院中舞剑，他身姿轻盈灵动，剑法诡异莫测，看得颜玉金连连颔首。梅长苏邀萧景睿舞剑，其实有着不可名言的用意，他想从萧景睿的剑招中了解天泉山庄的剑法招式，从而进一步确定卓鼎峰就是制造除夕夜内奸被杀一案的真凶。

0: 看来卓庄主没有一点藏私，这套天权剑法你已经得到了他的真传，想必你卓家那位兄长功力更加不凡吧？青瑶兄长的功力自然在我之上，就说这招，飞鸟投林，总是练不好。你年纪小，火候自然差些。卓青瑶的名头，当年我在廊州的时候便有所耳闻。
1: 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卓家过完正月就回天泉山庄吗？
2: 也没那么着急，从分左到京城不过是十日之内的路程，大家一般会住到四月中才走。今年更是不一样，我齐妹怀了身孕，五月就要生产，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当舅舅了。
0: 哦，也要当叔叔了。
1: 恭喜恭喜，想必是长公主殿下不放心，所以让大小姐在娘家生产吧。
2: 正是。
3: 哎，景睿。

0: 你怎么不跟苏兄说一说，为什么卓家爹娘要过了四月中才走呢？
1: 难道是四月中有什么重要的日子？
0: 苏兄猜一猜。哎呀，
1: 景睿的生日，
0: 四月十二嘛。你看景睿那副表情，好像在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跟我有关。
1: 去你的，你还见过表情能说话的？
2: 宗主，请客人们吃点点心吧。
1: 进去吧，堵上你的嘴。
3: 沈追来到靖王府邸登门拜访，他与靖王惺惺相惜，彼此间走动没有半分虚假之态，良臣与明主之间本应如此，只是在此时的朝堂中，这种不掺杂任何权谋的交往实在是太少了。
4: 靖王殿下连居处都这么有武人风范，洁净简明，不是奢华，比起其他皇子府邸，气象真是大不一样啊。
5: 沈大人可是户部新贵，这大年下的有多少人排着队等你接见，怎么会轻车简从跑到我这无人问津之地来了？
4: 来的人虽多，但是正经知得见的却没几个，到靖王这里来透口气，殿下不会不愿意吧？
5: 我这里鲜有人来，情景倒是有。沈大人请坐。私炮房的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
4: 颇有进展，如果早的话，等正月十六陛下一复印开朝，我就有本上奏，如果晚的话，也晚不过正月底。
5: 嗯，那你还敢乱跑？别以为在京城内就安全，大年夜的还有人在宫墙下杀人呢。你只带了两个随从，我不放心，叫战衣送你回去吧。
4: 我随心而为，没想到给殿下添麻烦了。
5: 何必跟我客气。户部被娄师进弄得一团糟，正要靠你拨乱反正，最近京城有些不安定，小心些没错的。
4: 今日虽然叨扰殿下，但实在聊得痛快，改日再来拜访。
5: 战英，
6: 沈大人，请。
3: 在沈追回城的途中，卓庆瑶一直在暗中跟随，但是在看到了有靖王的亲兵护送着沈追后，卓庆瑶没有轻举妄动。
0: 这芝麻馅的汤圆真香，里面定是放了干桂吧？
1: 你舌头还真金贵，这都吃得出来。景睿，你生日一般都怎么过呀？
7: 啊，我只是小辈，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0: 景睿的生日排场可大了，
1: 玉姬，
0: 收礼成堆先不说，长公主殿下年年都要给他办一个晚宴，让他把所有想请的好朋友都请到家里来热闹热闹。
1: 景睿今年25，是个半整数，应该更热闹吧。今年要是苏兄能来就好了。
0: 你是不是昏头了？你苏兄四月份定在京城，一定会来的，难道你过生日不打算请他？
1: 当然不是，苏兄之前住在雪庐的时候，我家里照顾不周，不知道苏兄还愿不愿意登门。
8: 你这话就问得奇怪了，你又没请我，我怎么登门呢？
1: 苏兄肯来，
8: 你我既是朋友又同处一城，岂有不来之理？只是我虚长几岁，闹是闹不动了，到时候可别嫌我闷啊。
1: 那一言为定，届时定早早恭候苏兄。
0: 哎，这下你可赚了，苏兄要是来定不会空手，要送给你好东西了。
9: 苏兄，我的生日是7月7，你可别忘了。
1: 我看你呀，索性再晚生几日，生到7月15岂不更好？
0: 你才是7月半。
8: 七夕生的男孩子不管表象如何，内心都是极重情义的，我相信玉金就是这样的。
1: 说到重情义，那玉金啊倒还真是这样。
0: 别，你可别夸我，我可受不了。
9: 苏兄啊，那个今年啊和我爹一起守岁，他多喝了几杯，忘记给我零花钱了，手头比较紧， 你可别送他太好的东西啊，要不显得我也太差了。他品味又不好，送他太好的东西他也用不着。
10: 我都听见了啊。
9: 景睿啊，说句实话，其实不管苏兄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苏兄能够到场参加，哎呀，定是一个会让你难忘的生日。嗯，是吧，苏兄？
11: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九名高手和卓鼎峰有关联，这是名单。
10: 好，
11: 宗主，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十三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
7: 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
1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京城之中与卓鼎峰有联系的江湖高手名单被黎刚递到了梅长苏面前，但是梅长苏却并没有看，他觉得无论这份名单中有谁都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没有半点威胁的废人。
2: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九名高手和卓鼎峰有关联，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十三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
3: 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
2: 宗主，您的意思是
3: 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也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
2: 是啊，初心那个案子也算是由他们挑起的事端，若按照江湖手段，咱们江左盟难道还能输给天泉山庄不成？

0: 知道是为了利益还是情谊。如今儿女联姻，他想要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了。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呀。什么样的后果都应该由他自己往下咽。只是，那位萧大公子，可惜了，那么温厚的一个人。 恐怕以后难免受到他父亲的牵连。
1: 景睿，景睿这孩子，又何止是可惜二字啊！

1: 你是何人？久闻秦大侠剑法出众，在下初入江湖，想挣点名声，故而来访，请秦大侠出手吧。
0: 你是来挑战我的？
1: 讲这么多废话，我今天事儿还多着呢，要是不敢就滚回屋子别出来。

执行梅长苏挑战计划的高手是刚刚从江左盟来到京城的剑客甄平，他武功颇高，行事冷静，一直以来都是梅长苏的得力助手。此次上门挑战，他并未尽全力，便让挑战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趁着对方露出一个破绽，甄平不再留手，他的剑在此刻出鞘，斩断了对手右腕经脉，废掉了其一身修为。

0: 你是谁？居然忘了提前取好名字，这是败笔。到底是谁？你请进京城的江湖高手，一天之内都被打伤了。
1: 论江湖力量，江左盟原本就占着上风，待他查明哪些是我的人手后。
2: 梅长苏派出一个青衣剑客逐一上门挑战，居然被他一一击伤。从今以后，如果再在京城内滋事的话，已经没有可靠的人手了，只怕削弱进军力量的计划要搁置一下了。梅长苏，庄兄，你是咱们大梁国的第二高手。 梅长苏的人再厉害，也奈何不了你。虽然说咱们两家关系亲近，不到万不得已，你不用出手。但这以后真的到了关键时刻，我还得仰仗卓兄啊。
0: 咱们谢卓两门已是一家，谢兄不必客气。
3: 宗主，宗主，卓鼎峰招来的九名高手，甄平已经亲自去处理过了，估计这个月他们是不会出门的。
4: 卓鼎峰呢？卓鼎峰是大梁境内仅催蒙大统领的高手，我们不敢跟得太近，他似乎有所察觉，所以进来没什么动静。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已经算是我满意的结果了。
5: 穿件披风啊！

0: 已经冷习惯了，也不可能更冷。每年的初五，你都去孤山上祭奠聂将军，这份情谊真是难得。每年只要你在京城，必定会赶来送我。这份情谊，我也记得。我也不能陪你去，就只能送送你了。
1: 夏冬的王夫，原赤焰军先锋大将聂风的墓冢，被建在金陵城外的孤山上。此刻，夏冬摆好了祭品，在王夫的坟前倾诉衷肠。
0: 又是一年过去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还算是青春年少。可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等再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还认识我吗？
2: 什么人？

夏冬忽然间觉得似乎有人在暗中窥探自己，只是在他集中注意力后，附近的丛林中又好像没有了动静。

0: 让您走大路，别走小路。怎么样，宗主，身体还撑得住吗？
1: 没问题，走小路不是挺好的？此处林深之茂，走起来别有一番意趣。
0: 如果真让燕大夫知道了，哪能由着你的性子乱来啊？
2: 苏先生，
1: 这么巧，夏大人。
2: 苏先生心病方起，会不会太劳累了？
1: 大夫让我缓步登山，慢慢恢复体力，这也算是一种疗法。此座孤山离京城最近，今日一时兴起便过来了，没有打扰到夏大人吧？
2: 这山又不是我的，人人都可以来。只是此处是卓夫的坟茔，一向少有人来，故而有些意外罢了。
1: 原来此处便是聂将军的埋骨之所。季风将军一代名将，苏某一向很仰慕，今日有缘来到此处，可否容我一计，略表敬仰之情？
2: 承蒙先生厚爱，请吧。
3: 夏冬带着梅长苏和黎刚来到了聂风的坟前，梅长苏在墓冢上又添了一捧黄土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看着眼前的一幕，夏冬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么多年来，能够记得他的夫君又会来到坟前祭拜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曾经声名显赫的将军，如今已渐渐被人遗忘。
1: 李刚，
0: 宗主，
1: 把酒给我。

0: 将军，若你愿与我生魂相交，请与我共饮此酒。
1: 待我扫清左翼，便来会合。

0: 聂夫人，此人已逝，请节哀。
1: 苏先生的情谊，魏王人感同身受，夏冬再次谢礼了。

我们既离只是轻易，此处风大，聂夫人依山担保，还是早点下山吧。聂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夫人如此自苦。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苏先生是要回城吗？
2: 此事尚未过午，回城尚早。听闻临近的古镇有绝美的石雕，我想趁此闲暇过去看看。
1: 赤霞镇的石雕的确值得一看，只是我在京中还有事务，恕不能相陪。
2: 夏大人请便。最近内奸被杀的案子确实难查，夏大人辛苦之余也要保重身体。
1: 苏先生此话何意？
2: 难道这件案子没有交给玄镜司吗？
1: 这个案子的确很诡异，可能日后玄镜司会有兴趣。凶手杀人的手法干净利索，应该是江湖高手所为，苏先生有何高见？
2: 江湖上能人异士甚多，就连琅琊阁的榜单每年都要更新，我又怎敢妄言？再说了，玄镜司对于江湖的了解一点都不逊色于江左盟吧？
1: 可是现在京城中最惹人注目的当属江左盟的宗主苏先生了，你说我该从何查起？
2: 江左盟在江湖上行事一向清白，夏大人淡查无妨，只是现在在京城中还有什么江湖高手？夏大人应该比我清楚吧。
1: 苏先生的意思是江左盟和誉王都与此事无关，此事是天泉山庄。
2: 哎，咱们只是闲聊，夏大人又何必有这么大的戒心呢？
1: 玄镜司一向不设党争，素来只是一心为陛下办差，既然苏先生已经开始为誉王谋事了，那夏冬说话自然应该小心。
2: 苏某来到京城以后情势多变，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能和我一直以朋友相交的也不外乎景睿几人。
1: 萧景睿是个好孩子，素来待人一片赤诚之心，绝无半点虚伪，只是希望这纯良的心田日后也不要改变才好。
3: 夏冬发现了一个须发花白、衣衫褴褛的怪人在不远处尾随，他怒喝一声便分身追去，只是这个怪人身手敏捷，夏冬并没有追上他。忽然出现的靖王府参将戚将军无意间挡住了夏冬的去路。
4: 真的有野人，个头那么高，全身长着褐黄色的毛，哎呀，力大无穷，跑得飞快，哎，还喝血呢，好些人都看见了，他搅扰的山民不宁，我们这才奉命来围捕他。
2: 围捕行动不是从年前就开始了吗？怎么还是没有抓到？
4: 苏先生，您有所不知啊，这东郊啊，山多林密，那怪兽又极其狡猾，哎，我们总不能日日都守在这里吧？哎，前几次来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也就这回算是追到点踪迹，

0: 还被吓得让给吓跑了。这里山势连绵，范围极广，要搜捕这样一只野兽，的确如大海捞针，难怪总是劳而无功。
1: 此地村民报案，不是应该京兆衙门管的吗？哎呦，
0: 你们有所不知，这怪兽啊，厉害着呢！京兆衙门的捕快围过一次，50个人，伤了一半都没给捉住，高大人也没了办法。 这才求到我们王爷面前，这种干了也没什么大功劳的事儿，也只有我们王爷肯管。你们王爷管的闲事还少吗？啊，苏先生，夏冬告辞。
2: 夏大人慢走。
3: 先生，你刚才瞪我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2: 不错，知道要反省了。看来是靖王殿下调教有方。你刚才在夏冬大人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以后能别说就别说了。现在靖王殿下要少说话，多做事。
3: 你们这些当手下的更要明白这个道理。
0: 好，请先生放心，我记住了。
3: 去跟村民打听一下，这个怪兽喜欢吃什么，你们设个套，把它引出来就行了。
0: 谢先生指点。

0: 禀报宗主，我发现卓青瑶最近一直在跟踪沈追，也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1: 太子一定是发现了沈追在查四炮房的案子，沈追将来会成为靖王的左膀右臂，这个人不能出事，你们要盯紧了。
0: 是。
2: 跟踪沈追的虽然是卓青瑶，但我还是担心卓鼎峰会出手。
1: 谢玉一向不择手段。
3: 如果卓鼎峰真的出手，很难有人挡得住他。振兵，这两天你要贴身跟着沈追，保护他的安全。
4: 是。
3: 大公子，您一早就去练剑啊？
4: 啊，是。
3: 大人，劝您多少回了，以后为父出访，咱多带些人行吗？
4: 带了四个人还不够啊！这京城里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情？
3: 大人，
4: 好了好了。

0: 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听说这一片巷子里藏着许多地下钱庄。
0: 地下钱庄？
1: 嗯。
0: 您就带这几个人到地下钱庄里来？
1: 我又没说要进去。这里离主街很近，我就在这里探查一下。
0: 如果只是探查，您派别人来也行啊。
1: 给户部线报的人只想见我，别人来了他不会露面。
0: 别人要您过来，您就真来呀。
1: 这份线报的信息惊人，不查我不放心呐。等他来了，咱们拿到详细的线报就回去。你担心什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卓青瑶最近的古怪行为已经引起了萧景睿的注意，他觉得兄长一定是在暗中做了一些不

0: 在暗中看到卓庆瑶走进了一家农舍，不久后换了一身黑色夜行衣出来，神色警觉。萧景睿预感此地即将有事发生，他找了一处隐秘之所暂时藏身。片刻之后，沈追带着他的随从们也来到了此处。
1: 大人，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听说这一片巷子里藏着许多地下钱庄。
1: 地下钱庄？
2: 嗯，
1: 您就带这几个人到地下钱庄里来？
2: 我又没说要进去，这里离主街很近，我就在这里探查一下。
1: 如果只是探查，您派别人来也行啊。
2: 给户部线报的人只想见我，别人来了他不会露面。
1: 别人要您过来，您就真来呀。
2: 这份线报的信息惊人，不查我不放心呐。等他来了，咱们拿到详细的线报就回去。你担心什么？

0: 诱骗沈追前来打算杀人灭口的杀手，被一直在暗中保护沈追的甄平击杀。杀手的死也终于让卓庆瑶按捺不住了。卓庆瑶现身，与甄平站在一处。忽然间，又出现了一个黑衣蒙面人。此人剑术之高，甚至连甄平都不是对手。黑衣人出现后目标明确，他招式狠辣，想要在第一时间杀掉沈追。就在他即将得手之际，萧景睿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势在必得的一剑。
1: 沈大人，你没事吧？
2: 我
1: 好险，多亏萧公子。
2: 多谢萧公子仗义援手。
3: 你说什么？失手了？
4: 是我低估了沈追身边的防卫，靖王府的人又恰巧经过，只能无功而返。
3: 现场可否留有物证？
1: 我们及时撤离，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3: 这个沈追运气还真是好啊。
4: 太子殿下为什么非要置沈追于死地呢？
3: 啊，这个私炮房啊，是户部前尚书娄之敬所经营，跟太子并无半点干系。沈追咬着此事不放，试图陷太子于不义，居心实在可恶，背后一定有誉王的指使。元宵后就要复印开朝，他就要向陛下禀报。卓兄啊，留给我们了结此事的时间可不多了。
4: 你是说沈追的背后是誉王在指使？
3: 卓兄，你难道不相信我？
4: 贤兄，你说的哪里话呀？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安排，在下必当尽力。
3: 好。这是沈追府的私宅图样。卓兄，此番出手务必一击而中，拜托了。
0: 虽然在刺杀沈追时，卓鼎峰一直以黑布遮面，但萧景睿还是从他的眼神中认出了他。在宁国侯府的后花园中，萧景睿拦住了刚刚走出谢玉书房的卓鼎峰，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1: 爹，
4: 景睿，你知道你自己今天在干什么吗？
1: 我只知道，沈大人领任户部尚书以来，从未听说有什么劣迹。爹爹为何要去？

0: 去刺杀的，谁安排的此事，我不说，你也能够猜得出来。这岂是我能左右的吗？我不懂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为人在世，要分得清黑白，看得清是非。难道爹爹真的想让天泉山庄这把世代相传的宝剑，染上无辜者的血吗？你，爹。
1: 我和你父亲所谋之事，都是为了谢卓两门的将来。平日因为骄纵你，不想让你卷进来。可是你也不能这样不分内外、恣意妄为。这件事情，如果被你父亲知道了，连我都护不了你，你懂吗？
0: 爹，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绝不轻饶。肩上的伤，没事吧？

0: 师妹，师父他老人家来信了，
1: 终于来信了。师父什么时候回来？
0: 信上说要比原定的归期再推迟2个月。原本师父这次去东海修行的时日就很长，为什么还要推迟？这个信上没说，不过师父把夏秋也叫过去了，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吧。
1: 怪不得这次兄长过年都没有回来，原来是陪师父去了。
0: 师父不在的这段时日，京城变化甚大。
1: 等他老人家回来呀，他是要下一跳的。<笑>陛下交付的内奸被刺的案子，到现在为止毫无着落。但师兄，你还有心情说笑？
0: 说起这个案子，我听说最近京中出现了一个青衣剑客，剑法极精，会不会与此案有所关联呢？
1: 我已经查过了，此人行事一派江湖作风，刺杀内奸的案子应该不是他做的，而且他在案发后到处挑战高手。
0: 如果是他，岂不是不打自招？有理。那师妹的意思是，还是怀疑卓鼎峰了？这不像是普通的杀手所为。
1: 论现在进入朝政最深的江湖势力，只有江左盟和天泉山庄。那你为何不怀疑梅长苏呢？也不是不怀疑，进军不稳。
0: 首先得力的是守卫巡防营的谢玉和太子，所以梅长苏只能从我的名单上往后排了。既如此，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卓鼎峰。
1: 大师兄是在逼我出手吗？师妹出手当然好，我确有把握胜当。现在不妨暂时将追查的风声收起来，让他以为自己躲过去了。只要等到合适的机会，一击中定。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你记清楚了，这个定窑的杯子是宗主用来喝茶的，这个薄胎描金花的用来喝酒，不能与其他人的混放。好，泡茶的水就放在这个紫砂壶里。
3: 每泡茶叶的量我都分好了，就在这里。哦，
2: 宗主坐在哪个位子上，你就把这两个软垫放到哪个位子。记住了，一定是要两个，手炉的炭要提前烧好。宗主怕冷，千万记得要放过去。嗯，
3: 宫羽啊，宗主来是有事情，不是听你弹琴的。你准备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了，他也未必会注意到啊。
2: 就算宗主注意不到，只要他能舒服一些。
4: 我便高兴。来，好了，好了啊！哎呀，偏了，再放左点儿啊！可以了，可以了，挂吧，挂吧。
5: 看着房檐上挂起的灯笼，梅长苏又想起了他与霓凰在十几年前的往事。

就在梅长苏因为往事而独自失神的时候，霓凰走进了苏宅。今夜是上元佳节夜，虽然明知应该克制，但他还是无法压抑对梅长苏的想念之情。

0: 兄长要出门。
1: 是啊，要去一趟妙音坊。
0: 妙音坊？
1: 啊，有点事要去办。
0: 霓凰明白。上元佳节之夜，霓凰也只是突然想见兄长而已。
2: 哎，九瑞，你看那边，漂亮吧？嗯。哎，苏兄，李舵主。
3: 苏兄，李舵主，
4: 这上元出门关灯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好在是能从小路上过来，这要从主街上挤，还不得挤到天亮去。
2: 哎，我跟你们说的路通畅吧，这地方我熟。
3: 你是熟，恨不得每天都来一回。
2: 怎么，天天来也不丢人？这叫为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史风流。
3: 嗯，
2: 你两个爹平时都那么严肃，才把你教得那么古板，你说是不是？
3: 嗯，进去吧。
2: 好，苏兄请。
3: 请。
0: 苏先生，这是您的位子。
2: 这小简还真有眼力劲儿，知道谁是贵客。以前我来的时候啊，可没这样招待过我。
3: 你来的人家都烦了，还能招待你啊？
2: 哎，龚姑娘。
0: 严公子，萧公子。
2: 苏兄，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龚雨龚姑娘。
0: 想必这位就是苏哲苏先生吧。严公子常说苏先生是音律大家，宫羽特此准备了十三先生新谱的载酒行，请公子鉴赏。
2: 十三先生的新曲？那自然洗耳恭听了。

0: 真没想到，公公娘盈盈若智，指下竟有风雷之音。
1: 景睿虽然平时不说，也是喜好音乐之人，不如你四月的生日宴，就请公公娘来助助兴吧。
2: 苏兄有所不知，公姑娘素来很少离开妙音房，也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府邸试宴的。
1: 苏某鲁莽了。
3: 苏先生客气了，萧公子乃是。

0: 是知音之人，与旁人不同。若能依从我一个条件，也不是不能去。
1: 公姑娘若愿意来，什么条件都可以啊。
2: 姑娘请讲。
0: 听闻长公主殿下有张交尾古琴，若是允我抚奏。
1: 哎，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的。景睿，可以的吧？
2: 公姑娘，贾母也是爱好音律之人，只是不方便来此处。若姑娘真可以过府演奏，那实属万幸。
1: 哎，好，既是如此，4月12日，请公姑娘驾临宁国侯府。
3: 4月12日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误大事。
1: 如果苏兄能到场参加，我想啊，定会是一个让你难忘的生日。
4: 今夜虽是上元佳节，但卓青瑶还是无法在府中陪着妻子赏灯。按照谢玉的计划，他和卓鼎峰要在今夜刺杀沈追，虽然明知凶险，他也必须前往。
5: 你们大公子呢？
6: 大公子出门看灯去了。姑爷，您找他。
5: 哦，不找他，就是问问。去吧。
6: 是。
7: 青哥，
5: 你怎么出来了？
7: 屋子里闷，你陪我走走吧。虽然不能上街去看灯，在家里看看也好。
5: 啊。
7: 怎么，你今晚又有事？
5: 哈，有应酬，岳父命我去走动一下。生气了？那我去跟岳父说一声。
7: 哎，算了，既然是父亲让你去的，那你就去吧。
5: 我先送你进去。
7: 不，我要看着你走。青哥，外面人多，你小心些。

0: 沈大人，此刻已被射伤逃走了，请安心休息吧。多谢靖王殿下和苏先生，就劳两位了。卓青瑶左肩中箭被卓鼎峰救回宁国侯府后，便陷入了昏迷。谢玉企图除去沈锥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1: 青儿，青哥，
2: 青儿。
0: 谢玉在宫中作乱，为的就是禁军统领的位子。他是太子第一心腹，殿下切不可让他得逞。
3: 好在蒙大统领也不是等闲之辈，禁军严备，这几日谢玉也没能闹出什么乱子来。
0: 一味的防守绝对不是上策。太子用一个何文兴折了殿下的两员尚书，现在又直逼攻城中枢，殿下。 也要适时反击才是啊！
2: 本王正等着先生这句话呢。谢玉根基深厚，一击不中则后患无穷。敢问先生，该从何处着手？

0: 殿下葛置太子和娄之敬一起开了一个私炮房，私炮房。虽然年关已过，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但是现任的户部尚书沈追早已搜集齐了证据，今日已将弹劾的奏本递了上去。可是他刚刚上任，朝中势力单薄，奏本又指使东宫，恐怕内阁中枢未必敢沾手，这是难得反击太子的机会。
1: 盼望殿下可以暗中相助沈追，切不可让太子轻易脱罪。先生果然是消息灵通啊！好，此事就交给本王来办。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 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1: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得知了私炮房一事后，秦般若为誉王献策，直言这是一个打击太子的天赐良机。不过如此良机若只是上书奏表请梁帝处置太子，未免对太子打击的力度有限，若是能将此事闹大，搞得民怨沸腾，才不枉费如此良机。
2: 苏先生送走了，
3: 快去找几个御史来，老王要合计一下怎么暗中相助沈追。
2: 殿下这样就满意了吗？私炮房这么难得的把柄，难道殿下只是暗中帮着沈追告一下状？
3: 以你之见，
2: 沈追身为户部尚书的继任者，据表弹劾前任，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渎案。而且苏先生也说了，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翻来翻去都是旧账，太子怎么说也是储君，陛下就算再怎么斥责他，惩罚也想必不痛不痒，哪比得上殿下连舍两个尚书这般惨痛。
3: 你的意思是趁着私炮房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2: 殿下英明。
0: 卓庆瑶上元佳节之夜重伤而归，让萧景睿再也无法保持沉默。虽然一直以来他从未涉入朝堂之事，但他有着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这一次他觉得父亲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与忠良二字相去甚远。
2: 哥哥，
3: 七妹，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你跟我说清楚，兄长是怎么受伤的？
1: 青哥，只是突发重病。
0: 满屋子血腥气，你跟我说他是生病？他是不是上元之夜又出去了？是父亲让他去的。
1: 哥哥，你不要问了。
0: 你怀着身孕，父亲竟然让兄长做这么凶险的事情。
1: 哥哥，你不要去找父亲说什么。青哥卷进这种事情，终归还是他自己自愿的，怪不得公公，也怪不得父亲啊。
2: 父亲，孩儿，
3: 谁让你这么闯进来的？一点礼数都没有。
2: 孩儿有一事想请教父亲。
3: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虽以孝道而言，不该质问长者，但父亲近来的所作所为，孩儿愈发看不懂，再也不能闭口不言了。

0: 到底想说什么？
1: 君子立誓，应以家国为重。请问父亲，您仅以党争立场不同，便指使卓家爹爹刺杀朝廷重臣，于国而言，可算得上是忠。年关刚过，其妹又怀有身孕，您又派遣青瑶兄长再踏凶险之地，以致伤重至此，于父而言，可算得上是慈。
2: 一派胡言！这些话你从何处听来的？
1: 卓家爹爹因视您为至亲，才会如此信任，如此这般听从差遣呀，父亲。有些手段。

0: 这么年纪，竟然敢教训为父了！你整日浪迹江湖，逍遥自在，哪里知道朝堂之中非有忌敌？你以为为父永远可以吃奇强之翅吗？你以为我这一品郡侯就可以绝不挡父吗？笑话！为父现在手中是握有大权，炙手可热，可你知道这是谁的权利？ 这必须是未来陛下的权利。如果为父在夺嫡之争中不能抢得先机，一旦誉王登基，就难保谢卓两家不被逐出京城，你知道吗？歧途，朝堂之争哪里有正妻之分？胜者自然为政。
1: 父亲，
0: 闭嘴。

0: 以前只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这以后怕是要防着他了。还是让他多和朋友们在江湖上游历吧，既长了见识，也省得在我们身边知道的太多。可他那些朋友也不是白交的，从今往后，咱们的事。
1: 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知道。啊！突然一声巨响，震彻大地，所有人都被这声巨响所惊，而巨响传来的方向，正是太子所设私炮房的方向。
2: 宗主，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呢，快去派人看看出什么事了。
3: 是。殿下，
2: 听见了。
3: 按殿下的吩咐，一切皆按我们的计划进行，没有分毫错乱。
2: 尽管会伤及无辜，但只有这样，才能让私炮房的案子。
3: 真正发挥它的价值。私炮房炸了，
2: 是，据说是由于最近吴雪天干，火星崩落引起的。私炮房爆炸的当时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了，附近受牵连的人家大约有90多户，全都受毁于大火，烧了整整有一条街。
3: 死伤如何？
2: 单是私炮房内就已经死了数十人了。 再加上附近受牵连的百姓少说也有上百人，轻重伤者还有百十余人，
3: 火势控制住了吗？
2: 好在今日无风，没有烧到下一条街，现在已经被扑下去了。
3: 还是烧了整整一条街啊！
2: 是啊，当时的火势根本就控制不住，最早赶到的京兆衙门只有那点人，即便是加上前来救火的百姓，也根本控制不住。
3: 有发生骚乱吗？
2: 确实有一些奸诈之徒趁机开设哄抢，巡防营的人赶到了，一时也镇压不住。好在最后靖王率亲兵赶到，才算稳住了局面。
3: 景琰也去了，
2: 靖王殿下还支出了一些军中的帐篷，用于安置灾民和伤者。太医院里的太医目前都在官厕上，一时也调配不开，他就派人出资征用民间的。 属下已经命目前尚在京中的药堂的兄弟前去支援了，
3: 做得很好。照理说，正月快要过去了，燃放炮竹的人越来越少，私炮房应该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偏偏在此时发生了意外。
2: 宗主，您是怀疑此事是人为的？要不要我去查一下誉王，看看能否查到他有意引发此案的证据？
3: 这么多条人命可不能白死了，有任何线索马上报给我。
2: 是。

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说什么？什么叫四炮房爆炸了？我不是已经叫你们停了吗？
1: 是啊，自从殿下传讯说沈追已经查到了四炮房，属下是分毫不敢耽搁啊，立刻派人去收检转移，只希望尽量在查封之前能够多了结一些。昨儿忙了一夜都没事儿，没想到今日。
0: 到底是怎么炸的？
1: 属下也不知道，也许是搬运的急了，也许是有火星，毕竟那是个黑火药库，这只要见到一点明火便会立刻炸开啊。
0: 马上去找谢玉，把巡防营调过去，围住现场，一个人都不能进去。
1: 巡防营已经去了，可是惊扰尹府的人却是先到，现在连靖王府的人也到了，就算强行把他们赶开，殿下，这事儿瞒不住了呀。
0: 瞒不住了。来人，备车。
1: 殿下。
2: 救命啊。
3: 梅长苏赶到了私炮房的爆炸地点，此刻这里已是一片狼藉，哭喊声连成一片。

0: 殿下，郡主，靖王殿下，驸马，随我归来。苏先生这么快就到了，这晋中大事果然都逃不过苏先生的法眼。在大梁的京城帝都，看到如此场面，实在是太过惨烈。都是些勤勤恳恳的小百姓，谁又会想到，在自己家的隔壁？ 会有个黑火库，真是时也命也。能多过一天就好了。
1: 多过一天又能怎么样？
0: 户部沈大人昨日告诉我，他已经剧本上报，请求陛下恩准京兆尹府协助查封这座私炮房。他当时很自信地跟我说，一两天内朱批很快就会下来。没想到，折子才递上去一天。
1: 就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意外，殿下真以为这是个意外吗？苏先生是在暗示什么吗？这原本是一件贪渎之案，可是这一炸，这件事情就不仅限于朝堂之上了，毕竟关系到几百条人命，民愤民怨会成鼎沸之态，如此一来。
2: 殿下细想，这件事情闹大了，谁会是最终的受益者？
3: 只是苏先生为誉王出的奇谋吗？嗯，
2: 萧景琰，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苏先生对形势推测的如此细微，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什么？无论何种缘故，这样恶毒的罪名怎能想扣就扣？苏先生入境以来，有何种地方惹到了你？你要这样羞辱于他？
1: 郡主。
2: 怎么？难道郡王殿下离了沙场，连说错话给人道歉的道理都不懂了吗？
1: 郡主，殿下并非是故意的。无论是谁这么说，都有恶意，更何况是他。郡主，殿下误会了，这并非是苏某出的主意。
4: 是我刚才失言，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在得知私炮房爆炸的第一时间，太子立即进宫，向岳贵妃禀明实情，希望她能为自己筹谋到应对之策。
5: 你已经是东宫的太子，怎么还如此贪利？
6: 不能怪我贪，要不是老五处处紧逼，为了对付他，我这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5: 我记得有几个御史，明面上是誉王的人，实际上是你安插进去的。
6: 有那么几个，马上通知他们。
5: 立刻上奏弹劾你，罪名扣得越大越好，哪怕是说废黜太子这样的话也可以。这真的要废了我？私炮房这件事你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你只有认罪。但陛下生性多疑，誉王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你，他越会觉得跟党争有关。
6: 母妃的意思是，只要陛下心里觉得这件事是党争引发的，
5: 那他就是再恼怒、再处罚，也会留有余地的，以免誉王太过占了上风，而让当前的局面失去平衡。
6: 儿臣明白，儿臣这就去安排。

0: 希望殿下，什么事？回殿下，属下已清偿完毕。除了府里内院支出的物资外，军帐上共计支出帐篷200顶，棉被450床，这些都是军资，要不要上报兵部？
1: 清白，
2: 你不说我还忘了。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是报兵部一声吧。
1: 是，等等，快走吧。啊，
2: 这批军资不用报。
3: 为什么？
4: 报告，别问那么多为什么。苏先生说不报就不报，就当是靖王忘了，你们也忘了，暂时别报了。
3: 就照郡主的意思办。
2: 行。
3: 是。
2: 怎么样？抬进去。
3: 先生可知，这批军资虽然已经拨付于我，但是用于安置这些灾民。
4: 已经算是挪为他用了，按照规矩，确实应该报兵部以下。为什么先生不让我报？
2: 来，最后一个。来，
3: 刚才殿下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照办了。难道不怕我又出了什么阴鬼的主意吗？我之前说错话，还请先生不要介怀。
4: 王府的物资到了，郡主不去看看吗？
2: 是该去看看，是陪你。
4: 现在是战时吗？
3: 当然不是。
4: 这些帐篷和棉被算是一大批军资吗？

0: 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当然不是。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值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
1: 如今在朝堂之上，太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手遮天。到时候兵部参议，你就认个错，自然会有耿直的朝臣出来替你说话，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小的罪名，我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明明可以免死疏漏。
0: 为什么非要闹这么一出？
2: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现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太子和誉王身上，殿下做的事情，有谁会真正注意到？
0: 先生不是说，现在应该多做事，少说话吗？
2: 自己不说，但是要让别人来说。
0: 等兵部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知道。 当太子和誉王在互相撕咬的时候，是谁控制住了局面，稳定了民心？又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要反过来被攻击？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然会有公论。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
4: 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手成功，恭喜！
1: 给你的分秒即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0: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2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2: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0: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今天欣赏的这首《无锡景》呢，就是江苏民歌非常著名的一首代表作。民歌中啊，以景作为标题的作品有不少，比如说有《无锡景》、《苏州景》、《泰山景》等等。那么这样的歌曲呢，往往是歌者依托于一定的旋律基础，然后填上词，通过唱词呢来抒发对于某一个地域的它的自然景观、它的历史、它的人文面貌的这样的一种咏唱。《无锡景》这首歌呀，历史上呢，也被称作叫夸夸调，是一首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歌曲。那么它通过对无锡的这种咏唱啊，表达了人们对于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无锡景》这个作品呢，从历史上来看呢，它除了在当地流传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了其他的很多地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北京地区传唱很流行的一首叫《探清水河》，实际上它的旋律和《无锡景》的旋律是直接相关的，它的骨干音啊，它的旋律框架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么至于历史上到底是《无锡景》传到了北京，唱成了《探清水河》，还是北京地区的《探清水河》的曲调这样的旋律传到了无锡，这都是音乐史上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了。那么它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的纽带，就是京杭大运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无锡景》这首民歌，实际上它也承载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从历史到当代的一种流传和传播的一种文化信息，是一首非常优秀、非常典型的江南民歌。

这是一首江南地区的民间小调，歌曲中主要是描写了无锡的自然风光，歌词中主要演唱了太湖仙岛、无锡古城，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江南古城的文化底蕴。那么一首《无锡景》，请。

紫竹调这首民歌呢，流传于江苏的吴语地区，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脍炙人口的江南歌曲。那么它通过紫竹这样的一种意象啊，来表达了一种非常柔美的啊，对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一种憧憬之情，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它的音乐虽然是五声性主导，但是在这个旋律的进行中，它是每一句的结束音，尤其是在尾部，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具有特点的一种呈现。另外再有就是从结构上来看，它也不是严格的方正的那种所谓起承转合式的这样的方正结构，也有它自身的一种非常丰富的一种变化。虽然它的音乐的素材以五声性为基础，看似平淡无奇，但是这样的基础素材却能够通过章节结构的变化，通过旋律的调式的变化，来产生一种非常丰富的一种音乐色彩。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首歌曲我想久唱不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的艺术特点啊是非常鲜明的。

这首歌呢非常的委婉动听，而且很轻松活泼，给人一种已经非常清澈婉转的感觉。它融入了很多我们江浙一带的民歌元素，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婉转。

茉莉花这首歌曲是著名的江苏民歌，也是流传海外的一首影响最广泛的中国民歌。这首歌呢，从历史上来看，最早我们可以在古籍文献中见到它，比如说清代的一部著作叫《小会集》，1838年编辑的。那这个里边呢，就记载了《茉莉花》这首歌，不仅有歌词，

来表达，所以这首歌曲它的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在我们的河北，在其他的地区，甚至远到新疆，都能够听到茉莉花。不同地域的茉莉花，它的旋律不同，它的唱词有别，但是它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为茉莉花家族式的这样的一种传统音乐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给我们的艺术的创造、艺术的审美，包括学术的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也是《茉莉花》这首歌曲，我想成为中国的民歌的经典之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首《采茶舞曲》是一首当代作曲家的创作歌曲，那么作曲者呢，就是我们著名的音乐家周大峰先生。这首歌曲虽然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是作曲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传统音乐的音调，是把音乐坚实地建构在我们浙江地方音乐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是依托于我们的传统的乐句，以它的音调作为基础来展开这个旋律的构成。比如说开始非常华丽的一种五声音阶式的进行，让这个歌曲具有了非常柔美的这种江南风格，也是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非常具有灵感的一种创造性，那么也使得这个音乐呢就具有了非常既有柔美这个抒情，同时又具有非常深厚的一种内涵的这样的一种特点。这样的歌曲创作之后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是我家乡的民歌《采茶舞曲》。这首歌呢是周大峰老师创作于1958年。这首歌曲呢是根据粤剧《与前曲》改编的。这首歌曲旋律活泼欢快，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呢，我就把这首《采茶舞曲》带给大家。

0: 花好月圆这首歌呢，它的创作也是具有非常浓郁的传统音乐特点，音乐充满了弹词的风格，啊，那么评弹的音乐旋律，再加上啊具有方言，韵味的唱词，那就表现了一种人们对于这种花好月圆这种美好祝愿的一种憧憬和向往。我想它的成功也无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作曲家的才华，再一个就是作曲家创作所依托的我们传统音乐的丰厚的土壤。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想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的中国音乐，我们的经典创作应该怎么来做。那我想，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深深的。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2月初的北京寒风刺骨，朝阳区的一间剧院里却热闹非凡。舞台上的乐手们穿着酷炫的夹克，激情演绎；台下的观众举着荧光棒，随着节奏挥舞。这看起来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摇滚演出。 但这支名叫八七七二乐队的成员们却有些特殊，他们是一群罕见病患者和残障人士。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用音符记录生命，也将这种罕见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一种相互支持的精神力量。一起来听报道。
3: 周四的晚上，877二乐队的成员们结束了各自的工作，穿过北京晚高峰的车流人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朝阳区一间狭小的音乐教室进行例行排练。
4: 我叫崔莹，是一个成骨不全症的病友，然后我们这种病的病友也叫刺喇喇。
3: 身高1米1，坐在轮椅上的崔莹是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患有成骨不全症的她骨骼脆弱，轻微的碰撞就可能导致骨折。在14亿人口的中国，像崔莹这样的瓷娃娃有10万人。我小时候就是家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容易骨折嘛，就可能稍微摔个跤，然后碰撞一下。 然后就骨折了，然后4岁的时候才确诊，然后当时因为也没有什么治疗方式，医生说带孩子回去待着就行了，可能也活不过10岁。青春期之前，尤其是成骨不全症的一个频繁的发作期，就会很容易骨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卧床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是觉得蛮孤单的。
5: 我叫孙小雨，17岁。

0: 的时候第一次被确诊麻烦人综合症。
1: 身高两米，四肢修长的贝斯手苏佳宇是一名麻烦氏综合症患者。这种病的患者主动脉脆弱，血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在安静的场合，能听到苏佳宇胸膛里传出清脆的啪啪声，那是经历过三次大手术后人工金属心脏瓣膜在跳动。
0: 在高中的时候，当时还在就是球队打球，就突然间身体就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后来去医院一查，大夫就说这孩子心脏有问题。后来一发病就是非常严重的主动脉夹层，痛得我真的是，他是血管裂开了那种感觉，你能感受到他，你的后背是从后背到从下到上，就一种撕裂样的疼痛。我可能稍微一咳嗽一用劲儿，那血管就容易破掉，每一破人就神仙都救不回来。就是你踏入那个球场之后，你就会想到很多过往你跟篮球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在你最好的那个年龄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就会非常伤感，就非常难受。
1: 主音吉他手陈丽婷曾患有脊髓灰质炎，离不开轮椅。鼓手小林是视障人士，键盘兼长笛手叶子是红斑狼疮患者，键盘手小米是肢体障碍人士。这支乐队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似的身体困境和生活轨迹。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他们聚到一起，并让这支乐队走过了十年呢？这还要从2014年说起。2014年，中国社会对罕见病的认识还极为有限，许多地方即便是医护人员见过罕见病患者，知道罕见病的也不多。直到那一年冰桶挑战项目在世界流行，罕见病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出席一场公益活动时，从小喜欢音乐的崔莹和几个病友决心组建一支乐队。相比于被动的等待关注，他们想通过原创音乐主动向大家介绍罕见病群体的真实处境。
2: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想表达什么，其实他可能就是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就在每一个人的身边。那全球他有3亿多的受罕见病影响的人，那在中国有超过2000万，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数据。那他可能就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那其实这群生命它都是，就每一个生命它都是有价值的，它都是每个人也都有不同和不平凡和少数的时候。

0: 对8772乐队的成员们来说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挑战，没有专业基础，身体也各有不便，但这并没能阻挡他们聚在一起的热情。
1: 大家可能起初都没有什么音乐基础，所以也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从零起步，慢慢学会了掌握各种乐器，慢慢学会了提升自己的音乐方面的理解的能力和一些技能，包括现在比如录音呀，甚至是编曲上面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乐队只是我们业余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聚在一起排练，想要聚在一起演出，也是要协调大家的时间。但是大家都有足够的热情，包括从很远的地方跨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0: 2015年，乐队正式成立，并痛挑战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 BTTZ 经过变形变成数字8772，成了乐队的名字。作为主唱，崔莹需要弹唱兼顾，但对骨骼脆弱的瓷娃娃来说，每一次按下琴弦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
2: 永恒的摁不住的大横摁到现在还是摁不住，就是手指真的特别软，然后还经常容易受伤，然后包括我这个胳膊骨折过嘛，骨折然后里面是植入了一个髓内钉，所以灵活度上也会受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这个力气又比较小，所以就是这个左手

0: 摁弦、摁和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弹完以后，这手就酸的，反正穿衣服都费劲。
1: 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身体和意志的考验。十年间，崔莹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骨折。有一次演出前，崔莹从轮椅上摔了出去，左小臂两根骨头全部骨折，像双截棍一样晃来晃去。即便如此，崔莹也要尽可能站上那个舞台。
0: 其实是，就是我们当时组乐队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嘛，就是我们站在台上去呈现我们真实的样子，然后不去博取同情，然后也不去掩饰真相，就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装着我们是多强大，我们不需要帮助，我们无所不能，也不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么惨。
1: 苏佳宇是2018年加入的乐队，那一年他第一次看到8772乐队的演出，这种即便身体受限也坚持弹唱的状态让他印象深刻。
2: 然后他们乐队在台上，然后几个人就跟大屏啊，只有大屏的灯光是亮的啊，红色的背景，几个人在那站着，有站着有坐着的，然后咣音乐就起来了，然后灯光一亮，我一看，哎呦，这些人还能组乐队呢，挺厉害啊。我当时真的这个想法非常的惭愧，就是但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震撼了，就是确实是，这挺酷的一件事情。
1: 此前求医问诊难的经历，促使苏佳宇大学毕业后从事了与普及罕见病知识、帮扶罕见病患者有关的工作。在遇到8772乐队后，他意识到这支乐队有着独特的价值。
2: 我们的工作是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大家公众的态度和观点的转变。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在台上唱着，你们看着，我们最真实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坐着轮椅的，然后表面看起来正常的，然后内身体里头千疮百孔的。

0: 2019年8月，八七七二乐队发行首张专辑《从不罕见》。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这个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向世界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1: 我们可能更想去说传达一些我们的态度和一些理念，所以甚至会有一些类似口号似的，就比如说呐喊呀、从不罕见啊、Never Rare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达。但包括我们也会收集很多就是病友们他们或者是病友家属们写了的歌词会给到我们，然后会说想让我们去谱了曲唱出来，想让说自己的这个群体或者说自己的孩子被更多的人知道。
0: 雨声这首歌的词作者珍妮就是一名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病友，写下这首歌时全身只有一个大拇指能动，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文字去触碰那些无法抵达的远方。

0: 我觉得《雨声》这首歌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把一个人对于生命的完整的过程进行了一个阐述和表达，包括期待也好，包括遗憾也好，完整的去表述了一个罕见病患者就最真实的一个想法吧，或者是说对于生命的一些思考，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状态吧，让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变得更不一样，更不同于我们或者其他的健全人对于生命的看法。
1: 在乐队202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们都有病理》，它既有乐队成员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和情绪，也有对罕见病与残障群体被标签化的口

0: 玉芳是八七七二乐队的歌迷，和崔莹一样，她也是一个瓷娃娃。从这些歌曲里，她听到了一种久违的理解。
1: 最喜欢他们乐队的之前的歌是我们都有病。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去其实表达我们跟其他伙伴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我们如果从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那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都是残障。那最近他们也出了一首新歌，我想问问这个世界，我觉得这首歌也表达了就是我内心或者很多残障伙伴内心的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也收到大家的这样的关注那样的关注或者这样那样的期待，但是它真的是只要是残障伙伴就必须要去完成的吗？就比如说只要是个残障伙伴他就必须励志吗？对吧？所以我觉得那首歌是特别特别的代表我们的心声。
0: 对八七七二乐队来说，他们渴望罕见病和残障群体被大众看见，去消解那份因陌生带来的隔阂，但他们又时刻警惕那种带着怜悯甚至居高临下的审视。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接纳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平视。但要打破那层厚厚的偏见，光靠唱歌可能还不够，他们需要更直接的行动。
2: Nice to meet you. So what's happening today? You're skydiving. Yeah. You are officially crazy. Yeah. So you ready to go? Excited? Here we go. Let's do this.
3: 就觉得哇塞，我要跳伞了，就很开心。对，就是你脱离了轮椅，然后脱离了所有的重力，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悬空的一个状态，其实那种体验还是挺美妙的。我叫程丽婷，我是1岁的时候确诊的小儿麻痹，然后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没办法走路，就一直坐轮椅这样的。
0: 身体的受限并没能妨碍程丽婷去尝试普通人的生活。作为八七七二乐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她考驾照、学潜水、挑战跳伞，还习惯用镜头记录自己的日常。他想让病友们看到生命不该被身体困住，还有很多种活法。更重要的是，他想打破人们那种残障者就该被照顾的陈旧观念，
3: 让他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残障者，所有的罕见病患者都是病态的样子，他们也是普通的人类，也是有很多自己的爱好，或者是喜怒哀乐、爱情、家庭，就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跟一个普通的人是一样的。
0: 不过在许多旁人眼里，这种对快乐和梦想的追逐常常被贴上励志的标签，但这并不是八七七二乐队愿意接受的。在崔莹和苏佳宇看来，这些带着怜悯色彩的赞美本质上是一种偏见。
4: 如果我们就是做了一件我们自以为就是也是很棒的事情，然后大家从这个平等的角度去夸奖我们，我们会觉得高兴。但如果说这件事你不成，我觉得你做成了，然后你很厉害，这样的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个态度。
5: 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就是这个
4: 失能的
5: 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也不希望说大家在评价我们的时候呢，带着那种你们是一个失能的状态，然后去完成了一件常人可能经常完成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
0: 崔莹认为，这种偏见源于社会对罕见病群体真实生活状态的陌生，大众往往习惯于通过疾病的标签去预判一个人，而忽略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共性。
4: 在他的概念里面是需要治病和吃药的人，然后还去写歌创作去演出，他可能并没有带着什么恶意，就是说这不在他的常识之中啊。但如果他见得多了，或者说愿意多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先在见到人的第一眼就先去贴上一个标签，先去下一个预判，可能就会不一样。
0: 拥挤的排练教室里，熟悉的旋律又响了起来。十年间，八七七二乐队的成员更换了不少，但那股劲儿始终没有散。 苏佳宇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程丽婷和其他伙伴们则尝试了更多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在崔颖看来，8772乐队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它是病友间彼此支撑的纽带。
4: 这帮伙伴们就是都不能说是朋友啊，或者说队友，或者是同事或者什么的，他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伙伴，是一辈子的伙伴。就是因为这种力量和希望吧，就是每当就是自己在有一些困境和绝望的时候，他是一个能让自己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他是一个能够抒发的一个出口。然后应该也会通过这个方式我自己我觉得让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说能够去影响到一些人。
0: 目前全国有超过2000万罕见病群体，虽然很多病友仍然要面对繁琐的诊疗和高昂的药费，但这种彼此支撑的力量让他们在漫长的抗病岁月中不再孤立无援。与此同时，社会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几年，随着国家对罕见病保障力度的加大，超过100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大幅减轻了罕见病患者的医疗负担。苏佳宇说，曾为乐队写下《雨声》歌词的珍妮就是一名直接的受益者。
5: 他那个药进了医保之后，就珍妮能用上这个药了。能用上这个药之后呢，就是躺了将近20多年的珍妮，他能坐起来了。他能坐起来就代表他的身体上其他的肌肉能动，能有支撑了，能给力量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当时也特别开心，就是包括后来珍妮也坐着给我们录过一些 VCR 之类的这种。
4: 我们10周年的时候给我们录了祝福的视频，就是坐在那一路的。
5: 对，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医保解决了看病吃药的难题，而社会的平视则填补了心里的那份孤独。瓷娃娃张玉芳觉得，这10年最直观的变化是大家不再把罕见病看作某种需要特殊对待的情况，了解的人多了，那份因为陌生而产生的隔阂感也就慢慢消散了。
1: 我19岁的时候，偶尔电视上会出现一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的小伙伴，然后就觉得哇，好神奇，我没有见过另一个瓷娃娃，所以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最惨的人，我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这10几年吧，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通过网络有更多的人了解到罕见病群体了，认识到罕见病群体。7、8年前当时我去参加活动，有志愿者说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但是我又怕你会骨折，对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大胆的来拥抱我吧。这几年大家对于罕见病更多的这种正确的认识是有增加了。我未想到罕见病就觉得它是危险的，很多我认识的罕见病的伙伴，他们可以正常的学习去工作，享受这个社会带来的一切的美好。
0: 对崔莹来说，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正是她在多年前成立乐队时的愿望。她至今记得2015年乐队第一次登台后的那个夜晚，一位患有脑瘫的观众对他们说的一段话。这段话陪伴着8772乐队走过10年，也将陪伴他们跨越下一个10年。
4: 说，你说是不是很多年前也有过和我一样的人存在过，但是他们来了又走了，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痕迹。但是刚才听到你们唱这些歌，你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我就觉得我们这群人好像也活过了，就会觉得说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想要做这件事的一个价值。

0: 科技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融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时代浪潮。他们在实验室，在生产车间，在戈壁盐滩，以实干与智慧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青年，用青春实力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3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钱厚俊从德国归国，目前担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副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没有获得海外机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1: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虽然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0: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持。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为此奋战8年多。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器运行保障线。
2: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机身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3: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劲十足，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10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10年，在这么精华的10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0: 张猛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负责人，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1.5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4: 陈三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8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但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0: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4: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 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0: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十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优选材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浩和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100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5: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万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地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0: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5: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石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0: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的目标时，这3.5万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还都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陈浩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车间副主任沈怀宇说，
6: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1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数字越高也就越强。T700 意味着已可用于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陈浩说，
5: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0: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级一跃提升至 T800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5: 我们作为九五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90后青年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风采。
7: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总台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徐朝阳的父亲徐道斌回忆说：“
8: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别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
0: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9: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2年多。这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0: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绿油油的试验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当地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9: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两个 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0: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朝阳的苜蓿量大质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8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朝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5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9: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八成的钾肥产自这里。助理研究员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10: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11: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12: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0: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马小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叫做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
12: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0: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一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之后才脱险上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在读博士罗昌豪回忆说，
13: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0: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工程师李文霞说，
1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马小晨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12: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了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60多年来，几代科研工作者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 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汤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产业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两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品说，
15: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的，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水充饥，在零下1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马晓晨说，
12: 它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就拿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来说，就想治这口气，不惜重金，就在这镖局的前边用松柏搭了一座特高的牌楼。另外呢，在镖局广场的左右还搭两座台子带梯子的，把杭州城所有的喇叭匠全请来了，分成三班给我吹，声势造的是越大越好。另外有人还给他出了主意，把杭州城最好的巧笔丹青还请来几位，买那最好的白绫。